0: 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来形容我国传统书画艺术的最佳载体宣纸。它是怎么制作的？又有哪些讲究？来听听小主播的介绍。
1: 小主播收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非遗

0: 满意，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吗？它就是宣纸。宣纸最早出现在唐代，因为产地在安徽泾县，古代这里属于宣州府，所以叫宣纸。你可别小看这一张薄薄的纸，它的制作需要10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包含着匠人的智慧和心血。先说选料，工匠们将青檀树皮和沙田稻草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青檀树皮让宣纸又韧又结实，沙田稻草则让宣纸柔软又洁白，两种原料结合形成了宣纸独特的纤维结构。正是这种结构让宣纸墨韵万变，纸寿千年。原料备齐，进入制浆环节，这个过程要好几个月，先浸泡软化纤维，再蒸煮，用碱水去掉杂质，然后晾晒，让阳光和雨水帮忙漂白，这一步要反复好几轮。最后工匠们把原料放进水里反复捶打漂洗，直到纤维变得又细又匀，变成细腻的纸浆。接下来是最让人惊叹的捞纸这一步。捞纸通常有两位工匠配合，如果是超大尺寸的宣纸，甚至是要几十人一起上阵。他们手里拿着竹帘，在纸浆池里轻轻一荡一提，一层薄薄的纸膜就像变魔术一样贴在了竹帘上。竹帘怎么起怎么落，入水多深荡多大力气，全靠工匠的手感和经验。捞出来的纸膜经过压榨，把多余的水分挤掉，然后进入晒纸环节。工匠们把一张张湿纸贴在高温的背壁上，用刷子轻轻刷平，利用热力快速烘干。最后一道工序是剪纸，工匠们把烘干后的宣纸按照规格裁剪整齐，一叠叠一刀刀，动作行云流水。到了这一步，一张洁白如玉绵韧平整的宣纸才算真正诞生。宣纸的诞生是不是很神奇？从树皮稻草到纸中之王，宣纸就像一位低调的幕后英雄，让书画艺术有了最棒的舞台。
1: 唱念做打四门功，岭南大戏代代传。在我国的两广地区，有一种传统戏曲藏着岭南文化的智慧和深情，它就是越剧。接下来的小主播说非遗，来听听小主播为我们介绍越剧的文化魅力。
2: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3: 我找到春天啦！
2: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三岁了，
7: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外景小主播沈思怡。今天我们走进金陵南京，感受民俗与非遗之美。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甘熙故居。甘熙是晚清时期南京人，出身名门，不仅学识渊博，还擅长经史研究和藏书，是传承南京文化的重要人物。
1: 老师，我听说甘熙宅地有九十九间半这个名字，它为什么叫九十九间半呢？
2: 这个其实就体现了我们古人的谦虚和自信，一是最小的，九是最大的，一百就满了呀，咱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呀，怎么还没满一百呢？这是古人的谦虚，我们只差半间就到了一百了，很快呢就能够到达高峰。
3: 老师，您给我介绍一下甘熙吗？
2: 甘熙啊，他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文学家，同时呢他也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
1: 老师，这座南京民俗博物馆是全国首家民俗非遗双博馆，这里藏着哪些民俗故事呢？
2: 有很多趣味的故事，马上我就带你们来讲一讲。
3: 那您能给我们讲讲甘熙宅地的建筑风格吗？
2: 那我们这个甘熙宅地呢，它呢应该来讲是多进穿堂式的建筑。
4: 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细雨。
0: 参观完甘熙宅地，我们来体验第一个非遗项目，南京剪纸。南京剪纸在2007年被列入首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还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5: 今天非常欢迎同学们来到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和我来学习南京剪纸。
3: 南京剪纸和其他地方的剪纸不一样，它融了北方剪纸的朴素和南方剪纸的细腻，形成了我们独有的风格。
5: 很多的这个剪纸它不是对称的，还有像我们拿的这幅剪纸，这个就是我们南京的叫斗香花剪纸。
6: 南京剪纸不用画稿，艺人一边印剪一边运纸，线条特别流畅。
5: 通过左右手的配合，让这个纸和这个剪刀在手上剪出来的这个线条特别灵动，特别的圆润。开始带着同学们一起来完成南京剪纸的制作。
0: 剪完了漂亮的剪纸，我们再来体验南京绒花的制作。相传早在唐代武则天时期就被列为皇室贡品。
7: 什么是南京绒花呢？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啊，就是以蚕丝为主要的原材料，铜丝是主要的原材料，在明清时代是它最一个辉煌的时期。
3: 我们把绒花赠送给别人有什么寓意吗？
8: 我们绒花谐音荣华，所以带绒花小荣华。
9: 现在由我来教大家来制作绒花，用我们这根镊子轻轻的

0: 什么呢？
1: 像一匹马。
2: 那到底是不是呢？想知道答案，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0: 哦，小朋友，我们又要唱当当歌了，快快快，和小嘟嘟一起来，准备好，要使劲。

0: 小嘟嘟，你猜的对不对呢？
1: 海马是海马。
2: 啊，是海马。小嘟嘟见过海马，海马有长长的嘴，还有弯弯的尾巴。最神奇的是，海马是竖着游泳的。
0: 当当当，答对了！现在，小嘟嘟，你想去找海马玩吗？
2: 愿意愿意，我们现在就出发好吗？
3: 当当当当。
2: 海马呢？小朋友，你看到海马了吗？
1: 在水草里。
2: 哦，在水草里呀。咦，小嘟嘟看到了。小朋友，我们一起把海马喊出来吧，一起说：海马快出来，海马快出来，海马快出来。出来了出来了。海马先生你好，你在找什么呀？
4: 哦，小嘟嘟你好，小海马要出生了，我正在给他们找合适出生的地方呢。
2: 啊，原来是这样呀，那这里合适吗？
4: 这里不太适合呢，海草太少了，但是这里是我能找的最安全的地方了，而且小海马快出生了，来不及再找新的地方了。
2: 哦，是这样啊，那让我们请当当来帮忙吧，一起说。

0: 先生，现在可以了吗？
1: 哇，太棒了，这些海草好茂密，但是
0: 啊，怎么了海马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这里的水流太强了，我怕小海马出生以后马上就会被冲走，要是能有什么能挡一挡就好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啊，如果要是有一些珊瑚和石头就可以挡住这里了，那我们请当当来帮忙吧，一起说当当当当。
1: 太棒了，这下这个地方就完美了，谢谢您小嘟嘟。
0: 哇，那海马先生，你快去让海马妈妈来生小海马吧。
1: 哈哈哈哈哈！小嘟嘟，小海马可不是妈妈生出来的哦，而是我海马爸爸生出来的。
0: 哇，原来小海马是海马爸爸生出来的呀，这也太神奇了，嘿嘿，海马爸爸也很伟大哟。
1: 呵呵呵，谢谢你小嘟嘟。
2: 嘿嘿，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手法，爱鸟护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轻的，沙子软软的，天空蓝蓝的，大海也蓝蓝的，天空大大的，海洋也大大的。哇，起风了，风很大，浪花也很大，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大海里可热闹了，有鲜艳的珊瑚，可爱的小鱼，慢吞吞的海龟，还有发光的水母。海洋可真漂亮呀。托托有一群好朋友，是一群快乐的小鱼。小鱼们住在大海里，它们每天都快乐地游来游去。有一天，来了一条奇怪的大鱼，吓得小鱼们藏在珊瑚中，躲在礁石后，想出去却又不敢。托托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来到海底，托托带领着小鱼们从珊瑚后面、礁石后面游出来。他们一起穿过了七彩的珊瑚，遇见了海龟，遇见了水母，小鱼们再也不害怕了。

0: 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猜猜托托在哪里？
1: 幼儿园。
0: 哈哈，对了，托托在幼儿园里来找小朋友玩游戏了。哎，小朋友在哪里呢？我们一起去找小朋友吧。
2: 哦，哈哈，托托来幼儿园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了。小朋友们，其实啊，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常见的东西可以用来做游戏，你们知道都有什么吗？
3: 我知道，有筷子、瓶子、吸管，生活中有好多东西都能玩游戏。
2: 小朋友们说的真好，那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毛毛虫在卡纸上，草地鲜花真漂亮，毛毛虫却没颜色，小朋友们来帮忙，根据图片的颜色夹起小球放瓶盖，红色、黄色和绿色，毛毛虫也变颜色。
1: 彩色毛毛虫。
4: 我们玩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彩色小绒球、筷子、瓶盖、毛毛虫卡纸。
0: 哈，我们要开始玩游戏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游戏呢，
2: 我们要按照不同卡纸上的毛毛虫的颜色，将彩色小球用筷子放进瓶盖里，这样瓶盖毛毛虫也变成彩色的啦。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2: 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仔细地看看卡纸上的彩色球是什么颜色的哦。

0: 非常棒，嘿嘿。
1: 我会用筷子，但是我没跟托托一起玩过。
2: 我是上小班的时候会用筷子的。
3: 哦，两边的小朋友，我们一起给他们加油，好不好？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对不对呢？哦，太棒了！哈哈，两个小朋友都答对了。
2: 我们在幼儿园里用筷子玩过游戏。哦，
0: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组小朋友完成的怎么样呢？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现在开始。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缩卡哦，对不对呢？嘿嘿。哦，不着急，我们慢慢来。
2: 我会用筷子，但我没想到筷子也能做游戏。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用筷子夹小球，要很小心，一个一个的夹。哦，
0: 最后一个是什么颜色呢？哇，太棒了，小朋友们都完成了，哈哈！
2: 我拼出来了一个彩色的毛毛虫，我很开心。
0: 小朋友，那你能告诉我你的这个都是什么颜色呢？
2: 粉色。
0: 还有呢？
2: 红色。
0: 最后边的是什么颜色呢？
2: 紫色。哦，
0: 答对了，哈哈。你呢？我们一起说说都有什么颜色呢？
6: 红色、粉色、黄色、蓝色、绿色。哦，
0: 太棒了，哈哈，小朋友们都拼好了。
7: 彩色毛毛虫的游戏道具非常简单，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小朋友的眼手协调能力和专注力。在游戏过程中，小朋友需要一边观察一边把小球加入瓶盖，这可是需要小朋友很仔细的哦。五颜六色的小绒球按卡纸顺序放好，变成一只彩色的毛毛虫，真有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玩吧。
8: 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彩虹伞先铺地上，放好很多小纸杯，小朋友们当小猫，一起来把小鱼钓，长长鱼竿要拿好，勾住纸杯变小鱼，钓鱼游戏真有趣，小朋友们真开心。
2: 小猫钓鱼。
8: 我们玩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彩虹伞、纸杯、小筐、游戏棍子。
0: 哦，哈哈，我们又要玩游戏了。小朋友们，你们钓过鱼吗？
9: 钓过。
0: 哦，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钓过鱼，钓鱼就是把鱼竿放进水里，把鱼钓上来。哦，
0: 小朋友太棒了。那我们今天要一起玩一个小猫钓鱼的游戏。我们看看这个杆子像什么呢？
10: 鱼竿。啊，
0: 对了，我们看这里有彩色的纸杯，像五颜六色的小鱼一样。我们用鱼竿把小鱼钓起来，放在我们的鱼筐里。现在我们开始钓鱼喽。小朋友们加油哦！哦，我们看看哪位小朋友钓的最多，加油吧，小朋友们！哇，你看这个小朋友钓了好多鱼啊！哈哈，加油，小朋友们！加油，加油！嘿嘿。哦，对了，慢慢的来。哦，哈哈，让托托也来试一试。哦，小鱼，呵呵。小鱼耶！我们来看看哪位小朋友钓的最多，可以告诉托托，你有什么游戏秘诀吗？
2: 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鱼竿钓到小鱼。

0: 哇，快钓完了，小朋友们加油啊。哦，小朋友们把鱼都钓完了，现在我们来一起数一数，看每个小朋友钓了几只鱼好吗？耶，哈哈，小朋友们都钓到了好多小鱼，太棒了。哈哈，小猫钓鱼的游戏小朋友们都很爱玩，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游戏，而且很能锻炼小朋友们的各种能力哦，比如眼手协调能力、专注力以及手臂的力量都能得到锻炼。在游戏过程中，小朋友们获得了成就感，可以说是收获很多哦。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玩吧。哦，哈哈，托托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太开心了，你们开心吗？
1: 开心。
2: 就喜欢玩小猫钓鱼的游戏，因为有托托跟我们一起玩。
3: 更喜欢小猫钓鱼的游戏，因为我喜欢玩钓鱼。
4: 我喜欢玩小猫钓鱼的游戏，因为很好玩。
0: 哦，哈哈，托托今天好开心呀！下次再来幼儿园找你们玩好不好？我们一起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说再见吧。再见，哈哈，再见。
5: 来信了。

0: 小朋友们来信了，萌萌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哦不不，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1: 大家好，我叫陈思妍，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段古典舞。
2: 我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制。

0: 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赫黑金管洗发膏。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参加铁人三项比赛，简单来说就是游泳、骑车、跑步了。哇咔咔，你是问这三项运动看起来这么简单，为什么要叫铁人三项？这看着简单其实可不容易，因为它要连续完成游泳、自行车和长跑， 中间没休息时间，对体力、耐力和意志力，还有肌肉的转换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索索卡，加油哦！哇咔咔！

0: 我比你们叠的都快。我不玩了。
1: 叠塔游戏光有速度可不行，先要有稳稳的地基，中段要挺拔，到顶了就更要随时微调平衡，要好好规划才行呀。
2: 还有毅力也很重要，遇到点困难就放弃那可不行哦。
0: 不就是搭积木吗？有那么多讲究吗？哼。
3: 我高高。
4: 什么？上海铁人三项青训营的奖杯被偷走了，比赛没法顺利进行了。
0: 索多康，别着急，我们立刻赶过去。
5: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上海，
5: 出发。
0: 还有人在里面游泳，
1: 这是圆荡湖，横跨上海和江苏，正是长三角国际铁人三项赛的游泳赛道。
2: 看那边湖岸线上是骑行赛道，会经过水乡客厅，
0: 好多骑车的人像长龙一样。
1: 跑步路线则是从大观园出发，穿过金泽古镇，最后抵达长三角原点方厅水院。
0: 啊，我也想试一下铁人三项。
2: 有机会的，现在要先完成我们的任务。
3: 我看看我看看，
0: 索多卡，你别担心，我们会把奖杯找回来的。
1: 启动超能眼镜，目标锁定是大道咖，他躲到铁人三项训练营的训练区去了。
0: 又是他，追
3: 他！
0: 啊，这里没有船。
1: 看，这里有一条支流，水浅，不适合走船。
2: 我们都会游泳啊，穿上救生衣，咱们游泳追快艇。
0: 好，
3: 哇咔咔。卡，
0: 为什么拉住我？
2: 一开始不能游太快。后面情况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我们得保存体力。
1: 没错，我们顺着水流的方向前进，还能节省一些时间。
0: 我看看。
6: 他们怎么在我后面？难道是游过来的？好，让你们尝尝这招。
1: 太过分了！
6: 我的大啊！有车就能逃，
0: 大道咖，站住！
6: 缩小光波，这下看你们怎么追我！
3: 哇咔咔，哇咔咔，
0: 没车怎么追啊？
1: 来，我们用这个。
2: 要注意安全，戴好头盔很有必要。你们先追大道咖。我想办法找支援。
1: 准备好，出发。
6: 三个人骑一辆车还想追我？
0: 快点快点，我们再踩快一点就能拦住大道咖了。
1: 先别着急，他在前面破风耗力大，咱们跟在后面能节省体力，等时机到了再超车。我们可以稳稳地跟在大道咖后面骑，有效安全的尾随可以减少30%以上的风阻。我们还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这就是破风的原理了。骑在前面的人就像给咱们竖起了一堵墙。

0: 把风都挡住了，那么风就吹不到咱们身上，不用费那么大劲儿去和风打架，骑车就能又快又轻松。
1: 别以为这样就能追上我，还有绝招！啊，浪大公吧！
2: 小龙爸爸，速度看，我们要加油啊！别让他跑了，
3: 我看看。
0: 好累啊，我感觉体力要跟不上了。
2: 哦，是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
1: 你违反规则，影响安全。
4: 我们在阻止你偷窃奖杯的违法行为，马上归还奖杯。
2: 快把奖杯交出来，
3: 我看看。
1: 不还。
2: 好家伙，他还真能跑啊！
4: 接下来这段山路狭窄，恐怕没法骑车了。
2: 难道就这样让他跑了？
4: 小兔爸爸，要不就歇歇吧，别累坏了身子。
0: 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无论多难，都会咬牙坚持到终点的。大头儿子，搜搜看，咱们现在就像在参加铁人三项。一定要坚持啊！
3: 哇咔咔，
2: 说的对，小头爸爸都这么累了，都在坚持，我们更不能放弃。这里不能骑车，我们就跑下去。
3: 咔！哇咔咔！
1: 你们怎么还不肯放弃啊？要追我追到什么时候？
2: 除非你交出奖杯，否则我们绝不放弃。
3: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终于拿回来了！哈，搜搜咖不会中途放弃了吧？
4: 放心，一定不会的。哦。
5: 儿子，替我恭喜搜搜咖完成了铁人三项，虽然他不是最快，但他做到了不放弃。真正的铁人是无论多难都坚持到终点的人。
3: 哇咔咔，
5: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劳动最光荣。
1: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0: 点为结束原点，双手触摸闪光点则视为登顶成功。
1: 哈哈哈，这次研学的目标是体验攀岩运动，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2: 我哥哥，
3: 哭好了，最高点的闪光岩点不见了。
4: 啊，真的不见了？
3: 不见的，
5: 终点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啊，出现了意外情况，抱歉，今天只能停止攀岩体验了。
6: 颜色这么好看的食物也一定很好吃吧。
7: 这地球上的小东西有这么多人要爬那么高还要争着抢着摸，一定是无价之宝。
8: 朋友们，周末带孩子爬爬山看看风景，还能锻炼身体。
3: 我去，妈妈，快快快，帮我拍照。
9: 大头儿子，啊，小心，
8: 太帅了，大头儿子
10: 哥。
8: 哎，这个动作不错，保持住。
9: 好了嘛，大头儿子，快下来，登山杖还给我，你注意安全。
10: 哎呀，
9: 哎，
3: 大头儿子小心。
11: 哎，小豆爸爸，我害怕。
9: 勇敢点，我在下面接着你。
11: 可是顶上看上去好高啊。我不敢下去了。
9: 大头儿子，你转过身，身体趴在石头上往下滑，脚可以踩在凸起的地方借力。
8: 别怕，大头儿子，爸爸妈妈都在这儿呢。
9: 哎呀，大头儿子，吓我一跳，下回呀可千万别爬这么高了，安全第一。
8: 大头儿子，补充一下能量，压压惊。
3: 咦，要是那块石头也有这么多凸起的坚果，就可以踩着借力了。是嘟嘟的。
1: 大头儿子，哈哈咖准备体验攀岩，可是岩壁上的结束岩点不见了，请帮哈哈咖找回闪光岩点，完成岩学任务需要你们马上出发，我把坐标地点发给你们。
3: 没问题，交给我们。
12: 全体集合，
3: 做好准备，目标北京。

0: 我哥哥。
1: 航航卡，别急，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大道卡在那边，开始行动。
0: 我哥哥。
2: 大道卡，快把东西还给我们。你跑不了了，小猪爸爸围裙妈妈，包围他，看他这回往哪跑。
3: 不要小瞧人，我可是最厉害的宇宙大道卡，看我的。放大光波，放大放大，嘿嘿，啊，继续放大，嘿嘿，来呀，这下看你们还怎么追。
2: 有本事你就别下来，
3: 不下来就不下来。

0: 严城道，没想到大道咖把浆果棒变成了个小山，这可怎么办呀？
1: 要是那块石头也有这么多凸起的坚果，就可以踩着借力了。这个坚果棒上的凸起跟攀岩墙很像，我们可以试着爬上去。
0: 好主意。爸爸体重大，可踩不住这些支撑点呀。
1: 为了让哈哈咖完成岩穴目标，我不怕，让我上。
2: 我哥哥。
0: 不过这里没有安全装置可不行，岩壁攀岩必须要穿戴好安全装备。
1: 你不是号称宇宙中最厉害的吗？我们攀岩需要安全绳，你敢不敢给我们呀？
3: 有什么不敢的？我可是最厉害的大道咖呀！给，
2: 我哥哥，
1: 谢谢。
3: 自取其辱。
0: 这是自动保护装置，只要人们在攀岩过程中开始下坠，它就能拉拽住攀岩者的身体，控制它缓缓下降到地面。哈哈咖，你先试试。
2: 我哥哥，哥，
1: 哥，哈哈，好玩，我们上去吧，哈哈咖。
0: 大头儿子，注意安全，每一步都要当心。爸爸妈妈在下面接着你们。
4: 大头儿子，加油！
1: 好的。
0: 当心！
3: 就像你们这样，还叫追上我？等一万年吧！
2: 我哥哥，我哥哥！
1: 攀岩好难啊！
0: 不能光用胳膊去硬拽，多用腿的力量，手和脚配合起来移动。
4: 就是这样，看准落点，眼到再手到，加油！
0: 调整好呼吸，注意身体的协调。
1: 加油，哈哈咖！
2: 我哥哥，
3: 要是没东西踩，我看你们怎么爬。

0: 不好，航航咖的脚太大了，根本踩不住缩小的支撑点。
1: 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宝宝。
2: 小豆爸爸，我踩不住了，怎么办？
3: 冷静，大头儿子。航航咖，小的支撑点也是可以踩住的，这里是有技巧的。运动小课堂，当攀岩遇到很小的岩点时，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认为脚和岩点的接触面积越大才能踩得稳，所以常用脚掌或者足弓去当踩脚点。但其实用脚尖去踩一个较小面积的点，不但更稳，也会更加灵活。
2: 啊，原来要用脚尖踩啊。真的可以，航航咖，你也试试吧。
4: 我哥哥，我哥哥。
3: 你们太棒了，
0: 加油，大头儿子，航航咖。
1: 啊，这也行。缩小光波，缩小光波，缩小光波。
2: 哈哈，找到窍门了，还可以随时补充能量。认输吧，大道咖。
5: 看来得给我想办法溜了。怎么不动了？
1: 又坏了，气死我了！我没系安全绳啊！
0: 闪光岩点找回来了，
3: 小心！
4: 我哥哥，哥，
1: 下次你们就没那么好运了。哼，气死我了！
4: 我哥哥，
6: 恭喜这位体验者登顶成功！
0: 我宣布，航航咖的攀岩体验圆满完成。
7: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

0: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终止小事麻烦重
12: 点。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9: 了。
15: 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6: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

庸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颖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不好了，奖杯不见了。
1: 我看看，我看看，看，我看看。
0: 大头儿子，你看着点啊。
2: 小头爸爸，我拖地你也不配合躲开点，把水弄得到处都是。
0: 大头儿子，配合是相互的，你也得考虑考虑别人。
2: 有任务。
1: 我看看，我看看，看。
3: 搜搜咖在杭州大运河研学皮划艇，可是奖杯被偷了，导致比赛没办法顺利进行，急需你们的帮助。
2: 没问题，
4: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杭州大运河出发。
5: 河上还有皮划艇，我得拍下来给皮划艇社团的老同学看看。
2: 这里好多船啊，排在一起很壮观啊。
0: 大头儿子，这里就是京杭大运河上的武林门码头，古时候是用来运粮运货的。
1: 咔！
5: 哎呦，我说是谁呀？原来是搜搜咖呀，你怎么变成这样呢？
1: 我看看，我看看。
2: 好吧，你不想说就算了。小头爸爸，快帮搜搜咖找回奖杯吧。
0: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大盗咖乘着大黄鸭正飘向拱辰桥。
2: 果然又是大盗咖，
1: 咔咔。
0: 围裙妈妈，你大学是皮划艇社团的，经验丰富，这一路就靠你指挥我们了。
5: 没问题，出发。
1: 爬爬。
2: 船怎么在转圈啊？
1: 我看看，我看看。
0: 我要晕掉了，
5: 快把桨插到水里，别滑动，先稳住船。多人皮划艇是一项需要配合的运动，不能各划各的。这样吧，我发号施令，大家按照我的节奏来划桨吧。
2: 没问题。
5: 给我口令，左
2: 右
5: 左
2: 右右
5: 左。大头儿子，船头有点偏左，你那边用力稍微小一点。
2: 好，我试试。
5: 搜搜看，你那边节奏好像有点快，稍微慢一点。
1: 哇咔咔。
5: 小头爸爸，船尾的节奏要跟上，别掉队啊。
0: 我正在努力。
5: 不错，就保持这样的

0: 节奏。慢住，别乱动。
1: 我的肩膀好累啊，我根本没办法跟上大家的节奏。
2: 我看看。
3: 说起来，我的肩膀也有点酸痛的。
0: 你们是不是单纯的用手来发力？
1: 不用手怎么划？
0: 划桨不仅需要手，也需要腰和脚的配合。首先，双脚要蹬紧皮艇底部的踏板，给身体稳定的支撑。转动腰部，让腰带动手臂一起使劲儿，这样就不会让手承担所有的力量，肩膀也就不会那么累了。
1: 委屈妈妈，我的肩膀真的没那么累了。
3: 这下子就能追上大道咖了。
2: 咖。哎。
4: 啊。哎。啊。这座桥古色古香，真是别致。干脆把它变小，拿回去卖了。
1: 大道咖在那儿。
4: 怎么又是你们？不过我早有准备。放大广播。
0: 大家握紧桨，将重心左移。小头爸爸要用桨朝反方向划半弧。
3: 收到。
4: 别以为这样就完了。放大广播。
2: 哇咔咔！
0: 大家听我口令，快速前进。左右左右左右，
1: 大黄鸭要把我们夹扁了。
3: 大家稳住，这时候更考验配合，千万不能乱。
1: 啊，我们穿过来了。
2: 哇咔！
3: 大道咖，你的诡计失败了，快把奖杯交出来。
4: 想得美，我还有一大袋小黄鸭呢，看你们怎么过来。

0: 生气了，机械手波波。
1: 晃得太厉害了，回去妈妈，我们怎么办啊？
2: 大家别慌，立刻横桨支撑。当大浪从一侧拍来，我们得把重心移向另一侧，同时把桨横着拍水，这样可以增大阻力，稳住船身，防侧翻。
1: 哇嘎嘎！咱们这皮划艇就被浪花打翻了，
3: 咔咔咔咔！
1: 苏苏康，你得听我的。
2: 快，你们快停下来！多人皮划艇是一项需要相互配合的运动，你们这样各划各的，只会让事情更糟糕。要知道，在专业的皮划艇赛事里，互相配合就是取胜的关键。比如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上，咱们中国队员起步落后，但他们没有互相埋怨，反而配合默契。到了冲刺阶段，中国队队员们默契协作，全力爆发，最终逆转夺冠，为中国皮划艇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咱们对抗大倒咖也一样，不能各划各的，必须互相配合，才有可能战胜他。
1: 回去妈妈说的对，我们应该互相配合。
3: 哇嘎嘎，
1: 苏苏咖，我也不对，我们一起努力。
2: 趁现在没有浪，大家一起配合，冲向大道咖。我们冲，左右左右左，
0: 不准过来！这次我要直接把你们喷飞。

0: 哇嘎嘎。嗯，咔，左左咔，做得好，哇嘎嘎。
1: 哇搭车总算修好了。
0: 啊！
1: 看来搜搜咖已经完成皮划艇研学任务了。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

0: 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9: 谈谈咖，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了解排球运动。
10: 咔咔，你们也是来特意打卡的？
11: 对啊。这可是女排夺冠的纪念雕像。
12: 咔！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咔！哥哥！
10: 雕像呢？
11: 雕像不见了。
13: 这个雕像是我的了。
12: 哥，我哥哥。
14: 呵呵，围裙妈妈做饭辛苦了，我也要来帮忙。
11: 糟了，又闯祸了！
14: 啊，委屈妈妈，你怎么那么快？刷一下就接住了。
9: 大头儿子，搜搜咖正在湖南郴州进行排球研学，但当地的女排雕像不见了，搜搜咖急需你们的帮助。
14: 没问题，
15: 全体集合，
14: 做好准备，目标湖南郴州。
15: 出发！
14: 哇，这里的风景真好看啊！
16: 这是苏仙岭，以前是中国女排进行体能训练的地方，山上现在还保留着女排训练步道呢。
14: 我也想去爬女排训练步道。
17: 可以，不过先得完成任务吧。
12: 我哥哥，我哥哥，
14: 你是说这么大的女排雕像，你一转身就不见了？
12: 我哥哥，
16: 坦坦卡，别着急，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道咖。
13: 这么多人排着队跟他合照，带回去肯定能大赚一笔。
14: 大道咖，交出雕像！
6: 抓到我才说。
12: 我哥哥，
16: 大道咖停下来了，好机会。
6: 看我超大排球攻击，放大公布！
16: 我来救你们啦！
14: 我去，妈妈，你怎么又咻的一下，然后啪的一下，那么大的排球，嗖一下就弹飞了！
12: 我哥哥，我哥哥。
16: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在读大学的时候可是女排校队的主力球员呢。
14: 真的吗？
12: 我哥哥，
16: 我还记得在有一年排球联赛的决赛上，围裙妈妈就是用这一招救起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球。
7: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练的是排球，不是沙排。刚才情急之下用了排球的防守技巧去接大排球，没想到居然成功了。
14: 围裙妈妈太厉害了。
7: 这算什么呀，咱们中国女排那才叫厉害呢。当年在国际上用5连冠的成绩向世界展现出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
12: 哥哥。

0: 看不清了。
1: 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2: 排球是一项需要团队配合的运动，不能单打独斗。所有人听我号令，我负责第一排右边，小头爸爸负责第一排左边，弹弹咖和大头儿子，你们俩守后排，一人一个角。大家接住球，如果扣不回去，就传给离网近的人去扣。
3: 好。卫军妈妈，怎么扣球啊？
2: 大家可以使用三步起跳技术来扣球，这样可以跳得更高。但三步扣球需要注意几个技巧：第一步不要迈那么大，重点在调整方向；第二步要迈到最大，脚后跟着地；第三步内八快速刹车，这样才能跳得高。
3: 我靠靠！
2: 嘿嘿，就是这样。大头儿子，你也可以试试看。
3: 好。
2: 啊，嘿，别慌，注意配合。嘿，
3: 哇，我们真把球打回去了，太神奇了！
4: 我看看，
5: 大道咖，见识见识我们团结的力量吧！
1: 别过来呀！
3: 嘿，啊，我们成功打败大道咖了，
2: 好机会，快去抓住他！
4: 哇咔咔。
3: 这是机器人，
1: 我还没输呢。放大公布，机器人军团上，上啊上啊，快上啊！
3: 这些机器人不听你的，我们才不怕你呢。
4: 哇嘎嘎！
6: 请开始扣球训练。
5: 这是排球陪练机器人，它有红外线识别跟随功能，现在开启了陪练模式，不打败他们我们就没办法过去。
3: 那怎么办？
2: 别怕，我来拖球。大家轮流扣球，我们一

0: 一定能打败机器人。
1: 好。
0: 哎。
2: 嘿。嘿。
3: 嘿。
4: 嘿。
3: 我干嘛？
5: 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机器人可不会累。
0: 继续。啊。
4: 我打不动了，我太累了。
0: 别灰心啊，大头儿子，你的三步扣球步伐不太对，咱们纠正一下，肯定能打得更好。
4: 掌握了技巧也没用，机器人不会累，力气又大，还是铁做的，我们根本赢不了，还不如早点放弃呢。
0: 大头儿子，你知道吗？中国女排当年参加世界大赛时，第一场比赛就输了。他们带着一场负分进入复赛，所有人都说没戏了，可他们偏不信，为了证明自己，更为了告诉全世界我们能行，他们咬牙拼到最后一秒，接下来的比赛他们一场都没输，硬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最终逆天改命拿下冠军。之后他们更是一路拿下了女排五连冠的辉煌，让中国在全世界打赢了排球运动的翻身仗。
4: 啊，好厉害啊，好顽强啊。
0: 虽然我没有坚持打排球，但我始终记得中国女排的精神，只有坚持才会有希望，永不放弃。
4: 伟军妈妈，我们再来一次。

0: 头儿子，休息一下吧。嗯，
1: 不行，我们要坚持到底。谭谭康，小兔爸爸，围裙妈妈加油啊！只要勇攀高峰，就能看到最美的风景了。哈哈
2: 哈！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这次的研学任务是挑战用10米气步枪打进九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好，是想体验射击吗？要保持身体稳定，瞄准后扣动扳机。喂喂，要先听讲解，待会儿射击的时候再戴防弹耳机哦。
2: 我靠靠。

0: 逆袭，中国队逆袭夺冠，
1: 太棒了，最后一枪锁定胜局。
2: 小龙爸爸，你吓得我连动作都忘了。
3: 那就待会儿再练吧。
2: 我不想练了，明天台下全是人，现在都跳座，明天肯定会出糗，我不想去演出了。
1: 你的动作早就熟练了，只是因为紧张发挥不出水平。你看，射击队能逆袭全靠心态稳定，你苦练了这么久，只要放平心态，演出啊肯定没问题。
4: 大头儿子坦坦卡正在射击馆进行射击研学，但他特意带去的超级防噪耳机丢了，急需你们的帮助。
5: 没问题，我们马上出发。

0: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浙江宁波奥体中心射击馆，出发。这就是气步枪的靶子吗？怎么这么小？我以为会很大呢。
2: 10米气步枪的靶子视觉上只比1元钱硬币大一点儿，瞄准难度很大的。
1: 这么小的靶子还要打中靶心，射击运动员们也太厉害了吧。
3: 等完成了任务，爸爸妈妈再陪你体验一下。
1: 丹丹康，你怎么藏在桌子底下呀？
3: 怎么吓成这样？
4: 我哥哥
1: 你是害怕枪声，所以特地带了这个超级防噪耳机，要是没有它，你就不敢射击研学了。丹丹康，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耳机的。
2: 对，放心吧，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1: 果然又是大盗卡，快追！
5: 哇，隔音效果这么好，一定能卖个好价
1: 钱。大盗卡，把防噪耳机还回来。
6: 又是你们。接管移动靶控制器，接管成功。有本事接近我再说吧。
1: 怎么这么多？
2: 大头儿子别着急，集中注意力观察靶子的移动规律。
1: 靶子交错的时候有一个空隙，就可以钻过去。
7: 大头儿子好样的。
1: 大老咖，我们来啦。
6: 别过来，
2: 别想跑。
6: 别拽我，松手啊。让你缠着我，我先把你缠起来。
1: 小小爸爸，
3: 我去找工作人员帮忙。
1: 大老康，放开小小爸爸。
6: 就不放，你能把我怎么样？
1: 小豆爸爸，
2: 大头儿子，这应该连着升降杆，你找找看有没有开关。
1: 开关找到了。有办法了，看看看，我用射击的姿势把你举起来，你就可以够到开关了。
4: 哥哥，
6: 射击的姿势就这还学人家射击姿势呢。
2: 晕得我好想吐啊。
1: 小豆爸爸，你坚持住，坦坦卡，我们再来。
6: 别在这逗我笑了，肚子都笑疼了。
1: 不行，我做不到。
2: 大头儿子别慌，你现在不要去想必须要救下爸爸这件事儿，你只要把举枪这个动作做好就行。要稳住，要注意底肩。你把弹弹咖的脚牢牢抵住，再试一次看看。
4: 我哥哥，
1: 好。嘿，咔。
3: 现在刚好是午休时间，工作人员都没在。
1: 没事，魏娟妈妈，你看，我们已经把小豆爸爸救下来了。
7: 别怕，大头儿子，坦坦看，你们俩太棒了。
6: 救下来了又怎么样？没有人开门，你们别想进来抓。
2: 大家快进来，抓住大盗咖。
1: 来了，
6: 他溜了。
1: 抓住我！
6: 你别挡住我呀！
1: 大盗咖，你跑不掉了。
4: 哥哥。
6: 县城的出口，我要先撤了。
2: 是非作平。
4: 我哥哥。

0: 这太高了，够不着啊。
1: 我咔咔，
0: 你让我把微缩瓶打下来。
2: 好主意，好主意。微缩瓶是被绳子拴着挂在空中的，也不用担心打到人。
0: 可微缩瓶那么高，那么小，我可打不下来啊！
3: 怎么卡得这么紧？
4: 大盗还在拽微缩瓶，要是微缩瓶被他拽上去了，我们就追不到了。
1: 可可，
0: 我试试吧。
2: 大头儿子，用身体左侧正对洞口，就用你刚才举弹弹咖的姿势举起步枪，保持好平衡，稳定呼吸，瞄准，射击。没关系，再发射。不要紧，再试一次。再试，再来。
3: 想射出微缩瓶，做梦。嘿，看我的。
0: 不行，我打不中，我打不中他。
2: 大头儿子，听我说，洞口的微缩瓶就好像靶子上的靶心，你要瞄准它。
0: 我瞄不准靶心。
2: 那是因为你没有放平心态。运动小课堂，射击运动员站在赛场上，要对抗竞赛带来的压力，放平心态，集中注意力，把日积月累训练的结果在赛场上展现出来。越是想击中靶心，就越不能只盯着靶心。
0: 把注意力集中到射击上，不去想输赢，才能不紧张。
2: 没错，大头儿子，试着调整，放松。大头儿子，放平心态，全神贯注，看着靶子，瞄准。放松，当眼里的靶子已经变成了心里的靶子，就射击。
0: 哈哈，

0: 头儿子去哪儿啊？
1: 回家排练。射击让我明白了，演出只是把我平时练习的成果在舞台上展示出来而已。只要我放平心态，明天的儿童节演出一定没问题的。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台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5: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
6: 他在闹，
5: 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4: 我找到春天啦！
5: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哇嘎嘎，哇嘎嘎，咔！
1: 啊！
0: 咔！
2: 啊！
0: 哇嘎嘎！
3: 啊！苏苏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学会短道速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哇嘎嘎！
4: 看，那就是短道速滑冠军纪念馆。里面有超级多冠军捐赠出来展示的金牌，
3: 听说还能看到短道速滑冠军们是怎么训练的呢。
0: 嗯，

0: 速滑冠军馆不见了。
1: 可啊，
2: 哇咔咔，
3: 怎么会这样？
4: 这个冠军馆是我的啦。
2: 哇咔咔，
5: 哇哦，太好玩了啊。
6: 大头儿子，你试试自己滑，爸爸妈妈在后边跟着你。
5: 哦，不行不行，我会摔跤的，我还没学会呢。
7: 你不松手怎么学呢？
5: 是多多哒。
8: 哦，大头儿子，梭梭咖在黑龙江七台河学习短道速滑，但象征着速滑精神的短道速滑冠军馆消失了，他现在急需你们的帮助。
5: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们快去帮忙吧。
9: 全体集合，
5: 做好准备，目标黑龙江七台河，
9: 出发。
5: 哇，好美啊！大家这么摔跤，我看着都疼。

0: 想照着你的图来修水坝，但是又怕你骂我，就没敢告诉你，对不起。
1: 原来你拿我的设计图是为了修大坝。
0: 嗯，小偷爸爸是最棒的工程师，我也想像你那样。可是水坝坏了，设计图也没了。
1: 设计图在这儿，有爸爸在，你不用担心。别忘了，这可是爸爸的专业。用图把尺子固定住。
0: 好嘞，小偷爸爸加油！哎。
1: 位置对准了。
0: 小偷爸爸，我们成功了。
1: 大头儿子，没那么简单，你看。
0: 水溢出来了，要决堤了。小偷爸爸，这怎么办啊？
1: 治水光靠堵可不行，我再教你一个办法。把这些吸管连接起来，利用虹吸原理把水引到花园的排水沟里，用疏通的办法来泄洪。
2: 放心吧，我很快就能帮你找到他们父子。
3: 那太感谢了，请快把他们找回来吧。
0: 哈，我太开心了，我的昆虫伙伴们也开心。小头爸爸，快点儿！小头爸爸，这里就是小闪电的家，也是我和小闪电的秘密营地——闪电司令部。等我们的身体变大之后，就不能进去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正式批准你加入闪电司令部。
1: 是，大头司令。
0: 小头爸爸，以前我总是听你的，以后能不能听我的？
1: 好好，以后大事儿都听你的。
0: 那什么是大事？
1: 你现在还小，所以你的事儿是小事儿，要听爸爸的。等你长大了，你的事儿就是大事儿了，到时候就听你的。原来你没扔啊。
0: 这是小头爸爸给我的勇士之剑，怎么可能扔呢？我要用它守护闪电司令部。小头爸爸，你快进来看看呀！来呀，来呀！
2: 女士。您的丈夫和孩子已经找到了，我现在就安排把他们两个人带回来。
3: 太感谢您了，千万别弄伤他们。
4: 谢谢老板，我已经联系到没打分的这家用户了，
5: 他们玩的实在太开心了。

0: 等他们玩够了，一定给打分。
1: 王博士啊，你看看这个照片，有人拍到缩小的玩具用户出现在户外花园，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一看就是 AI 制作的假照片，我分分钟能做出好几张。您可千万别信，我的玩具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意外。
1: 嗯，王博士，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玩具的安全评测报告？
0: 马总，抱歉，这段时间太忙，把这事儿忘了。请您放心，我很快就能把报告补给您。
2: 哎，没有安全评测报告，难怪这玩具那么不安全。
3: 别担心，女士，
0: 我不会伤害他们俩。
2: 他们已经被你伤害了，这玩具肯定有安全漏洞，否则我老公和儿子不会莫名其妙地掉进花园。
0: 女士，请注意你的措辞，有安全报告就绝对安全吗？有守门员就不进球了吗？我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
4: 问题还是有的，有万分之三发生意外的概率，非正

0: 你是王博士，没错。我就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优雅与智慧结合、一日成才计划的创始人。
1: 公式可以速成的，一日成才走向成功。
0: 成功就是猴子岛啊，不不是天才岛岛主。过去差点成功，现在马上成功，未来更加成功的王成功博士。说真的。再也不想回猴子岛了！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快跑，别回来！
3: 王博士，王成功。

好呀！大王，你小心！

0: 危险！哎呀，你怎么又不听爸爸的话？
1: 目标确认。
0: 大头儿子，从现在开始你得听爸爸的。可是，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
1: 闪电司令部，我是司令。
0: 我不是在跟你玩游戏。
2: 目标确认。

小兔爸爸，快上来！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并不想伤害你老公和儿子，可要是你依旧不听话，他们也是叫花鸡的下场。我抓住他。
1: 不用绑成这样吧。
0: 我可警告过你，我王成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次绝不能再让你们一家毁了我的事业。
2: 你这个骗子，如果我老公儿子真的无法复原，我绝对不会。
3: 哼，放过你。
0: 哼，
4: 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5: 小闪电，我们去松树林，到处都是黏黏的松枝，

0: 危险！那危险的地方咱们可不能去啊！
1: 是危险，但是可以把那些飞机甩掉啊！
2: 这太猛了，不能去！
1: 坐稳了，老虎爸爸。

0: 小豆爸爸，
1: 目标锁定，
2: 求生念出啊！
3: 小闪电！小闪电！
4: 小豆爸爸！
3: 吓死我了！
4: 小豆爸爸，好疼啊！
3: 大头儿子，别怕，我不会让你再有任何危险了。
4: 对了，小闪电呢？
3: 小闪电他……
4: 哦，他怎么了？
3: 他在闪电司令部等咱们。
4: 啊，闪电司令部？
3: 嗯。
4: 哎。那我们赶紧去找他吧，然后一起回家救妈妈。小豆爸爸，人多力量大，还得找朋友们帮忙，齐心协力一定能打败王博士。小闪电，小豆爸爸，你干嘛？
3: 这里很安全，爸爸要去救妈妈，你哪儿也不许去，我不能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4: 你答应过我的，大师听我的，我知道怎么救妈妈，不要丢下我，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3: 你就是个小孩子，现在必须听我的，爸爸去救妈妈，你等我回来。
4: 不是的，我有办法救妈妈，找小闪电还有昆虫朋友们帮忙，我们一起打败大坏蛋。
3: 什么昆虫朋友？王博士那么大，我们那么小，不可能。
4: 不是的，小豆爸爸，是你说的，只要齐心协力，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3: 好了，别再闹了，这都是你的幻想，我从没说过。
4: 不，小豆爸爸，就是你说的，我们等小闪电回来

0: 小闪电，他不会回来了。
1: 如果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0: 他头儿子，他回不来了。
1: 我不信，你骗我，你骗我，说我要不算数，我再也不理你了。
0: 你等我回来，答应爸爸好吗？

围裙妈妈，我来了。说话不算数，你给我讲的故事都忘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听你的话了。我自己也可以。

来吧，大喜鹊，别以为我怕你，没有爸爸在，我一样很勇敢。你，小闪电，你没事，太好了。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原来是这样，你没事就好。大喜鹊，谢谢你救了我的小闪电。小闪电，我们不理小豆爸爸了。我就知道小豆爸爸说你回不来是骗我的。小闪电，大喜鹊，咱们一起去救围裙妈妈。

幸福对我一直来。

0: 一起打败了大怪兽，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1: 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理你了。
0: 大头儿子，对不起，爸爸错怪你了。哎，有了。
2: 那些飞机又来了，大喜鹊交给你了。太棒了，走，我们去救围裙妈妈。

0: 群妈妈，每一群妈妈，每一群妈妈子。啊，飞群妈妈，啊，
1: 自投罗网。
2: 围裙妈妈，冰箱上面有一个，我们先把它解决掉。

嘿嘿，嗨。

0: 大头儿子，
1: 围裙妈妈，我来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就是有点撑。
1: 我来帮你解开，出来吧，现在看你们的了。别害怕，他们是我的朋友。
2: 大头儿子，迷你乐园盒子是大骗子王博士发明的，他现在就在咱们家。
1: 围裙妈妈，我都知道了，我先救你。
2: 小头爸爸呢？
1: 他说话不算数，我不理他了。
3: 放开我！哎
4: 呀，小头爸爸，一会儿知道该做什么了吗？最好老实点。
1: 是小头爸爸。
2: 小头爸爸有危险，你快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就是你这个骗子！大家注意隐蔽，跟我来！哎呀，
1: 小头爸爸，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2: 难道你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吗？
0: 往事不要再提，现在是我二次创业的关键时刻。
1: 少废话，快把我放开！
0: 没问题啊。
1: 但你要答应，给我的迷你乐园
0: 打10分。
1: 你的玩具有问题，这个10分我不能打。怎么会有问题？99家用户给出了10分好评，大家都很喜欢。
3: 可是你的盒子太危险了，我们能被意外弹出，说明其他用户也会有这样的风险。
0: 这怎么能怪盒子？明明是你们非正常退出导致的，别忘了。 只有我才能把你们变回来，只要你肯打10分，一切就当没发生过，怎么样？好好考虑一下。
4: 妈，不是，别。

0: 常退出图无法复原，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1: 别再坏我同事。
2: 哦，对了，我还可以送你们全家迷你乐园的终身会员，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大方？
3: 这边，
2: 小偷爸爸，小偷爸，小偷爸爸，

0: 太厉害了，总算捡到一根，还剩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1: 小头爸爸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这个十分我绝不能打。
1: 为什么？
2: 即便你能修改漏洞，但给孩子的玩具应该让他们来打分，到底好不好玩得听孩子的。
1: 不对吧，小头爸爸，买玩具的时候你怎么不听孩子的？还不是家长管理模式打动了你的心？是你要把大头儿子拴在身边，我的产品只是满足了你的诉求罢了。
2: 王博士，我应该感谢你的这款产品，它让我意识到我不该这样对待大头儿子。哦，孩子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尊重他的想法。
1: 你看看，你都已经通过我的玩具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难道不该打个十分吗？
2: 可你的发明不过是利用家长的焦虑满足自己对名利的渴望。不要一错再错了，王博士，现在悬崖勒马。
1: 给我闭嘴。
3: 放开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小闪电。
1: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
3: 小闪电。
1: 恶心的壁虎，给我闪开！来来，
3: 小甲虫上！
1: 给我回来！好狠！
4: 大头儿子，
3: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昆虫朋友们都来了，我们一起打败大坏蛋！
2: 好，爸爸听你的。
1: 急死我了，快给我出来。
2: 嘿，我在这儿呢。

0: 啊！我
1: 要！嘿，来抓我呀！
2: 小闪电，看你的了！
3: 不准乱丢垃圾，会污染环境。
0: 走开！讨厌的虫子，都给我进来吧！
4: 我走，刘少奇。

0: 你们的把戏该结束了。给我的产品打10分，就给你们复原。想清楚啊，可别再错过机会啊！
1: 怎么办，小豆爸爸？
2: 认证成功，欢迎使用迷你乐园。

0: 请给予我们最热情的十分好评，谢谢。
1: 啊，小豆爸爸，我们没有打败大坏蛋。
2: 大头儿子，你表现得很棒。嗯，一切都是爸爸的错。
1: 小豆爸爸，
2: 我就不该买这个盒子。我总以为你还是小时候，什么都要听爸爸的。
1: 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2: 爸爸明白，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是小小的男子汉了。可爸爸还像以前一样，总想把你紧紧抓在身边不放手。大头儿子，这次爸爸听你的，你来打分。
3: 按下去，快按下去，成功的时刻终于到了。
0: 用户评价零分，项目失败。
3: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你们再次毁了我的事业，我也要毁了你们。
4: 是否确认恢复出厂设置？
3: 你们将被无限缩小直到消失，再见。啊，不，永别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小头爸爸，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们在缩小。小头儿子，大头儿子，快跑！
1: 小头爸爸，
5: 缩小会让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 小头爸爸，
5: 大头儿子，还记得吗？拉住我的手，我们才能够正常退出。快！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考验我们的时候到。大头儿子，好样的，大头儿子！
1: 不行了，小豆爸爸！
5: 大头儿子，
1: 抓住我！小豆爸爸。

0: 找到你了，大头儿子！彭总，认证通过，正常退出。
1: 围裙妈妈，幸亏赶来的及时，多谢你们喽！
2: 啊，围裙妈妈，幸亏赶来的及时，多谢你们喽！
3: 小头爸爸，你太棒了！
2: 小儿子，小头爸爸，这是什么新玩具？看起来好酷啊！
4: 大家好，我是小头爸爸。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是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2: 我有一个最好的爸爸，威风的妈妈，这是小头爸爸给我的勇士之剑，怎么可能扔啊？

0: 孩子可真难对付。如果这一户也打十分，我们就投资大规模量产销售。
1: 我王成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这个视频一看就是 AI 制作的假视频。
3: 太好了，我期待好久了，我们快回家吧。
4: 回家。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嗨，小朋友们，我是一思哥哥。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更健康吗？走，跟我一起去户外运动吧，与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撞个满怀。奔跑吧，跳跃吧，翻滚吧，尽情的玩耍，大自然就是最好的游乐场。别等了啊，小朋友们，快穿上你的运动鞋，带上你的热情，我们一起去户外撒欢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共享快乐，
5: 欢迎来到全通学校。
6: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7: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6: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8: 在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9: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

0: 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哦，我最喜欢的汤，哦，谢谢。这是按你的口味喜好烤的面包。嗯，你做了新鲜的蟑螂酱，真好吃。
1: 用餐愉快。
2: 东西应该带全了，我们带餐巾了吗？
0: 带了，在包的最底下。
3: 过夜用的毯子呢？
0: 带了，也在包里。
4: 还有玉米呢，我父母最爱吃了。
0: 带了，别这么紧张，吉尔伯特，我们两家人一定会相处融洽的，而且还会一起开心的欣赏表演。
4: 对，你说的对，贝特莎。
0: 你们要去干表演？什么表演？
2: 火烈鸟的飞行表演，他们开始迁徙了，场面壮观极了，而且我和吉尔伯特特别想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两家人见见面。
3: 哦，听起来很有意思。
0: 没错，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2: 好的，抓紧我，这就起飞。再见，朋友们。
3: 玩得开心。
5: 这个位置真不错，你收拾好了吗？
6: 消毒剂准备好了，餐巾放在那儿了。我刚刚把望远镜也架好了，就等吉尔伯特和贝特莎了。
7: 啊，你们好，你们也要在这儿搭帐篷吗？
6: 对，其实我们来这儿已经好一会儿了，而且我们每年都会坐在这个位置，所以
7: 但我们有特殊情况，我们在等重要的客人。
3: 嗯，好吧，我。

0: 我们在火烈鸟的地方，火烈鸟也在等重要客人，那我们往边上挤挤。
1: 你那个怪东西占了不少地方呀。
2: 听听，这个怪东西叫做望远镜，既能看火烈鸟，也能用于科学研究。如果你想要更多地方，就把你们的大包往边放。
0: 这么一个大包装的是什么呀？
1: 是一些迷幻花的花瓣，我们的舞蹈道具。
3: 加油加油，火烈鸟，姿态优美。

0: 这个有什么用？
1: 为火烈鸟加油，这是艺术。
0: 艺术？就是一种没用的东西。
1: 你凭什么说它没用？你以为你的那些科学研究就非常有意义了？
0: 那是当然，观察研究那些飞行物种就很有意义。
1: 研究飞行物种？你对他们有意见吗？
2: 基斯兰，圣护膝，亲爱的。
0: 我只是想研究他们，不过现在我算是明白了，有些飞行物种就是讨厌鬼。
1: 我是讨厌鬼？你胆子还真大。
3: 菲利斯奶奶，冷静一点啊。
1: 哼，自大狂先生，你就和你那些没用的东西待在这儿吧。我们要给自己找一个更好的位置。
0: 我们也要找个新地方，比你们的更好。我们才不想继续待在这里。你这个愚蠢的艺术家，花瓣撒了到处都是，都怪你们。
1: 自大狂，
0: 蠢艺术家。嗯，好了，现在我们走。
1: 可可、玛雅，我们也走。别忘了拿装花瓣的袋子。
4: 总算到了，别担心，吉尔伯特，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哦，快看，他们在那儿！
3: 快看，谁来了？是我们最亲爱的表姐。
4: 大家好，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哦，奶奶看起来似乎心情不太好。
3: 哦，那个，别担心，只是刚才遇到了一对不讲理的夫妇。
5: 奶奶看到你就会高兴起来的。
6: 来吧，一起去找我的父母，让奶奶忘掉不愉快。
4: 对，真是个好主意。
6: 你好，爸爸。你好，妈妈。我们来了，来和贝泰莎的家人打个招呼吧。
3: 哦不，
1: 自大狂，
0: 蠢艺术家。
2: 深吸一口气，再把气呼出去，亲爱的。
4: 哦天哪，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误会？
6: 哼，你们不和他们问好吗？
1: 他说我的花瓣毫无用处。
0: 他还嘲笑我的望远镜呢。
1: 他说我们是讨厌鬼。
0: 他还说我的科学研究都没有意义。
1: 自大狂，
0: 蠢艺术家。
4: 好了，你们别再吵了。
5: 哦，就不能表现得文明一点吗？
0: 这是他挑起来的。
1: 不是，他以为那个望远镜有多了不起。
6: 好了，都冷静下来。你们给对方留下了坏印象，但我们来这儿是为了一起度假，你们也不想毁了假期，对吧？好了，现在互相道歉。
1: 哼，抱歉。
6: 非常好。
4: 很好，误会已经化解了。那么现在我去给大家准备烤玉米。
6: 来吧，爸爸，你也来搭把手，尽量和贝泰莎的奶奶和平相处。
0: 说起来，那么多风车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做的，还摘了那么多迷幻花的花瓣，你还挺厉害嘛！用你的大手做这些事挺不容易的。
1: 嗯，谢谢，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其实遇到你们之前，我还以为眼镜猴都特别讨人厌。嗯，
0: 现在呢？
1: 挺有意思的，先前的观念得到了证明。
0: 嗯。蠢艺术家，
1: 自大狂，
0: 我的望远镜啊！
1: 我的花瓣，
0: 我的消毒剂！
6: 哦不，真不敢相信，你们又开始吵架了。看看这里一团糟，不觉得丢人吗？
0: 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这就走。
1: 别费心了，我走就行。
3: 弗里斯奶奶，不，等等我们！
4: 哦，天哪！这和我们设想的不一样。
6: 我们现在分头行动，把他们都劝回来。
4: 好的，分头行动。

0: 接下来的场面真的非常美，所有的鸟儿将同时起飞，并且怎么闻起来怪怪的？
1: 嘿，爸爸，等一下，我们得谈谈，你不能这样任性。
2: 算了吧，吉尔伯特，你爸一生气谁都劝不好，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听。
3: 吉尔伯特，我必须让你明白，我们有大麻烦了。
1: 什么？啊哦，贝特莎，等等！
4: 哦，出事了，我去看看。
5: 带上我，表姐，我也来。
6: 哎，等等我。
7: 稍后我们要让观众欣赏到精彩的梦幻表演，期待大家的完美配合，牢记训练成果，表演一定成功。你去通知表演即将开场。
8: 遵命，长官。
4: 发生了什么，吉尔伯特？
1: 别过来，快看，消毒剂和迷幻花的花瓣在一起燃烧，产生了催眠气体。
3: 这下可口，都是

0: 花瓣害的。
1: 都怪你的消毒剂。
0: 是吧？是谁把它乱扔的？
1: 还不是你先动手乱扔我的花瓣。
0: 你先砸了我的望远镜。
2: 好了，你们两个都别再吵了，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听我的，大家都别再吵了，同心协力来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吸入那个气体就没事。
3: 都坐好了，我烈鸟表演即将开始，只要再等30分钟演出就会开。
2: 玛雅，可可，快上。
4: 啊，太好了，他们成功了。
2: 好运，我们是最棒的。
4: 干得好，姑娘们，但还得想办法驱散催眠云朵，不能让火烈鸟中招，得想办法，快想。
1: 都是我的错，我该让你安心做科学研究，不该打扰你的。
0: 别这么说，菲利斯，这都怪我没留的和你吵。顺便说一句，你的啦啦队舞蹈排得非常精彩，很有艺术气息。
1: 真遗憾，我该教教你的，你撒花瓣的时机把握得很好，配合着风车吹动，整体很完美。
0: 对对，本来可以给风车加一个轮子，那样风车就转得更快些。
5: 这个主意好极了。
0: 而且相当实用。
6: 有了，一个巨型风扇。
4: 没时间耽搁了，大家快行动。

0: 兄弟们，时间到了，都记住，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做出迄今为止最棒的表演。好了，我们走。全体注意，变换三角阵型。
1: 遵命，长官。
2: 他们来了，快，大家各就各位。下面准备好了吗？
3: 跑起来！
0: 给他们一场终身难忘的表演。关主也太不给面子了。
4: 长官，前方有团怪云飘过来了。
3: 嗯，再快点，
2: 二一二一二，快点，再加把劲，就快成功了。
0: 真奇怪，队员们变换终极阵型。
2: 成功了，
5: 我们快回去吧，我有点难受。
6: 快看那边。
0: 这儿视野可真好，完全用不着望远镜。
7: 而且大家都有位置，明年还可以约在这里，怎么样？
2: 好啊，一定会很棒。嘿，现在来给他们加油吧！
8: 加油加油，火烈鸟，姿态优美，宛如舞蹈，飞得好，飞得亮，飞飞飞。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3: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0: 了。
11: 应该的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7: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4: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一切就绪，零食准备好了，房间收拾好了，做沙拉用的水果啊，你已经把水果准备好了，种类还这么丰富。虽然我不想过于挑剔，但是我总担心小小莫在莫里斯家吃的营养不够均衡，现在全都准备好了。啊，他们来了，托尼。
1: 你好呀，妈妈。
0: 哦，你们来了，我的小宝贝儿，路上有没有很累？
1: 话说这是你的新门铃吗？它看起来非常
0: 像。别傻站着，快进来，我给你们准备了零食，一路上肯定饿坏了。
1: 谢谢妈妈，你的门铃看起来非常像特战队的那个，不是吗？
0: 哦，不，和你们那个完全不一样。你怎么会这么说，莫里斯？快去和托尼打个招呼吧。
1: 托尼叔叔，见到你真高兴。
2: 莫里斯，我们一直都盼着你们来，听说你要回来，我高兴了好几天。
1: 你也知道救援行动太多了，但其他队员坚持让我带小小莫度假休息一下。
0: 他们说的对，一直忙可不行，小小莫还是个孩子，不能一直忙东忙西跑来跑去。不过这次你们来度假，他总算能稍微休息一下了，对吧，我的宝贝儿？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一起来玩跳房子、打棒球，然后再吃点零食。
1: 很棒，妈妈。不过在那之前，他要先练习一些战斗技巧。训练需要点火的铁圈，还要3到4头犀牛。附近能找到这些东西吗？
0: 拜托，莫里斯，你们俩是来度假的，不是来训练的。
1: 别担心，妈妈，只是一些小训练，不累人的。
0: 不，莫里斯，度假就要好好度假。小小莫来到奶奶家，在奶奶家就要守奶奶的规矩，全面禁止训练，开开心心的玩，听懂了吗？
1: 好吧，妈妈，你赢了，今天不训练了。求助信号，明天再玩吧，朋友们，丛林特战队，火速救援。
0: 那不是丛林特战队的求助信号。
1: 我就说吧，妈妈，你的门铃声很像特战队的求助信号。
0: 完全不像。
1: 要我去开门吗？
0: 不，待在这儿，莫里斯，我去。

0: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认识那两个人，他们很快就会吃到苦头。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真的非常抱歉，对吧，弟弟？
2: 哦，是的，吉诺，真的万分抱歉，我们犯了一个大错，主要都是我干的。如果你能懂我。
0: 好了，够了，我们知道你们很抱歉，为什么要修这么大的水坝？看看山谷都成什么样了。
2: 抱歉，没想到会这样。我和吉诺打了个赌，看谁造的水坝最大，然后我赢了。
1: 别哭了，弟弟，你赢了，是你赢了，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3: 哇，这到底是怎么了？
2: 吉诺，我没遵守建设规范，抱歉。
1: 什么？你没遵守建设规范？哦，天哪，这下可糟了。
0: 你们能解释一下吗？
2: 哦，不好意思，我们是说这个水坝要崩塌了。
3: 妈妈，如果水坝崩塌，那些动物就会被冲走，我们得赶紧去疏散它们。
0: 好吧，假期正式结束。
3: 快走，如果兵分两路，就能节省更多的时间。
0: 来吧，托尼，我们走。

0: 情况怎么样，莫里斯？
1: 再去一趟就够了。
2: 不，我们才不离开。
3: 真是顽固不化，
1: 所有人都会被大水冲走的。
2: 你就是编个理由骗走我们的滑滑梯。
4: 对，没错，他就是眼红。
0: 什么？他们不想撤离？
1: 我都说了情况危急，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滑梯。
0: 哦，这该怎么办？
5: 我有个办法。
2: 怎么又是你？
1: 别紧张，朋友们，之前让你们误会了，给你们一个惊喜。有人想玩大象滑滑梯吗？
6: 耶！哇呼！耶！
7: 哦，这个太好玩了！
1: 等等，给我了！
8: 还好，我们现在都安全了。
9: 幸好大家没事。
10: 还好我们现在都安全了。
0: 谢谢你，猛虎勇士。
10: 哦不，
8: 快开！救命！救命啊！救救我！
10: 这下可糟了，
11: 太可怕了！
5: 水流太急了，根本过不去。
0: 树枝要被水淹没了。
8: 妈妈，我们好害怕！
1: 嘿，朋友们，快来帮忙！
8: 快到了，再往前点。好了，哦，快来，孩子们！别怕，我们走，孩子们。
12: 妈妈，我们好害怕。
1: 这太费时间了，在这等着。抱歉，还差一点，就快好了。哦不，小小木，看你的了。
5: 好的，上吧。
1: 哦，糟了！哦，小小木，他们在哪儿？小小木，哦，干得好，小小木！
13: 今天没法跟奶奶玩跳房子了，小小莫。
14: 是啊，我也累坏了。在奶奶家度假可真是个体力活啊。
10: 碰到你了。
15: 啊，是吗？
10: 呵呵，你抓不到我。
15: 也碰到你了。米格尔，你好，想和我们一起玩舌头抓人吗？
16: 不，米格尔不能一起玩，米格尔要参加聚会，去见很像米格尔的人。
15: 真不错，米格尔，玩得开心。
10: 碰到你了。

0: 什么聚会？参与者都喜欢吃香蕉吗？
1: 不，米格尔要去参加的聚会是最聪明的人参加的。
0: 一场丛林里最聪明的人参加的聚会，那我倒是想去看看。
2: 哦，听起来非常有意思，不是吗？
3: 没错。
1: 你好，小鸡博士。
4: 啊，米格尔，你来了，来认识一下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化学家玛丽基维，
2: 你好；
4: 还有物理学家阿尔伯特列狗斯坦，
3: 你好，米格尔。
1: 对，米格尔知道你们都是丛林里最聪明的人。
4: 我宣布丛林思想家联合大会正式开始。
0: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邀请米格尔参加思想家俱乐部？是故意嘲笑他吗？真为你们感到丢人。
3: 没有人想故意嘲笑米格尔，他有真才能，善于总结自己的思想，他只用几个词就能充分表达自己。
1: 对，米格尔想吃香蕉的时候，米格尔就说香蕉。
2: 而我推进不了辐射能源研究时，米格尔就建议我锤我锤我锤，问题就解决了。
4: 而且他发明了神奇的香蕉采摘棍。
1: 香蕉采摘棍帮了米格尔大忙。
4: 哇哦！
1: 而且还能采摘其他水果。
4: 你这是怎么了？你看起来很激动。
0: 我只是你们召集丛林里的思想家成立这个俱乐部时，从没有想过邀请我。
4: 这是一个联合会，把思想家们联合起来，而你一直不喜欢联合别人。
0: 我不喜欢联合别人。对，你说的没错，你们自己玩思想家联合会游戏吧，我可一点都不想加入。哦，看看你们的样子，根本一点也不严肃。这是什么？发明家要喝着柠檬汁交流，还有小蛋糕，哈，不是应该专心搞发明吗？这些茶话会的东西都是垃圾。
3: 那不是柠檬汁，是硝化甘油样本。
2: 那个也不是蛋糕，而是一份稳定的浓缩油。
4: 而那个也不是垃圾桶，是我新发明的竹子内燃机的原型机。
0: 爆炸性物质、放射性物质、可燃性物质，全都是危险品。
4: 这次我可什么也没做。
0: 他应该稳定下来了，谁都不要动，一个轻微的震动都能让他爆炸。让我先来分析一下状况，然后确定一下风险。
3: 根据我的精密计算，如果内燃机爆炸，破坏半径能达到17英里，整个丛林也就毁了，差不多就是这样。
0: 我也这么想的。好吧，现在怎么把这个东西安全毁掉？要找一个地方有足够深的大洞。
2: 去烈焰峰的火山口，就在西边，那里有丛林最深的火山口。
0: 一般来说由我提出方案，懂吗？我们是丛林特战队，交给我们解决。米格尔，把内燃机拿好了，要多加小心，我们这就去烈焰峰。
4: 我们不能不管米格尔，
2: 他肯定会需要我们的。
4: 就这么定了，丛林思想家联合会和你们一起去，我们要确保你的路上不会再弄出其他灾难。
3: 525，526，527，528。
0: 你是一个物理学家，还喜欢数学？
3: 抱歉，我没听你说话，我在数我们走的步数，这样能让我放松。下棋也是一样。
0: 是吗？我也是。也许我们应该一起下一局。
3: 其实我经常一个人下象棋，我都是在脑袋里面玩游戏。然后马要吃掉了。
0: 好吧。
4: 我们该怎么渡过这条河？
1: 米格尔有办法，大家跳过去。
0: 米格尔，别这样做，不能有突然的动作。给我几分钟，让我来搭一座小桥。搭好了，现在可以安全过河了。
2: 真厉害，这座桥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常玩的搭积木游戏。
5: 哎，不准动！你们进入了我们的地盘，我们不喜欢别人闯进我们的地盘。
0: 冷静点，你们再这样会让这个东西爆炸的。
1: 米格尔现在能锤这些大象吗？
0: 不能有大动作，你保护好这个容器，我用我的方式解决问题。
5: 你的什么方式，小矮子？
0: 看到了吧，这样就解决了。
2: 他一直都这么暴力吗？
6: 快点，马上要开始了。
0: 所以这是什么情况？
5: 是我们的音乐节，土拨鼠音乐节，会有很多非常震撼的演出。马莫迪卡乐队率先登场。马莫迪卡，
7: 马莫迪卡，
5: 这场演出一定非常震撼，把我们震得东倒西歪。

0: 乐声将响彻天际。
1: 泡沫，你们得取消音乐节，轻微的震动都会引发
2: 泡沫地壳。泡沫地壳，泡沫地壳，
1: 我们不能待在这儿，我们快走。解过一下，抱歉，解过一下，让我们过去。
3: 嗨，土拨鼠们，准备好摇滚了吗？
1: 糟糕，我们得想方法让他们冷静下来。有办法了。
3: 来吧，我要开始唱了。
4: 不好意思，
1: 抱歉。
3: 先生，请离开舞台，演唱会就要开始了。
1: 不好意思，让我来吧。嘿，大家好，我和米格尔来自丛林特战队。
5: 丛林特战队，我锤！
1: 你们想听歌吗？
6: 要听歌！
7: 他疯了吗？他要干什么？
8: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
9: 这就搞定了。
10: 他一直都喜欢出风头嘛。
1: 快看这个，多亏我造了这个地震检测仪，能够预知危险，避免火山灾害。
7: 好厉害，你也会做吗，米格尔？
11: 米格尔知道米格尔不会做什么，米格尔什么都不会做，所以米格尔什么都知道。啊，
2: 说得好，米格尔，精彩，引人深思。
1: 哦不，大家快跑，小心，小心！
11: 坏脾气老鼠还好吗？
1: 还好，米格尔，我没事。
11: 米格尔来帮吉尔伯特，米格尔把那个举起来。
1: 不，米格尔，别动它，这个爆炸物质很不稳定，它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2: 我们能做什么？
1: 什么也做不了。快走，你们快去疏散方圆17英里内的所有人。
11: 吉尔伯特最聪明，吉尔伯特能找到解决办法。
1: 不，米格尔，这一切都怪我。你们大家，你们比我聪明多了，不是吗？
11: 米格尔不知道最聪明是什么意思，但是米格尔知道他的朋友吉尔伯特总能做出正确决定。
1: 你真是这么想的，米格尔？
11: 米格尔和吉尔伯特经历过很多大冒险，但是总能安全回家。现在米格尔要和吉尔伯特待在一起，米格尔在等坏脾气老鼠告诉他怎么做。
1: 谢谢你，米格尔。好吧，让我来想想。阿尔伯特，我现在需要你集中精神。
2: 在这种情况下还挺有压力的。黑方王吃掉白方的兵，
1: 白方象吃掉黑方后，然后黑方马吃掉了白方王，兵又吃掉了车，将军赢三次。
2: 你赢了我，还赢了三次，怎么做到的？
1: 你的声音太大，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到你脑子里的画面。能集中精神了吗？
2: 能。
1: 告诉我，从河边走过来要多少步？
2: 2356步，怎么了？
1: 烈焰风的影子一直照到河边，现在我知道大致距离，还有太阳和地面垂直线的夹角，我能计算出需要把内燃机抛多高才能扔进火山口。玛丽，看到那些火山石了吗？把它们放进篮子里。
7: 但是吉尔伯特，它们含有硫，容易氧化，发生化学反应会生成
1: 硫磺酸，那正是我想要的东西。米格尔，你去拿桌布，就挂在这个小屋后面。
11: 好的，吉尔伯特。
12: 但是你怎么知道有桌布？
1: 推理很简单，椅子的木头被阳光晒得发白，桌子木头没发白，肯定是因为桌子一直被桌布罩着，桌布不在桌上，肯定拿去洗了，然后挂在小屋另一边，好在太阳下晾晒。阿尔伯特，往我头上撒点水，我的脑袋开始发烫了。欧内斯特，拿着我的地震检测仪，捆在你的竹子内燃机和桌布上。
12: 好的，吉尔伯特。
1: 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一个小小的震动就会引发原子裂变，只用再等10秒钟，内燃机就会爆炸。玛丽，在桌布的几个角撒上一点酸液。该你了，米格尔，上。
11: 我追。
1: 10 9 8 7 6 5 4 3 2 1 0，闭上眼睛。

0: 他很暴力，还爱出风头，而且他不喜欢和别人联合起来，但他真的很厉害。为希尔伯特欢呼，欢迎成为丛林思想家联合会的新成员，真棒！
1: 耶，干杯！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6: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7: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6: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然后我们绑架国王，再告诉村民们他决定退休了，走了，现在由我来继承王位，成为新任山魈国王。说说这个计划怎么样啊？嗯，我问你们呢。
1: 好，我觉得计划挺好的，特别是你最后说的那个部分。但我其实还没听懂，能再说一遍吗？
0: 好吧，最后一遍了。看着这四只山魈代表我们，我给自己画个头巾。
2: 他画的可真不错。
3: 对，一眼就能看出画的什么。
0: 嘘，认真听，这是山魈国王。

0: 他头上戴着王冠，他每天都会绕着海狸水塘散步，所以我们就装成海狸，在另一边等他出现。他路过这儿时呢，我们就绑架他，把他锁进箱子里，然后扔到地球的另一端去。接着我们告诉村民，他决定退休了，由我继承王位，这样我就会成为新一任山魈国王。
1: 哦，懂了，一边说一边话就容易理解多了。但山魈国王会老是被绑架吗？
2: 哎，
0: 他又不知道我们要绑架他，不然还叫什么绑架？
3: 对对对对。
0: 如果还不懂就直接说。首先，你们知道绑架是什么意思吗？
4: 用爪子互相挠。
0: 不，那叫打架。我都说了好几个小时了，你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绑架吗？
1: 大人，石头会不会自己移动？
0: 石头什么时候会自己移动啊？那不是石头，他知道我计划。国王要是也知道了，我们就完了，快抓住他。
5: 别担心，莫里斯队长，在你外出期间，我一定会全力替你肩负起行动的重任。不，这太正式了。别担心，莫里斯，你不在的时候就交给我吧，这样还不错。
6: 吉尔伯特，莫里斯和小小莫就要走了，你不去告别吗？
5: 当然，马上过去。
7: 准备好了吗，儿子？好，那我们这就走。
6: 好的，是要带着小小莫去度个假吗？
7: 是的，我们要去丛林最危险的地带度过生存挑战周末，一定非常好玩。回头见。
5: 莫里斯，我不想耽误你，但你看看是不是最好任命一个临时队长替你指挥大家行动。
7: 说的有道理。那么特战队的临时队长就是贝特莎。好了，回头见，各位。
8: 贝特莎，你现在是猛虎勇士了。
5: 好吧，恭喜你了，贝特莎。
6: 谢谢吉尔伯特，虽然我没有莫里斯那么有经验，但我会用自己的方法替他完成工作。
5: 你的办法？什么办法？要改掉我们的行动方式吗？但是贝特莎，按习惯来很重要，非常关键，不然就可能会出意外，搞得一团乱，所以不行。
8: 丛林特战队，我叫罗纳德，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冷静点，深呼吸，这里很安全，你看起来很紧张。
5: 他就这么突然冒出来，连求救信号都不拉一下，当然是很紧急的情况了。
8: 真是对不起，因为有一群山魈在后面追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想抓我，我只知道他们计划绑架山魈国王。我听到他们说这事儿，所以他们可能不开心。
5: 你能稍微转一下身吗？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有关。这像是实施绑架的详细计划图，我猜他们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不让山魈国王看到。
8: 是吗？那我们只要把这幅画擦掉就没事了，对吧？
6: 我们不能擦掉，这幅画是非常重要的证据，我们得护送你去让山魈国王看看，得让他知道有坏家伙要绑架他。
5: 那个坏蛋居然把阴谋画在大象身上，还打算在水塘边动手，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6: 别担心，你不会有事的，丛林特战队会保护你。
8: 好的，谢谢，我相信你们，我跟你们走。
0: 丛林特战队在保护他，现在情况有变，我们得想个新计划。嘿，伙计们，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
9: 就这么办吧。
0: 大人，我们有个好办法能抓住大象。你们真的有好办法？
5: 我们保持警惕，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办法把我们一网打尽。
3: 累坏我了。
6: 伊戈尔，你去解决他们。
8: 好啊。不追。
6: 好了，我们走，应该没事了。
0: 天哪，以后由我负责做所有行动的计划。
3: 好的。

0: 我的遮阳伞，我摔伤了怎么办？还给我，走开。
1: 罗纳德就要见到国王了，你总算能放心了。
2: 罗纳德，他去哪儿了？
0: 这儿有花生，有点意思。
3: 米格尔发现了香蕉。
1: 啊，让我看看。啊！山鸮给大象设了陷阱，我们得阻止他们。
3: 哦，
1: 罗纳德，你别吃了，这是山鸮设的陷阱。
3: 我忍不住，花生太好吃了，这不能怪我，我特别爱花生。
4: 怪同大象爱吃，米格尔能理解，米格尔也是爱香蕉爱到不行，但是米格尔有办法让自己不落入陷阱。米格尔一整天都没吃一根香蕉，米格尔第二天就会吃两根香蕉。
3: 这么做真聪明，不过如果你不介意，我还是想今天就把花生吃完。
4: 米格尔警告你，你现在不许动。
3: 你能让一下吗？我还想再吃一两颗。
4: 不不不不不，米格尔不让开。
3: 好吧，那行，我还是跟你们走吧。我再吃最后一颗行吗？不行吗？好吧，我跟你们走。
5: 糟糕，没抓住他，怎么会不行？我们摘了一大堆花生，大象不是爱吃花生吗？为什么？好多花生，
3: 好多花生，吃大餐了！
0: 贝特莎，莫里斯肯定会说这一路真难走。
1: 没错，吉尔伯特，他肯定会这么说。那我也说这一路真难走。
0: 说真的，贝特莎，你还挺适合当队长的。
1: 真的？你没有骗我吧？
0: 真的，我真的这么想。啊！
1: 这是干什么？不打架了？看来他们想和平解决。那么你们承认之前都做错了？
0: 你们不会再抓罗纳德了，不绑架国王了。你们是真心来道歉的？
5: 我打败特战队了，所以我才是最厉害的，对不对？耶！我就要当国王了，我就要当国王了，我就要当国王了，我就要当……
0: 没了那张图，我们让国王看什么？真是太丢人了。
1: 吉尔伯特，去找国王，把他带过来。我有个办法。
5: 我要当国王啦！国王就在你前面。
1: 你真厉害，真是恭喜你了。你们赢了，而我们输了。不过我得承认，之前看你的画的时候，有些地方我其实没怎么看懂。我觉得国王肯定也看不懂，毕竟你画的实在太复杂了。
5: 你说话注意点，我画得非常清楚。
1: 可我真的没看懂。
5: 我已经画得很清楚了，国王常走的路线之类的，你们说呢？我就不该问。
1: 看吧，我就说吧，他们也看不懂。
5: 他们什么都不懂。我早习惯了，好吧，那行，我再给你画一遍，看完你就知道自己多傻了。我画的明明很清楚，画好了，这一版比之前的更详细。国王就在这儿，我们绑架他后送他去世界的另一边，现在不会还看不懂吧？
6: 这计划可真妙，卫兵。
5: 不是吧？
1: 刚才好险啊！想带莫里斯的班可真是不容易。
0: 说什么呢？你做得非常好，贝特莎。
1: 哦，吉尔伯特，我觉得你才厉害，一直都很厉害。
0: 不，你比我更加厉害。
4: 对，米格尔同意，他们太肉麻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7: 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8: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7: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首先与你的对手正面相对，然后用我教你们的拦截绝招把他撞倒。看我的示范。
1: 哦，贝特莎，你不用任何绝招，只要看我一眼我就输给你了。
2: 阿吉，不要再说这样的傻话，我都不好意思了。
0: 你们能不能专心学习我的绝招？听我说，先控制住对手，再出击。
1: 哦，贝特莎，我为你痴狂，你知道吗？我的心为你而跳动。
2: 是的，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0: 拜托，专心一点，想要学会这一招，就要集中注意力。
2: 好好好，明白了。
0: 像我刚才说的，
1: 谁偷走了我的心？是谁？是不是你，亲爱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阿吉。
0: 算了，换个时间再来教你们这个绝招吧。我走了，我要去找小小莫和妈妈一起散步了。再见。
3: 你开心吗，小小莫？啊，那真是太好了！你和好朋友在游乐园一定可以玩得非常愉快。

0: 但是一秒都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希望他不会惹麻烦。
1: 米格尔很高兴，米格尔要和小虎一起去游乐园玩。
2: 米奇，
3: 欢迎大家来玩！
4: 耶
3: 耶耶
4: 耶耶！
3: 你好，米格尔，我没看错吧？小小莫很高兴能见到你。你也知道，娜塔莎，我以前很坏，我本来想成为犯罪天才，但是你的孙子和丛林特战队让我重回正道，我变好了，所以我开了这家游乐园，全当悔过，还能带给孩子们欢乐。来吧，进来，来了就走不了了。我是说玩的不想走了，里面有很多好玩的项目。
0: 你做得对，承认错误并且改邪归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希望你真的能够重新开始，玩得开心，孩子。
3: 谁也逃不过我的。游乐园的魔力精彩又刺激。
5: 嗨，妈妈，你在这儿，我到处在找你呢。小小莫呢？这是什么地方啊？
0: 我送小小莫来这里的游乐园玩。乐园老板是那只跳鼠，你的老朋友米基。
5: 什么？他可是个坏蛋，满肚子鬼主意，我得让他把小小莫放出来。米基，米基，放我儿子出来，听见了吗？不然我就让你尝尝猛虎勇士的威力。
0: 冷静点，莫里斯，他现在变好了，他开办游乐园是来赎罪的，我们应该给他一次机会，而且他还挺可爱的。
5: 他可爱吗？他可是个骗子。
0: 你为什么对他有偏见？你意识到自己的小人之心了吗？我可不是这样教育你的。
3: 所有的游乐项目都在隧道的另一端，掉鸭子、过山车、迷宫，你们全都要玩，啊，玩得尽兴。每一个项目都非常危险。没错，到处都是致命的陷阱，小小莫，这次你谁也救不了了。如果连你都无法逃出我设下的陷阱，那么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我就是全世界最天才的坏蛋。
6: 请问一下卫生间在哪儿？我好想尿尿。
1: 米格尔最喜欢钓鸭子了，米格尔真棒，上钩上钩上钩。

0: 小老虎大战小鸭鸭，小老虎赢了，米格尔要去玩别的了。耶耶
1: 耶耶耶耶，不打扰了，有人知道卫生间在哪吗？刚才路过卫生间的时候停一下吧。
0: 不危险，小虎你也一起来玩吧。

0: 但是这不是球球，
1: 米格尔就是要坐过山车，不然就不走。
0: 好好好，去玩你想玩的吧，米格尔，我走了。
1: 太好了，再见，伙伴们又可以坐过山车了。抱歉，我实在憋不住了。来吧，最后一次。好吧，我来了。小老虎要一起来吗？小老虎带米格尔走错路了。小老虎要抄近路。
2: 我希望你明白，莫里斯，答应我以后给坏蛋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3: 好的，妈妈。啊，儿子，看起来你没事。太酷了，真好玩。
1: 谢谢你，小跳鼠。米格尔很高兴，米格尔在游乐园很快乐。
0: 我的计划彻底失败了，我的游乐园也毁了。
2: 看到了吗，莫里斯，你怀疑米奇干坏事，但孩子们在这里玩的都很开心。看看你儿子，他玩的多高兴啊，都累坏了。
3: 也许你说的对。
2: 那么现在你应该过去恭喜他改过自新。
3: 好吧好吧，我承认刚才是我不对，误会他了。
0: 我干坏事都干得这么失败，我根本想不出什么天才的犯罪计划，我看我还是放弃算了。
3: 哎，米奇，我想说你现在做得很好，继续努力，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0: 真的吗，猛虎勇士，你真的这样认为？
3: 当然，我是真心的。
0: 哎，谢谢你，猛虎勇士，你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动力，我们一定很快还会见面的。

0: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团。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
3: 真棒，米哥正好饿了。
4: 你怎么能这么不讲礼貌？是谁教你的礼仪？品茶是一门高雅的艺术，不是什么星星的大餐。
3: 对不起，女士陛下，米格尔下次不会这样了。
4: 我们和佩妮的村庄一向不喝，因为我们喜欢喝绿茶，他们却爱喝茉莉花茶，你敢想象吗？我们为此僵持不下，关系很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今天傍晚我要与佩妮进行和平谈判，到时候就看你的了。
3: 米格尔明白，米格尔要打坏佩妮，因为坏佩妮喝茉莉花茶。
4: 不不，不要暴力。按照传统，我们两个要在庆典上一起品茶，他会给自己的茶加茉莉花。庆典绝不能被破坏，不然我们两族就会立刻开战。
5: 这次会面可能有诈，女王陛下，但好在我有先进的土豆炮台，护卫队一定会确保您平安无事的。
4: 他在意，那是唐纳德，我的军事顾问，他负责武装我的护卫队应对袭击。但是我们加强武装，对方也会加强，这就成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作为守护者，你负责保障茶杯庆典顺利举行，但在那之前，我得教你如何表现得更加优雅一点。
6: 这星星会妨碍我们吗？
5: 当然会了，笨蛋，如果庆典顺利举办，他们两族就不会开战，那谁也不会再来买我发明的先进武器了。不过我知道怎么干掉那只猩猩。
7: 所以奥泰斯女王去哪儿了？
8: 不知道，她说要找多毛有沉稳的特战队员帮她避免战争还是什么的，我们让她在这里等着。
9: 多毛的特战队员不会是把米格尔当成托尼了吧？
10: 哦，如果是想找沉稳的帮手来避免战争，米格尔恐怕帮不上
9: 忙。看，这里有脚印，顺着脚印看，他们去那边了。你们怎么了？不是要赶时间吗？
4: 这样就对了，做得很好。然后慢慢把杯子放到嘴边，小口品尝。别忘了你的小指头，在喝茶的时候要翘起来。算了，先不喝茶了，来学习吻手礼。现在轻轻地亲吻我的手背。
3: 米格尔很抱歉。
4: 学行礼吧，一二三，前倾鞠躬。
3: 米格尔很抱歉。
4: 算了，先这样吧。按照传统，你要向佩妮介绍自己。
11: 佩妮女王
12: 是你，唐纳德，什么事？我要出发去和奥坦斯一道出席茶杯庆典了。
5: 我们看到一只巨大的猩猩想要袭击你。
12: 大猩猩？那我们就隆重地欢迎他。全体武装。
13: 全体武装。哎呀，你这就
5: 来。趁大猩猩没来，我们快走。
3: 翘起小拇指，优雅行礼。米格尔是好守护者。
14: 集中，准备，听我指令，开炮！
5: 奥坦斯女王，米格尔是叛徒，他没有按您的要求去见佩妮女王。
4: 什么？你确定？
5: 没错，他一定是在想破坏茶杯庆典。
4: 亏我那么。

0: 相信他，最好别让我再看见他。
1: 女士陛下，女士陛下，
2: 听我指令，谁害怕？
3: 完美，成功搞定大猩猩，现在只需要破坏典礼就行了。战争即将到来，哦耶！
4: 爬到树顶就能看到那个村子，我去看看。
0: 哇，实在太难闻了，他真的该好好洗个澡了。
2: 就是，上次洗还是几年前。
5: 哦，拜托小小莫，我可没隔那么久。
4: 各位走着。又休息，好耽误时间。
1: 这份工作可真危险。但是女士陛下需要米格。
0: 庆典守护者还没到，看来我们得直接开始了。
6: 不管那些传统了。我宣布茶杯典礼现在正式开始，什么都破坏不了这场仪式。
3: 好吧，开始行动吧。
1: 护卫队好像要攻击女士陛下。
3: 开炮。
0: 典礼果然还是被打断了，看来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开战。
1: 不，米格尔是庆典守护者，有责任在庆典上保护两位女王陛下。
3: 他在袭击女王，发射土豆炮，
7: 开炮！
8: 发射机关炮，
7: 开炮！
1: 两位陛下，米格尔现在先失陪一下。
6: 茉莉花茶太好喝了，
0: 加点奶或糖吗？
6: 一块糖就好，谢谢。
0: 米格尔，我配你女王加块糖。
6: 味道很好，我想再喝一杯。
0: 再为配你女王倒一杯，米格尔。
1: 好的，女士陛下。
6: 味道好极了，
0: 茶和茉莉花茶混合起来真是太奇妙了。
6: 亲爱的，你说的对，它带来了不少惊喜，
0: 而且它还那么强壮，你的护卫队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6: 哦，不不不，是你的护卫队输惨了。
9: 你不觉得我们该走了吗，大哥？
3: 好主意，我们走。
1: 米格尔发现了可恶的叛徒。
0: 这是我的顾问米格尔，快放开他。
6: 不，这是我的顾问，他为我的村庄提供防御工事，比如那些西瓜炮台。
0: 我们的土豆炮台也是。亲爱的佩妮，看来唐纳德为了卖他的武器，故意在我们俩之间挑拨离间呢。
6: 你说的有道理，亲爱的，我们得教训他一下。
2: 听我指令，开炮。
0: 米格尔，你救了我们。不仅如此，你的新配方让我们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
5: 等一下，出了点误会，其实你们要找的是……
0: 猛虎勇士，多亏你的朋友，我们两个部落终于重归于好了。从今天起，我们打算请整个丛林喝茉莉花绿茶。
2: 你确定他没有捣乱吗？
1: 生气鼠不懂礼貌，生气鼠在说话之前应该先叫他女士陛下。
6: 没事，米格尔，没关系。哎，要不我们试试香蕉茶？
1: 好主意，女士陛下。
4: 看来你们又要休息了。

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2: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2: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吉尔伯特给我的眼镜完全看不清。
1: 这很正常，鲍勃，这眼镜是用来看日食的。
0: 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哇，一大锅毛毛虫肉酱，看着就好吃。你在哪儿找到的？
1: 就在这片空地上。
0: 哦，我等不及了。
2: 这就是看日食的眼镜，千万不要害怕。日食的时候太阳会消失不见，但这是正常现象，明白吗？不用慌，太阳等一下就会回来。
3: 喂，眼镜猴，你以为我们是野生动物吗？我们仓鼠才不崇拜太阳，我们崇拜
4: 卡利马
3: 神圣毛毛虫。
2: 卡利马，
3: 嘘，不准这么叫。神圣毛毛虫的名字岂是你能随便叫的？只有我们能叫它的名字。你看不见它，所以算了吧，你想都不要想。
2: 那好吧，日食就要开始了，
3: 世上只有我能看到它，所以我现在要去见它了。哎，卡利马在哪儿？我们的神圣毛毛虫去哪儿了？快去找他！你们两个，你们见过卡利马吗？他是我们的神圣毛毛虫。
1: 神圣毛毛虫？你见过神圣毛毛虫吗？
0: 没有，我没见过。他叫什么来着？卡利马。
3: 嘘，不准叫他的名字，否则他的子

0: 林问会让你好看，
1: 开打！
2: 艾尔，这下好像问题大了。
3: 我觉得日食就要开始了，朋友们。
4: 米格尔开心，米格尔喜欢日食。
5: 太极图，
3: 妈妈，你还好吗？你不想看日食了吗？
5: 这不仅是一次日食，还是个预示。空中的阴阳两极意味着彭陀要来这里找你了，莫里斯。
6: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那个彭陀是什么人？
7: 彭陀是丛林里最古老的功夫高手之一，据传说他是最伟大的功夫勇士。
3: 好吧，可是这个彭陀和日食又有什么关系呢？
7: 听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彭陀住在遥远的北方冰雪世界，完全与世隔绝。他用毕生精力钻研功夫，闭关修炼多年之后，他来到丛林，挑选了一个年轻的徒弟。而这个徒弟就是娜塔莎。
6: 那只长颈鹿看起来人还不错，他教年轻一代学功夫不是挺好的吗？你们说呢？
5: 不，彭陀一点也不好。
6: 嗯，
5: 他很严厉，真的非常严厉，因为他想培养一位终极斗士，一个能打败他的高手，和他生死相搏，然后继承他的位置。
8: 所以他教你功夫是因为想让你接替他？
5: 是的，但我不肯接受他的要求，我觉得学武的目的是主持正义。
9: 继续打，别让这块石头打败你。
6: 师父，我不想住在这里，离丛林那么远。我现在是功夫勇士了，我想帮助大家实现价值。
9: 你的训练还没有结束，你的目标是成为终极斗士，所以你必须打败我。娜塔莎，你害怕和我比试吗？
6: 不，但我不想和你一样，我想做丛林守卫。
9: 如果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宿命，那你就回丛林里去吧。但总有一天我会来找你的，娜塔莎。等你有了孩子，我会去找他，把他训练成终极斗士。他别无选择，要么他跟我走，要么和我拼个你死我活。当天空中出现太极阴阳时，我就会回来了。
6: 彭陀，你想都别想。
3: 所以天空中出现阴阳就是日食？
6: 也就是说彭陀要来这片丛林里寻找
4: 香蕉吗？
10: 还是比武？
8: 哦天哪，我说你们能不能认真听，彭陀要来找莫里斯。
3: 你怎么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
5: 因为我想保护你。回到丛林之后，我遇到了托尼、格莱亚和李克，一起创立了冠军队。没多久你就出生了，我没想过让你学功夫毁掉你的生活。我以为如果你不学功夫的话，彭陀就不会对你感兴趣。
7: 我教你功夫的时候不知道有这回事，我真不是故意把你推向火坑的。然后冠军队成功打败了坏家伙，但这次可真是太险了。
3: 再讲个故事吧，托尼叔叔。
6: 托尼，别再给莫里斯讲丛林守卫的故事了，你这样会让他产生危险的想法。
11: 好了，小家伙，把零食都交出来。快点拿出来给我。
3: 强盗，我要把你们！哎呀！
7: 莫里斯，你还好吗？
3: 这些坏蛋最好别再回来，因为下一次我一定不会退缩。
11: 把零食交出来！
7: 你还没学到教训！
3: 我迟早要给你们一个教训。
7: 莫里斯，我来对付他们，他们不会再来了。
3: 不，没关系，我能处理好。但如果你能教我功夫的话，就更好了。
7: 告诉我，莫里斯，你为什么想学功夫？
3: 因为很酷。
7: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不过你需要帮助，我会教你功夫，莫里斯。但是不要告诉你妈妈，她不希望你长大后变成功夫勇士。
3: 好，我保证，我不会告诉她的。
7: 很好，我们从现在开始训练。
3: 来吧，托尼。

0: 秘书叔，我准备好了。
1: 好，那么你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那个。嗯嗯，再快点，莫里斯。
0: 嗯。好了，可以学功夫了吗？
1: 你的下一项训练就是打扫空地。再多加把劲，莫里斯。
0: 托尼叔叔，你不是应该教我功夫了吗？
1: 那个问题你有答案了吗？
0: 不，还没有。
1: 那就继续给我捶背。
0: 我觉得学功夫不是这样的。这次我们打平了。
2: 你还好吗，莫里斯？
0: 放心，我没事。
3: 很感谢你想要帮我们，莫里斯。
2: 是啊，虽然没帮到忙，他们还是会抢我们的零食，但我们知道你很好心，至少我们是朋友了。
0: 这是我第一次交朋友。
4: 小家伙，该交出你们的零食了。
2: 不是吧，你们每天都要来一次吗？
0: 离我朋友远点。
4: 快走啊，兄弟们，快走！
1: 回答我，莫里斯，你为什么想学功夫？
0: 我想帮助大家。
1: 嗯，非常好。功夫并不是武器，学习这种搏击艺术需要的是善良和勇敢。如果你为他人而战，或为爱而战，你就会成为伟大的勇士。好了，记住你答应我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把盐递给我。
0: 没问题，接好了。
1: 很好，谢谢。嗯。
5: 在吃饭吗，儿子？好吃吗？
0: 是的，非常好吃。
5: 小心！啊！我就知道这是功夫招式。托尼，我们需要谈谈。
1: 然后娜塔莎和我讲了彭陀的事。
6: 那个彭陀，他找莫里斯想干什么？
5: 彭陀想带他走，远离这里，去北边，把莫里斯训练成终极斗士。莫里斯会被迫离开他的朋友和家人，年复一年的训练后，他就要和彭陀决战，直到他们中的一个倒下。
0: 啊！我绝对不会离开丛林特战队，我也不想离开小小莫。如果彭陀想比武，那就跟他比。
7: 是的，和莫里斯一起吹彭陀。
5: 你们不明白，彭陀是终极斗士，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高手，而且他从没打过败仗。
2: 能把莫里斯藏起来吗？彭陀找不到他就会走了。
8: 不，我们必须打败彭陀。
4: 我们可以发明一个用来防御的机器，不过还有更好的办法。
9: 锤彭陀！
10: 我锤！我锤！我锤！我锤！锤！
0: 谢谢大家，可我想自己处理，你们别管了。妈妈，你觉得我们有办法打败他或者说服他吗？
5: 问问海克托大师，他很聪明，而且认识彭陀，他们一起教过功夫，他能给你建议。同时，我和托尼、格莱亚一起去找彭陀，试着拖延一下时间。
0: 那好，小心点，我们走。我们先去雷神庙找海克托大师。
8: 所以你们没见过神圣毛毛虫卡利玛吧？但这里有他爬过的痕迹，你们是在骗我们吧？
7: 没有。
11: 让我想一想，毛毛虫嘛，我知道了，他好像往那边去了。
7: 现在问题真的大了，艾尔。
6: 卡利玛。
8: 为卡利玛报仇！
7: 我们真不该扛着锅逃跑，艾尔。神圣毛毛虫就在锅里。
11: 如果把锅给你们，能不能别追了？就算给了他们，我们也逃不了。还是别浪费粮食了。
7: 快看，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12: 嗯？什么？
11: 快点跑！
12: 他们冒出来跳到我们背上，连招呼都没打，你们真没礼貌。
8: 为卡利玛报仇。

0: 斯，你认识海克托多久了？
1: 认识很久了，要从我离开妈妈和托尼，成为丛林守卫说起。那个时候，我刚收养小小莫，他当时只是一个小宝宝。我想为正义而战，可是我那会儿只会卖弄。听着，孩子，当你成为猛虎勇士，就要让大家尊敬你，知道你是老大。
2: 小心点，小老虎。
1: 老爷爷，你是不是眼神不好？那就听仔细了，我是猛虎勇士，功夫大师，所以是你要小心。
2: 小老虎，在成为大师之前，你需要先学会谦虚。
1: 难不成你还懂功夫？
2: 你出招吧，小老虎，我就用这片草叶来接招。
1: 等会儿，小小莫，爸爸要给老爷爷一点教训，马上回来。
3: 救命啊！对不起。
2: 很好，今天你学到了一些东西，但要想成为功夫大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等一等，你的意思是你是一位功夫大师吗？
2: 叫我海克托大师。
1: 拜托了，海克托大师，你一定要教我，收我为徒吧。
2: 你真的想学功夫吗？
1: 是的，可是我不想从扫地练起，托尼叔叔一直让我扫地。
2: 好吧，小老虎，但这条路很艰难，非常艰难。把这棵树砍断，小老虎。
1: 好，没问题。有斧子吗？
2: 不用斧子，用你的手。
1: 好吧，我来了，我要砍树了。呀！呀！
2: 把这块石头搬到空地的另一边。
1: 看起来很沉，可我知道诀窍。你要像这样弯曲膝盖，防止背部受伤，然后……
2: 不要用手。
1: 我在想，现在我宁愿回去扫地。
2: 爬到山崖顶上，小老虎。
1: 不能用手还是脚？
2: 不能用手。
1: 我就知道。
2: 也不能用脚。
1: 为什么我的老师都不教我武打招式呢？
2: 小老虎，功夫的重点并不在于暴力，而是自我控制。来吧，我们继续练习，树可不会自己倒下。
1: 好吧，看来我还是不行。
2: 莫里斯，这是科洛，他也是我门下的徒弟。
1: 什么？你好。
4: 他不是练武的材料，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教废物？我随时能把你打败，老虎。
1: 小心点，我打败过很厉害的对手。
2: 科洛，莫里斯，你们的训练会以一场比武来作结。明天中午太阳升到最高点的时候，你们两个将在山顶一决胜负。但你们记住，如果谁迟到的话，那我就会当场判定他输了。
4: 你不如现在就放弃吧，小老虎。
1: 等着瞧，科洛。时间正好。
4: 怎么已经喘不过气了？
1: 我们下去看看吧。
4: 你想临阵脱逃吗？小老虎，害怕了吗？好吧，再见。
1: 哦，糟了，等着我，小小莫。坚持住，孩子，我来救你。别害怕，我来了。海克托大师，
2: 我为你骄傲，小老虎，因为你选择了帮助别人而。

0: 不是只在意自己的输赢，你已经找到了正义之路。我的眼睛看不清东西很久了，但我能看到你会成为英雄。
1: 哦，好的，很好。可是我们恐怕逃不出去了。
0: 哦，别担心，这里的火和我的衣服都只是道具而已，区区一团小火苗，不用太过紧张。
1: 一团小火苗，在树丛里。
0: 哦，这里有树吗？我没看到啊。
1: 好吧，请跟着我师父，我们能逃出去的。
0: 好吧，说实话，我穿尿不湿的时候把背上的刺脱了，所以我现在不能走。
1: 那好吧。哦不，怎么办？搞定了。我们现在出来了，现在只要爬上去就可以了。
0: 动脑筋想想，小老虎。
1: 我们要抓紧了，不管了，往上冲。
0: 感觉好多了。好样的，小老虎，你救了我们。现在呢，我们把火灭了，然后去山顶找科洛。啊，
2: 太晚了，小老虎，你迟到了，所以我赢了。哦耶，谁是赢家？是科洛。谁领悟了功夫精神？是科洛。
0: 是的，科洛，你赢得了这场比武，但最后的考核其实不是比武。
2: 什么？
0: 莫里斯才真正遵循了我的教导，表现出了自己的善良和无私的牺牲精神。今天真正领悟了功夫精神的是他。
2: 开什么玩笑，你看看他，他站都站不稳，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才是最强的，我会证明这一点。来决斗吧，小老虎，来呀来呀来呀。哎呀，求你了，求你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认输。哎，你别得意，小老虎，这次算你运气好，等着瞧。
1: 海克托大师就是这样教会了我要谦虚。台阶实在太多了，海克托大师，今天出大事了，日食出现了，然后
0: 蒙陀要来了，我知道。
1: 啊，你已经知道了？
2: 他怎么知道的？他一直闭关修炼，独自住在山顶上，而且他看不见。
0: 小眼镜猴，你想知道为什么我看不到却什么都知道吗？因为我的听力很好，我住在山顶上，只要去倾听丛林里的声音，就能了解所有的秘密。
2: 你是说你在这儿能听到下面丛林里的动静吗？这不可能。
1: 我妈妈觉得你能帮我们，她说你能给我对付彭陀的建议，你说我能打败他吗？
0: 你没法打败彭陀，和他正面比武你输定了。
3: 莫里斯先生是最强的，如果莫里斯不能打败彭陀，那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海克托大师一定会有办法能打败他，他身上肯定有弱点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和他一起练武的时候，他把毕生所学的奥秘藏在了一口真理之井里，只有命定成为终极斗士的武者才能找到奥秘的所在。跟我来。
1: 好吧，又要爬台阶，在这等我们，很快就回来了。
4: 这边，鲍勃。哎呦，路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5: 卡利娜，卡利娜，
4: 别再过来了。
3: 这就对了，艾尔，继续。艾尔，这下问题大了。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9: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米格尔很担心，如果莫里斯先生打不赢彭陀，那他该怎么做呢？
1: 不一定非得靠比武解决问题，或许我们可以骗彭陀，让他以后再也不会来找莫里斯。
2: 好主意，吉尔伯特，那是不是得先找到彭陀呢？
1: 好吧，海克托说他听得到丛林里的动静，那我们试试吧。
2: 吉尔伯特，你说过那是不可能的呀。
1: 试一试也没什么损失嘛。米格尔，
3: 很久很久以前，彭陀宣称能打败他的只有一位能够将阴阳融为一体的大师，他的秘密可能就藏在这口真理之井里。
4: 那我们该怎么做？问他问题等他回答吗？
3: 我不知道，我没在井里待过很久，我这把老骨头受不了湿气。
4: 哦，好吧。试试开口问就知道了。你好，景先生，你知道怎么才能够融合阴阳吗？我们想打败彭陀。

0: 小小莫，爸爸在跟魔警对话呢。景先生，您好，听得到我的问题吗？
1: 爸爸，我们得离开这儿。是啊。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还是再待一会儿吧。可以吗？旋风腿。
2: 不，我们还是走吧。是的，是旋风腿，是他，彭陀来了。
0: 这是什么声音？那是彭陀的旋风腿，天下最厉害的招式。
1: 我知道了，别正面对抗，你会输得很惨。嗯，
0: 说得对，小小莫，抱歉，师父，猛虎勇士绝不会放弃。哦。
3: 娜塔莎，你知道我为何而来？是的，
4: 彭陀师傅，你还没有改变想法吗？你知道我没有，你应该试着拖延点时间。我有个办法，
5: 再给我一点时间吧，师傅。我想和我的小老虎告别，然后我带它过来。
3: 1个小时，然后把它交给我，我在火焰洞洞口等你们。
6: 尔伯特，我听他说火焰洞洞口可那是哪儿呢？是啊，好办，我也不知道。
7: 快看，那里是不是火焰洞洞口？
8: 真聪明，米格尔。
9: 嘿，朋友们，都去哪儿了？
10: 你们还在生我们的气吗？
11: 投降吧，伤害卡利巴的凶手要付出代价。
12: 嘿，埃尔鲍勃，大家好啊！莫里斯来得正好。你们
13: 你们做了什么让他们这么生气啊？只是做了一顿毛毛虫肉泥汤。冷静点，仓鼠朋友，毛毛虫又软又难嚼，长得还丑，我肯定不爱吃。
14: 你刚才说水草，你说卡利巴的坏话，进攻卡利巴！
15: 你们自找的。
16: 莫虫肉泥汤会动吗？
17: 卡利玛，他们是天选之子。等等，天选之子，谁选谁啊？哎，算了，我要去找那只长颈鹿了。我们看到长颈鹿了，他去那边了。不过他看起来特别凶。好吧，谢谢你们，好好玩。
18: 可恶的彭陀就在那儿，他长得真高。现在我们得想办法弄走他。米格尔知道了，我们给彭陀吃香蕉。
19: 别想着香蕉了，真是太荒唐了。可以试试，吉尔伯特。喂，彭陀，你想找我们的猛虎勇士是吗？送给你了，我们不要他了。
20: 里面是莫里斯先生，不是一堆香蕉啊。
18: 嘘。
21: 米格尔，
22: 彭陀大师，你想要我儿子？这里给你了，他太调皮，我不要他了。不过，请你回家后再打开这个袋子。
18: 哦，真棒！这是格莱亚想的办法吧？
22: 是啊，怎么了？
21: 真棒！格莱亚的主意很聪明。
23: 谢谢你，米格尔，你袋子里放了什么？
22: 够了！你们是不可能骗到我的。
21: 哦，糟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22: 我锤！我锤！我锤！
24: 肯定很疼，你还好吗，米格尔？米格尔看到香蕉在飞。我就知道会这样，你们比武也不等等我。我今天要为我儿子树个榜样，他正在学习功夫之道，我要对得起托尼叔叔和海克托大师的教导。我和你单挑，彭托大师，你是来找我的，对吗？嗯。

0: 不是。
1: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娜塔莎的儿子，也是猛虎勇士。
0: 你刚才说了，你儿子也学了一些功夫。
2: 所以我的下一代传人不是莫里斯，而是小小莫。
0: 只有他有可能成为终极斗士，他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是跟着我学功夫，还是比武由他学。
1: 哦，汪汪汪，不可能，小小莫不可能和你比武。可是儿子，他是最厉害的功夫大师，你会很危险的。小小莫，等等，你听我说。好吧，你说的对，儿子，爸爸不能替你做决定。你是功夫的继承人，向他证明你的实力吧。
2: 我的小老虎。
0: 你选择与我比武，小老虎。准备好迎接来自彭陀的怒火吧。

0: 小小莫怎么可能赢？完全没希望。
1: 海格多大师说过，新一代的终极斗士能融合阴阳。
2: 阴和阳分别代表着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力量与智慧，还有水与火。

0: 什么？
1: 小小莫。
2: 哦，小小莫，我真为你骄傲。
1: 我们的小小莫已经这么厉害了。
3: 小老虎着急了。
4: 好棒，小小莫。
5: 干得好，小小莫。
0: 这本该是生死之战，但你不仅打败了我，还饶了我一命。你是真正当之无愧的终极斗士小小莫。有一天你也会将这个称号传给配得上他的武者，一路平安，小老虎。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4: 卓然。春天在哪里呀？
7: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

0: 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小强，我看看他们记不记得今早的训练成果。反应速度测试，啊！
1: 你有毛病吗？我正在打盹呢。
0: 抱歉，不管打不打盹，丛林特战队员都该时刻保持警惕。等下再继续训练，来任务了，朋友们！丛林特战队，
2: 火速救援！
0: 开门。你好，朋友，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
3: 哦，你是阿方斯，他是丛林里最出名、最受尊重的厨师。我好喜欢你做的菜。
1: 谢谢你能喜欢，我实在太倒霉了。我摘菜的时候，有棵树倒下，把我的餐厅压坏了。哦，但是餐厅早就预定满了。如果我今天不开门，我的名声就全完了。
0: 冷静点，我的朋友，只要重建餐厅就行了，我们来帮你。
1: 你还不明白状况，修建一个餐厅没那么容易。好餐厅应该是宁静的、温暖的、舒心的，让客人们感到舒适。那个，你们的洞穴倒是非常适合接待顾客。
3: 哦，没错没错，这可真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把洞穴基地暂时装修成餐厅，我可以去厨房帮忙，你们说呢？
0: 是啊，给餐厅帮忙应该挺有趣的，还可以换个环境。
1: 啊，谢谢你们了。首先，我需要回到我原来的餐厅，请拿一些秘制调料过来，做我的招牌甜点，可不能少了它。我能出名全靠这道甜点。
3: 不介意的话，我去帮你拿。
1: 好的，就放在红色陶土罐里，但千万别打开，厨师绝对不会和别人分享秘方。
0: 好的，贝特莎，你现在就去拿调料吧。与此同时，我们装饰一下洞穴吧。
1: 这实在太完美了。好了，我来给大家分配任务。米格尔、莫里斯，你们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活泼，你们当服务员。小小莫，你擅长和水打交道，所以你来洗碗。吉尔伯特，你做事最精准了，所以你来负责切菜。可是我还需要一个迎宾员去迎接顾客。
4: 我一直梦想能在知名餐厅里工作。
5: 是啊，我们就是品味的代表。
1: 你好，我们预定了位子。
5: 两位吗？好的，请稍等。有客人来了，有客人来了，有客人来了。
1: 餐厅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大家是来享受安静和舒适时光的，所以别大喊大叫好吗？
5: 有客人来了，有客人来了。
4: 祝你们度过舒适的时光，这是最好的位置。
5: 喂，应该由我带顾客们入座。
4: 才不是你，这工作属于最有品位的人。
5: 我就是最有品位的。
4: 不，我是。
5: 不，我是。
4: 不，我是。
5: 不，我是。
4: 不，我是。
1: 你们在干什么？绝对不可以在顾客面前吵架，朋友们。顾客心情受到了影响，就不能开心用餐了。你们必须记住，顾客用餐愉快就是最高宗旨，也是唯一宗旨，明白吗？
4: 你明白他的意思了吗？
5: 没有，听到用餐后我就听不进别的了。
3: 嗯，我在这儿呢。哦，这可真奇怪，看起来是有谁故意把树砍倒的。我必须提醒大家。
1: 听着，顾客点餐的时候，你们要时刻保持微笑，明白了吗？你们得记得

0: 朋友们，服务员的微笑能让顾客开心。嗯，
1: 请问想点些什么呢？
2: 我还没决定好。
3: 亲爱的顾客，想吃什么？
0: 我们想点至尊朝鲜蓟加一小撮八角茴香、甘蔗南瓜西班牙凉菜汤和两份油炸有机蔬菜，谢谢。
3: 好的。
4: 米格尔，他点了什么？
3: 这个一份绿色项链配海星香蕉，还有纱布布丁配香蕉边边。
4: 那是什么？哦，不，不可能是这些，菜单上根本没有香蕉。你必须明白，顾客找服务员点餐跟小孩找你要礼物其实没什么差别。如果朋友送你礼物时送错了，你还会开心吗？
3: 米格尔喜欢两样，吃香蕉和锤锤。如果朋友们弄错了，没有给米格尔香蕉，米格尔会锤朋友们，还是开心。
4: 哦，这样根本行不通。
5: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是什么意思？
1: 这是无精干。啊哦，
5: 太奇怪了，我从没听说过无精干。啊哦，
1: 我不是说了，它是无精干，它是无精干。啊哦，
4: 很完美，我们可以开始上前菜了。哇，吉尔伯特，这就是你切的胡萝卜吗？要知道切萝卜是一门艺术，所有切片必须一模一样。胡萝卜片切得不好，整道菜都会被毁掉，就像这样，你明白了吗？
6: 好吧，不都是胡萝卜吗？
4: 小小莫，我们有很多顾客，你得洗得再快一点。如果你洗碗的速度不够快，上菜环节就会出问题。在一家高级餐厅，服务员上菜的样子一定要优雅大方。上菜其实就像是在跳舞一样，你的舞伴就是托盘中的蘑菇汤。
3: 快！
7: 这是各大餐厅的最新时尚，喝汤的时候顺便用汤洗头，就像这样。
8: 挺有意思的，你也试试吧，亲爱的。
9: 是啊，你说的对。
4: 我做厨师20年，从来没见过这么混乱的场面。
10: 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啊，方茨。
4: 我觉得我有进步，你看我切的胡萝卜越来越好了。
3: 米格尔有新订单了，丑丑的蔬菜和他的香蕉酱汁。
11: 嘿，艾尔说他是最有品味的，我才是最有品味的，对吗？
1: 顾客们已经开始坐不住了，他们都在等下一道菜。
4: 不，全玩完了，这样根本行不通，我的名声就要毁了，我要对我热爱的烹饪说再见了。
9: 等等，这个给你。
4: 没错，就是这个，我的秘制调料，让客人们尝尝我的甜点。
9: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那棵树不是意外砸到餐厅的，是有坏蛋故意这么做，想要毁掉你的名声。
1: 故意破坏吗？这就能解释我们上菜时发生的怪事了。
9: 他肯定就藏在顾客中
4: 间。就在餐厅里吗？怎么才能阻止他们搞破坏呢？
9: 你不用担心，我们会揭发并阻止他，不让大家发现。你该干嘛就干嘛，我去悄悄探个究竟。
1: 而且我们最好换一下角色，说实话，我觉得你安排的工作都不太合适。你们好啊，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12: 我们是从中美食爱好者协会的。谢谢你的热情接待。
9: 那只老虎真有礼貌，希望这里的食物会好吃。
4: 啊，丛林美食爱好者，一定要给他们一次难忘的体验。好，大家换了角色，一定能成功的，我们要有信心。
6: 好了，今天我们的主厨推荐菜就是天门冬科石雕白幼苗，不过它还有一个俗名，就是青芦笋。
9: 哇哦，听着就好吃。
7: 准备好了吗，宝宝？快速清洗。
11: 好吧，这洗盘子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了。
3: 米格尔擅长切香蕉，米格尔擅长切香蕉，但米格尔不能吃香蕉，米格尔不能吃香蕉。
4: 哇哦，他们真的太棒了。
10: 嘿嘿，来一块黑蚂蚁。
9: 艾尔，鲍勃，快来帮忙，餐厅里到处都是蚂蚁。
12: 你说蚂蚁？
3: 黑蚂蚁，我的最爱。
7: 开饭了，鲍勃。快如闪电！
3: 我们就是最棒的，
10: 还得要我亲自出马。

0: 给美食爱好者们的汤好了，
1: 再加点料，撒上一撮火爆红辣椒。
0: 那个戴眼镜的怪和李点的凉菜汤也做好了，
2: 上菜了。
3: 请慢用。
1: 希望美食爱好者们喜欢吃红辣椒。
4: 哇，这里不仅食物美味，就连表演都很精彩呢。
5: 我要给所有朋友推荐这家餐厅。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餐厅？
1: 你才是先挑事的那个，知道吗？我和你一样都是厨师，你就是我的竞争对手。我的餐厅刚开业，可是却没有多少顾客，我必须要做些什么，不然餐厅就要倒闭了。
2: 你的餐厅叫什么？
1: 它的名字叫愤怒的木头。我只供应好东西，肉汁树皮，香口爽脆松树汁，山毛菊汤。
0: 所以你只用木头做菜吗？那还真是挺少见的，怪不得你的生意这么差。
1: 你什么意思？木头做的食物明明很好吃。
0: 我觉得你挺有创意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将木头和传统美食结合。
1: 真的吗？你会帮我吗？
0: 是的，但首先我必须要重建我的餐厅，因为你知道，做饭没有厨房就像
1: 滑雪没有滑板。
0: 这个比喻不错，我觉得他们俩就是天生一对。
3: 结束了，奥尔伯伯，放弃吧。
6: 休想。
3: 贝特莎，你跟着我。小小莫，你等着。你完了，奥尔伯伯，快让热气球着陆，把它还给我。
6: 绝不，它是我的。
3: 现在是二对一，你根本没机会打赢我们，对吧？贝特莎，好吧，现在是一对一，你还是没有机会赢。抱歉，奥尔伯伯，我们能晚点再战吗？好吧，风暴停了。好了，奥尔伯伯，我们得走了，我们得。
6: 你弄坏了我的热气球，你必须付出代价。
3: 你知道我们这回在荒岛上了吗？
6: 那又怎样？那也阻止不了我揍你一顿。我们刚好打到一半，记得吗？
3: 当然记得。
7: 我看你应该也累了吧？要不我们换一个不那么累的方式来打？
3: 换个不那么累的方式来打？比如呢？
7: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玩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来恢复体力。
3: 但是我们都没有手指，所以只能出布。可以试一试
8: 石头剪刀布。
3: 布，你看吧。
6: 那行吧，继续战斗。
3: 非常好。
7: 好吧，我要去睡觉了，我不会祝你晚安的，猛虎勇士。
3: 别睡得太好，奥尔伯伯。
0: 莫里斯，莫里斯，你听到了吗？莫里斯，你在哪儿？莫里斯，莫里斯。
9: 石头剪刀布。
6: 来呀，猛虎勇士，我们一决胜负。
3: 再好不过了。奥尔伯伯，我们可以战斗前先吃点东西吗？然后再开始。
6: 我还以为你不会饿呢。
3: 好的。
7: 你可真行啊，猛虎勇士，还是让我来吧，用头来解决问题。
3: 这是我的第一次尝试。
7: 你肯定是故意的。
3: 是你撞到我的，

0: 说是我的错。
1: 是你撞到我的，还说是我的错？
0: 不要学我说话，
1: 不要学我说话。
0: 好吧，你就是找揍。我不会让你。你太棒了，二波波，准备接椰子吧。二波波，说实话，我觉得咱俩不如握手言和吧。我们可以一起做个木筏，离开这座岛。虽然我确实不太习惯跟强盗合作，但是我可以破例一次，你说呢？
2: 好吧，离开这座岛之前先讲和，但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毕竟我是个强盗，要遵守行业准则。
0: 很好，那我们开始吧。好了，这里有的材料足够做一个我们俩都能做得下的木筏了，你说呢，二波波？
2: 哼。对不起，猛虎勇士，我是一头河马，我才不需要你的破木筏。再见。
0: 好吧，但你小心鲨鱼。
2: 总得试试才知道，对吧？谢谢你的木筏，猛虎勇士，永远不能放松警惕，记得给我打电话。
0: 木筏没有帆，你走不了多远的。只要把帆做好了，我就可以回去找小小莫了。二伯伯，你能不能不是吧，奥尔伯伯，除了木筏和帆，还需要桅杆才能离开。你不觉得你也应该出点力吗？想要离开这座岛，你最好帮我准备木筏的帆，另外我还要找一些木头。
2: 你实在太过分了，莫里斯，我已经答应和你讲和了，可别指望我站在这里听你的命令。你别忘了，我可是个罪犯，我才不给好人帮忙。不过说实话，你的帆做得不太好，应该重做一个。
0: 好吧，我的帆不算完美，但它能兜住风。
3: 还是没发现天气转阴了，
4: 我们现在该回去了。
2: 就算你是个大英雄，但我们现在在荒岛上，你也想不出什么辙。
0: 对，我们流落荒岛都怪你，还有那个热气球。我永远无法理解罪犯。
2: 我得声明，猛虎勇士，热气球不是我的，是给我儿子的，他叫凯文。
0: 哦，气球是给你儿子的？
2: 是啊，我的小凯文一直想飞起来，我告诉他要坚持他的梦想。为了实现梦想，他做了很多尝试，但说实话，作为一头河马，这并不容易。说起来，你也有个孩子不是吗？他的梦想是什么？
0: 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他想给世界带来和平与正义，与坏蛋战斗，抗击自然灾害，谁有需要就帮谁，就是这一类事情。
2: 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0: 现在我们别无选择了，奥尔伯伯，要么赶快做好木筏回家，要么被卷进海里变成鲨鱼的晚餐。所以你现在要和英雄合作吗？
2: 要和罪犯搭档吗？
0: 很好，我们需要修补船帆，找木头把帆绑在木筏上。你去修船帆，我去找木头。木头呢？木头呢？木头呢？有了。

0: 你看奥尔伯伯，第一根拿来了。
1: 船帆修好了，绑在木筏上就行了。
0: 太好了，快坐吧，我去拿第二根桅杆。奥尔伯伯，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1: 真倒霉，没有第二根树干就没法扬起帆来，我们完了。
0: 我有一个办法，我到对面那个岛后把第二根树干给你，你就可以逃生了。
1: 你在说什么？你要为我

0: 牺牲自己吗？我不想亏欠谁，更不用说一个英雄了，我宁愿一起玩的。
1: 啊，你怎么这么笨？好吧，你自找的。没多少时间了，不用管我，杨奇班，离开这里，去找你儿子。龙卷风来了，快点，快走！情况可能也没那么糟糕。再说了，希望你活下来，这样才能和凯文一起飞翔。

0: 干什么？会来救我吗？等等，他朝风暴过去了。嘿，一头会飞的河马。
1: 因为你救了奥尔波波，让他乘着木筏离开，所以奥尔波波必须报答你。
2: 别担心，小小莫，我们会找到他的。等吉尔伯特和米格尔检测完丛林飞机，我们就马上一起去找莫里斯。
1: 我就问问，我们俩互不亏欠了吧？
0: 没错，是这样。我救了你，你也救了我，我们互不亏欠。
1: 讲和时间结束，大英雄，下次我们继续战斗，再见。
2: 莫里斯，你回来了。
0: 你们好啊。哦，我好想你啊，小小莫。
2: 奥尔波波呢？我们要去追他吗？
0: 我觉得吧，这次就不要计较了。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2: 想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战国
1: 书说道，孙悟空经观音菩萨指点，自愿皈依佛门。
2: 这里就是我们的西游书场。
3: 两位客官，里面请。
1: 这里，钟判得唐僧途经五行山下，接起如来的阵符，救出悟空，为他取名观行者。
4: 这里不就是猪八戒的老家？这里是三打白骨精之地，这是大圣学艺之处。究竟是谁能创作出如此惟妙惟肖的场景？
2: 老先生，自是天宫来雕琢，这些场景就在那里呀。
1: 皆有西游景，
0: 正是高山孕育了我们西游小镇的西游情。

0: 天助我也，此等奇景再多胜几处，何愁大作不成啊？
1: 差得远呐、哦哦、山中奇景无数，而那最奇景就要看你的缘分喽。
0: 最奇景，老先生，老先生，等等我！老先生，老先生，这难道是老君炉？
2: 开炉。
3: 是。

0: 你这泼猴又要胡来。
1: 太上老儿莫慌莫慌，俺老孙还要谢谢您助俺练成火眼金睛，带俺找那玉帝算账。
0: 大圣万万不可。

0: 火猴哪里走？嗯，
1: 增长天王，嘿嘿嘿嘿，凭你也想拦俺老子？
0: 看剑！

0: 我不踢烂你的屁！守好你的门，老孙去也！
1: 速速将这泼猴拿下！妖猴，哪里去？呀呀，滚！有我王灵官在，轮不到你撒野。

0: 过一石猴，能有何能耐？嗯、
1: 陛下。

敢欺俺老孙，乖乖的把宝座让给俺老孙，否则莫怪俺放下无情，看俺老孙拆了你这破庙。

简直是神来之笔。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啦。
6: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

0: 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第二集，美猴王出世。

0: 陛下不要慌张，千里眼顺风耳，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1: 领旨。
0: 众卿家稍安勿躁，喝杯琼浆玉液，定定神吧。
2: 谢陛下。
3: 回禀陛下，臣二人探知。 刚才的震动乃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下，又以灵石崩裂，生出一只石猴所致。
0: 一只石猴而已，无需大惊小怪。

这水真是好水，从那瀑布来，谁能去找到源头，我们就拜谁为猴王，如何？让俺来。你刚才说的话可当真？既然说了，自然当真。

0: 造一座洞天福地，今日被俺发现，时也命也，天助俺也。
1: 我说你怎么突然蹦出来了？
0: 俺不是蹦出来的，是被打出来的。那啊啊啊气烦了，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2: 哎，到底是怎么回事？里边有什么东西？
0: 里面是个金光闪闪的洞府，但是有一道看不见的气墙挡着，根本进不去。
2: 此洞定是内藏乾坤，有仙法护佑，惊扰不得，还是别进去了。
0: 什么仙洞？俺就是不信仙也不信邪。俺也不傻，干嘛非得撞个头破血流？得想个其他法子才行。
3: 他在干什么？可能是脑子撞坏了吧。
0: 想到了，俺真是太聪明了。

0: 你这么弹出去，怕是要粉身碎骨啊！
1: 按在石头里生，石头里长，筋骨硬着呢，都不怕，来，大家加把劲儿。

0: 一个大王相貌俊，我看就叫美猴王如何？
1: 美猴王，美猴王，美猴王，美猴王，
0: 好好，就叫美猴王，里面是个神仙洞府，小的们跟俺进去瞧瞧。

0: 想当年，这果子是白毛马猴最爱吃的，可如今古人都不在了，
1: 大王为何如此悲伤？
0: 我们逍遥快活，可是终归阎王管辖，早晚要被收走，失去这些快活。
1: 大王别怕，这生老病死，如果能学个仙法道术，也不是不能躲避。
0: 此话当真？
1: 大王不如求仙问道，学个长生不老的仙法。
0: 小的们，俺去海外仙岛求长生不老之法，你们好好待着，等敢回来。

0: 算是找到了陆地，要不然非得晒成猴子干不可。
1: 姜黄处飞仙即到，静坐姜黄亭。
0: 弟子参见老神仙。
2: 哎呦呦，当不起当不起，我可不是神仙。
0: 不是神仙怎么会唱仙词儿？
2: 实不相瞒，这词确实是神仙所教，他就住在此山巅。哦，
0: 多谢大哥指路。来者何人？
3: 师父说山外有个求仙问道的，叫我出来迎接，没想到竟然是个猢狲。
0: 是猢狲，也是求道者。
3: 好吧，你跟我来。
0: 师父，俺来拜师。

0: 学艺，您就收下俺吧。
1: 为何定要收你？
0: 师父仙气缭绕，身形似有似无，必是大神大仙，求您收下俺吧。
1: 可有姓名？
0: 俺天生地阳，是那岸边石头所化，故无父无母，无名无姓。
1: 赐姓孙，法号悟空。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

0: 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摩天轮转不停，真是帅气的发型，
1: 暴风旋转，
2: 最后一块
0: 横扫千军，引蛇出洞，急速回旋，
3: 吃饭了吗？
0: 摩天轮天外银楼，哈哈，连续弹跳，
4: 哇，嘟嘟好厉害呀，
2: 嘟嘟，
3: 大家呢？
0: 来抓我呀，
2: 嘟嘟别跑，怎么停下来了？
0: 你们看，
3: 是早餐吗？
0: 是宝盒。
2: 我开。
4: 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哈！
3: 哦，哇！是蛋糕。
5: 小朋友们早啊！为了庆祝新学期的火星游学之旅，我特意为大家准备了蛋糕。哎，蛋糕呢？
3: 这个糖很韧呀。
5: 还好我身上米。
3: 好好吃哦。
2: 新旅程，我们不是要回地球了吗？
5: 经过科学家的努力，建设出了不同天穹来研究火星上的未来生活，人类已经可以移居火星了。我们就去这些天穹里游学吧，美食天穹、梦幻天穹、科技天穹、极限天穹、恐龙天穹、昆虫天穹，大家想去哪个作为火星游学第一站的天穹呢？
2: 去恐龙天穹，
4: 去梦幻天穹。
6: 我这么高的智商，当然要去科技天穹了。
0: 哼，你们都不用跟我争了。
5: 恭喜大家选中极限天穹哦。
0: 我觉得极限天穹最酷了。
2: 嘟嘟，你怎么作弊呢？
0: 谁叫我技高一筹呢？
6: 其实极限天穹也非常有趣，那是人类利用火星微重力特性打造出来的游乐园。
3: 是不是有很多美食？
6: 没有啦，那是美食天穹。
7: 游乐园，
8: 好耶！
5: 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0: 乐设施，是人类利用火星非重力特性打造出来的悬浮装置。
1: 耶，去玩喽！
2: 嘟嘟，我们还没穿宇航服呢。
1: 对呀，
0: 准备出发。
2: 我们到喽！
3: 哎嘿，我要玩过山车，
4: 我要玩回旋木马，
5: 那边有冰激凌耶！
1: 玩那些有什么意思？要玩就玩游乐场最高的摩天轮才有挑战性。
5: 摩天轮好高啊，我怕。
2: 哼，我这种高智商的小朋友才不怕摩天轮。
3: 我也不怕，我只是不想玩摩天轮而已。
2: 那大家想玩什么呢？
4: 我要玩
3: 过山车。
1: 哼，你们这些胆小鬼！我要证明我才是最强的，
2: 大家注意安全哦！
3: 过山车我来了，
4: 妈！
2: 嘟嘟，你想去玩什么？嘟嘟呢？嘟嘟去哪儿了？

0: 哟哟，这个破灯老是坏，还好有我灰灰在。火星打工人舍我其谁，我的名字叫做灰灰。
1: 危险危险，30分钟后有太阳风暴。
0: 哟哟，游乐场全是电子装备，快给天穹做好准备，太阳风暴不是开玩笑，全场设备都会报废，防护罩系统给我启动。谁在想我？吃饭去了，耶耶！
1: 请打开防护罩，请打开防护罩。
0: 耶耶！
2: 我的气球，哥哥，我的气球。
0: 没问题，抱在我身上。
2: 我还是买个新的吧。
3: 我要挑战你，很快就到游乐园最高的地方了。好高啊！
1: 太阳风暴开始袭击，

0: 摩天轮？
1: 玩那些有什么意思？要玩就玩游乐场最高的摩天轮才有挑战性。
0: 难道是只能飞行仪？启动！是嘟嘟，我马上过来救你。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这才抓不到你。
1: 多多别怕，我来了。
2: 谢谢布布。
1: 笑了喽。
3: 我怎么在上面啦？
1: 什么声音？
4: 那个旋转木马很好玩的。
5: 这么危险，快点走啊。
2: 这样下去摩天轮会坏的。
1: 我们得让它停下来。

0: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霹雳旋风登场。霹雳高锁发射，摩天轮太重了，
1: 不不，我们的缆绳韧度不够啊，
0: 韧度不够，
2: 这个糖很韧呀，
1: 不不，这个摩天轮跟我手上的溜溜球很像，要是可以把它变成溜溜球，我一定有办法把它弄停的。
0: 溜溜球，橡皮糖，
3: 我知道怎么做了，
0: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橡皮糖加玄矢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霹雳软糖发射，
1: 弹跳，
0: 好，连续弹跳，
1: 环游世界，
0: 环游世界，
1: 急速回旋，
0: 急速回旋，嘟嘟跑远了，
1: 还没完呢，急速回收，
0: 好，急速回收，成功了，然后就轮到其他的游乐设施了。原来是太阳风暴破坏了整个地球的游乐设施，智能分析仪启动，
3: 找到了，
0: 重启防御系统，
4: 太好玩了，
2: 我的雪糕呢，
5: 我再也不想玩过山车了，
1: 大家都没事，
2: 我们已经玩了50多次过山车了。
4: 飞旋木马超好玩，
2: 我的雪糕没有了，
0: 不要过来呀，
2: 我的雪糕，
6: 恭喜你啊多多，刚才你创下了游乐园首位登高的第一名哦，
1: 我是最高的第一名哦，
4: 哇，多多好厉害，
7: 可是这个第二名的是谁呢？
8: 小朋友，你的气球，
9: 谢谢你哥哥，
8: 我想我要睡一下了。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和他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0: 你也不收钱，这那的，这样吧，
1: 应该吧，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是
6: 鳕鱼，
5: 是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9: 我得100分，每增加500分，地鼠的跳跃速度也会跟着升级。
10: 那还等什么？快开始吧！
11: 嘿嘿，耶耶！我的微秀地鼠真是被我没收。
12: 通知：地鼠锤锤乐即将开始。工作人员请就位。
11: 灰灰哥哥已经就位，地鼠们也完成准备。呜呼，哇哦，耶，嘿嘿，总开关在手里，地鼠准备飞起。10分钟模式可以，初级模式可以，重力模式哦，这个不可以。准备完毕，随时待命。
13: 我决定首发的小朋友是
14: 首发位置，除了我还能有谁？
15: 我准备好了。
9: 第一位选手已就位，游戏开始。
15: 来来来，嗨！
16: 哇，萌萌加油！
13: 萌萌注意，分数达到500分，游戏难度增加了。
15: 来来来。

0: 这样下去会浪费很多时间，我们交换选手。
1: 嘿嘿，看我是怎么拿到全场最高分的。比速度我就没输过。哎哎，
2: 只盯着一个打，
3: 好看我的。
0: 胖熊，你加快动作呀，左边有一只，右边后面。胖熊，你在干嘛？
3: 快站起来呀。
0: 这样也行。下一个轮到我们的高高。高高呢？先等等，我马上就算出来了，等我一下。可是时间不等人呢。没办法了，现在就由我们王牌选手嘟嘟上场。
4: 时间已经快过去一半了，嘟嘟小朋友能不能力挽狂澜呢？不愧是压轴选手，分数在飞速上升，但是难度也在飞速上升。
3: 这么快根本打不到啊。
4: 嘟嘟，你有一次申请场外援助的机会哦。
3: 姑母，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没问题，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双响合体，酷炫装甲，都成。好，启动扫描预测模式。

0: 地鼠级别怎么升级这么快呀？
1: 哎。

0: 上节目。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阿雷拉，地鼠都飘起来了！
0: 大家小心，我来保护你们。这个形态行动不便，得切换形态。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客气，但是嘟嘟不能再一个人行动了。
2: 不过那个冲击力和海盗头好像啊。
0: 跟海盗头好像。
3: 小朋友们，好吃的果冻到了。
0: 我有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果冻加玩具锤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扫描追踪模式启动，就你了。糟了，没打进洞里。
1: 阿雷雷，我来接力。
0: 不愧是毛毛，接传能力100分。
2: 这样也可以。对了，我可以结合每个人的特点。大家听我说，我们一起配合来把地鼠打回洞里。操作权能不能交给我？
0: 没问题。果冻超级砰砰锤出击！
2: 萌萌，发挥你的接传能力吧！
4: 风暴龙，利用你的速度。
5: 放心，地鼠跑到地球去，我也能追到。嘿，
6: 看我的！
0: 胖熊带的漂亮。好，我也不能落后。砰砰锤出击，我的小地鼠呢？糟糕，重力装置怎么失灵了？
7: 恭喜获得10000分的最高得分，刷新最高纪录。
0: 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就一定能发挥出无限力量。
5: 说起来还是嘟嘟能够快速结合我们的力量，不愧是游戏之王。
2: 嘿嘿，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胜利是属于大家的。
5: 今晚又得加班了。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

0: 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第三集，赛车也疯狂。本届滑板游乐赛火热进行中，萌萌意料之中领先，
1: 加速加速，
0: 距离终点还有一段连续紧急弯段，谁先到达终点，谁就是游乐王。
2: 嗨，是我，是我。
3: 嘿嘿，我才是冠军。
4: 什么？
3: 哟，我是游乐王。说不可以，
4: 重来重来。
5: 放入巧克力，不停搅拌，就形成了巧克力酱。
6: 啊，这是？
7: 小朋友们，好消息！
8: 看不见了呀！哎，
7: 极限天球开放新的竞技项目了，是在雪地里开的越野赛车。野雪飞车，
0: 大家正好可以再比一次。
4: 嗯，
7: 比就比，反正我都能赢你们。
0: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吧。
9: 我是天才技师灰灰哥哥，火星垃圾变废为宝就是无敌清洁剂，赛后打扫还都全得看你。哟哟，
5: 拍击识别成功。

0: 油箱的浴盖。
1: 路面清洁启动，清洁清洁。
2: 小朋友们，我们到了，快点，比赛要开始了。我要这一台。哇，酷！
3: 我的是这辆。
4: 我要这辆。
2: 我的是这辆。
5: 谁快来帮帮我们。
1: 欢迎各位选手前来竞技，本赛事为雪地赛，限时10分钟内完成。
2: 不用10分钟，我游乐王很快就能跑赢他们。
1: 现在雪地飞车出发。
2: 滑得很滑
6: 啊，不好，大家有危险。
2: 原来赛道是冰面，
6: 那就变成酷炫装甲帮忙吧。
2: 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酷炫装甲出动，酷炫机械臂出动。
6: 路面有冰，大家的轮胎和路面摩擦力小，不适合在雪地行驶。我来帮大家换上雪地专用轮胎吧。
2: 嘟嘟呢？
6: 嘟嘟，等等，先换轮胎吧。
2: 换轮胎太花时间了，而且我已经适应赛道了，不用换轮胎照样能赢。
6: 百变装甲变形，百变装甲合体，幻影急速出动，补充网发射。
2: 得救了。
6: 嘟嘟，你没事吧？
5: 不是我跑最后喽！
2: 哼，你们别高兴得太早。
6: 嘟嘟，换了轮胎再继续比赛吧。
2: 可换了之后时间就不多了。
6: 嘟嘟，你要干什么？
2: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实力吧。嘿嘿，我来了。比赛我赢定了。发生什么事了？
6: 嘟嘟，你没事吧？这是什么？
2: 车子正在沉下去啊。
6: 原来是赛道外设置了陷阱流沙，专门防止走捷径用的。
2: 怎么办，姑姑？我要输掉比赛了。
6: 我这就帮你出来。不好。
2: 怎么办？下去速度更快了。
6: 不行，我的重量会加剧流沙的速度。哎，对了，可以变霹雳旋风来帮忙。
2: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
6: 霹雳旋风登场，霹雳钢索发射，超强涡轮旋风启动。
2: 嘟嘟和补补好像遇到麻烦了。
1: 清洁清洁清洁一切垃圾。
2: 我输定了。
1: 清洁

0: 们去帮忙。比赛不重要了，现在帮助大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来帮忙啦。
1: 不可回收垃圾。
0: 什么？我是垃圾？
2: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烈焰神盾，登场！不准欺负小朋友们！干冰喷雾剂，启动！
0: 怎么会有减速伞？补补，什么都看不见啊！
2: 等等，要是机器人也看不见的话，
3: 看不见了呀，
2: 他就追不到我们了。让我收集百变道具，
4: 来试试看吧。
2: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巧克力加立体喷枪，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
3: 别追我，
5: 小心，
3: 快跑！
2: 锁定目标，烈焰巧克力发射！
3: 哇，是巧克力！
0: 嘿嘿，搞定，我们继续比赛吧！
6: 好耶！
0: 可是我的赛车没了，
2: 让我想想该怎么办好呢。
5: 它竟然还能动。
1: 清除垃圾，
5: 怎么办，它又来了。
2: 烈焰喷射器，分离组合，烈焰巧克力

0: 舒服，舒服。
1: 哇，成功啦！
2: 他好像不愿意出来了，现在可以放心比赛喽。嗯，
3: 可是桥没了呀。
2: 嘿嘿，瞧我的！出来吧，巧克力桥！
4: 哇，是一条巧克力桥耶！
5: 好想吃呀！
6: 时间还有3分钟，请抓紧时间完成比赛。
3: 可是我没有赛车，不能比赛了。
2: 我刚刚已经想到让嘟嘟重新比赛的办法了。我们把嘟嘟的车拼出来吧。
1: 嗯。耶！
7: 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跑向终点吧。
2: 预备，开始。
7: 果然，和大家一起比赛才是最开心的，输赢一点也不重要。哇！
2: 这次大家都是游乐王。百变校巴，任务完成。
8: 要去工作

0: 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文明，欢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Oh.

0: 第四集，峡谷争霸。小朋友们，今天是竞技天穹峡谷飞机大赛的开幕赛，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胜利一定是属于我的。
2: 胜利是属于我，
1: 是我的，
2: 我的。
1: 不服，比比啊！
3: 我也要参加。
0: 我的纸飞机也在最佳状态了。
4: 我也是。

0: 各就各位，预备，
1: 开始！哇！
2: 不好，
3: 看吧，我的飞机最争气。
4: 有了，嗯。

0: 师解说员吧。
1: 耶耶，慧慧哥哥，师有才艺，维护检查必须注意，要想飞机飞得快飞得好，检查每颗螺丝都不能少，测试完毕飞得帅气。哦，忘记拿扳手了。
2: 哇
3: 哇啊，这是什么？
4: 普普，我等不及了，快开始吧。
0: 小朋友们，竞技天穹第一届峡谷飞机大赛。哦，
1: 找到了，
0: 倒计时
2: 5 4 3 2 1。
3: 呜呼，
4: 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呜呼，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出动。五名参赛选手同时从起点出发，第一关是地形复杂的火星水手峡谷，目前排名是暴暴龙领先，其次是萌萌、高高、胖熊，还有
2: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怎么没反应啊？加速啊！
3: 四
0: 丑兽出现宝盒，里面装着不同功能的神奇宝贝，或许会助大家一臂之力哦。
2: 第一个宝盒是我的了，
3: 那可不一定，
0: 是缤纷炮弹，大家要小心喽。 快进入第二区域了，
2: 怎么拉开这么远了？得想想办法了。哎，有了，嘿嘿，看我超捷径！
0: 嘟嘟，等一下。嗯，为了保证比赛公平，赛道上方都设置了屏障，而且每架飞机都有3点生命值，生命值掉光就要退赛了。
2: 什么？波波，你怎么不早说？
5: 赶紧找到机会突破才行。有了。鲨鱼飞弹发动。
6: 啊，飞弹，
5: 嘿，成功了，
0: 暴暴龙重回榜首。
2: 我这飞机怎么这么慢呀？
5: 嘟嘟，你到哪了？
2: 你别嘚瑟，我马上就会超过你的。
5: 等你哦。
2: 你给我等着。嗯，我的宝盒旋风加速。怎么没反应啊？
3: 可能还没到吧。什么声音？
0: 控制不住了啦。
7: 好玩，
5: 嘟嘟你使这。
0: 不好，这样下去大家都完成不了比赛。百变装甲变形，
4: 随机

0: 解决。
1: 第一名是我的了，嘿。终点在哪里啊？
2: 你们的终点在这里。
0: 那我们直接飞上去就好了。
3: 哇！
0: 那隧道呢？
2: 在这儿。大家按照通天塔上的虚拟路标飞行，就能到达终点了。
0: 嘿嘿。飞机就不能快点吗？
2: 赛场上将出现顽皮的宝盒，
0: 这个宝盒是我的了。啊，不要！
1: 小猪算错了，哎
0: 呀，是我的
4: 超级弹珠。
0: 嘿，瞧瞧我的厉害！你不要过来呀！哎呀，嘿哈，第一名是我的了。你又耍赖！
1: 糟了，通天塔正在崩塌！
0: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我？啊？
5: 石柱这么多，怎么飞过去呀？
1: 等一下，我还没计算好呢。
0: 我们快冲出去！
1: 大家快离开塔的下方，我来帮大家争取时间。
5: 可是我们的飞机都飞不动了。
1: 我会保护大家的。
2: 比赛时间还剩30秒，
0: 剩下30秒了，他们能完成比赛吗？
1: 我一定会让孩子们完成比赛的，极力飓风，
0: 补补加油！呀！
1: 飓风不管用，该怎么办才好？
2: 比赛还剩15秒，
5: 马上第一名就是我的了。

0: 影响了比赛。原来胜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和大家一起开心的比赛。大家，嘿，让我们一起完成比赛吧！
1: 冲啊！
0: 伯伯，帮我开一条道路吧。
2: 乐意为你效劳，
3: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汽水加切割刀完美结合。

0: 比赛。
1: 嘟嘟，哦，
0: 还有机会，看我的霹雳气泡弹，
1: 太好了，
0: 百变校霸任务完成，
1: 不不，
2: 我们回来啦。
1: 米莉老师，你看我们所有人一起得到了金鸡杯。
3: 小朋友们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尤其是嘟嘟，比赛过程我都看到了，嘟嘟团结仗义，帮助大家冲向终点，你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哟。好啦，是时候要决定下一个天庭该去哪里了。
4: 让我来，
5: 让我来，
6: 让我来，让我
7: 来。有人吗？我想回家。

0: 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你知道吗？直径

0: 拳，是不是很酷？挥。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6: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5: 我找到春天啦！
6: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之谜。嘿嘿，啊，福利大慈禧！
1: 快放我下来！
2: 小朋友们，要选择下一个游学天穹了哟！哇！
0: 这次一定是我选。
1: 选哪个呢？哇，我要去有很多很多零食的地方。哇，竟然是恐龙天球。
0: 好耶！
1: 哇，我按错了。
3: 恐龙天球是火星上的生物试验基地，主要研究远古地球生物。

0: 物在火星上的适应性，探索它们面对不同环境的生存之道。
1: 太棒了，要去看恐龙了！哇，
2: 我们去看恐龙。
3: 恐龙吗？的确是个值得研究的对象。
0: 航线准备完毕，阳光号马上出发。
1: 哇，那是雷龙、林道龙、三角龙。
2: 好嘞嘞，这里有很多大蜥蜴呀。
1: 哇，是翼龙哎。
2: 哇，
4: 偏离了着陆点，重新规划着陆地点。
5: 哇，比利老师！哇，
6: 嘿，嘿哟，天才灰灰哥哥来到恐龙天穹，变成恐龙保育员，打好这份工。恐龙蛋做好体检，保证送达恐龙父母手中。

0: 我们到了，
1: 嘿嘿，好耶，终于到恐龙天穹了。
2: 去不到想去的天穹还要这么辛苦。
1: 嘿嘿，你们都太弱了。
3: 哎呦，
4: 这是恐龙蛋，
5: 恐龙蛋，哇，
1: 恐龙蛋哪里哪里，恐龙蛋在哪里？哇，这一定是恐龙天穹送给我的礼物。
6: 啊，蕾蕾，我要抱抱。
1: 不行不行，
3: 我也要，
7: 我也要，
1: 快让我摸摸。不行，这是我的恐龙蛋，不许随便碰。
7: 哼，有什么好神奇的？从概率上说，森林里的恐龙蛋多得很。
6: 啊，萌萌自己去找蛋吗？
1: 你们是谁呀？
7: 这是喜欢偷蛋的林道龙。
1: 哇，为什么追着我？
7: 棒棒龙，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回阳光号，我去把棒棒龙带回来。
1: 不不，

不好，他们惊动了雷龙。风暴龙，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霹雳旋风，登场，我来了，
1: 什么东西固定一下吗？
0: 固定。哎，
1: 果果，快放开我！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牛小包加单管侠，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锁定。

0: 终于赶上了。
1: 补补，那我们快把恐龙蛋带回去吧。
0: 好。有补补在呢，
1: 他们过来了，
0: 就是现在，回旋冲锋，该结束了。
1: 我们快点回到阳光号吧，这次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恐龙蛋的。
0: 哎，波波龙，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啦，
10: 卓然。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12: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钟时间到，小朋友们午安喽！
1: 我要一觉睡到吃晚饭。我的被子呢？
0: 怎么被子都在抱抱龙床上？
2: 来来来，恐龙蛋。
1: 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要！我的恐龙蛋要是着凉了，小恐龙就孵不出来了。
0: 原来抱抱龙是想用被子来孵恐龙蛋呢。
3: 什么？

0: 上去很有趣呀、啊。啊，这不是我的被子吗？我正找呢。
1: 对不起，米莉老师，我需要被子给恐龙蛋保温。
0: 啊，这样啊。听说不同种类的恐龙孵化恐龙蛋时的温度和时间也不一样呢。
2: 那这颗应该是什么恐龙的蛋呀？
3: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
1: 呵呵，我知道，
3: 是什么？啊，
1: 当然是霸王龙、三角龙、剑龙、甲龙、迅猛龙都有可能的啦。哎呀，所以才要用你们的被子来孵蛋，看看到底是什么恐龙嘛。
0: 暴暴龙，被子只能保温，不能加温。不如去外面，让阳光给恐龙蛋提供更多的温暖吧。
1: 哎，对呀，补补补补，我不睡午觉了，带我和恐龙蛋去晒太阳吧。
3: 好啊，那我们出发去晒太阳吧。

Yeah yeah， 灰灰哥哥调控合适温度，一龙宝宝孵化就看紧张。今天的温度稍微调低点，要是太热，弹幕一龙宝宝孵化就不好喽。天气温度任我调，我的工作效。

0: 蹦蹦龙，休息一下吧，我来帮你捧着恐龙蛋晒太阳就好了。话说，这个方法不一定能把恐龙孵化出来吧？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这是我的蛋，我自己晒，在我的呵护下，肯定能孵化出恐龙的。
0: 那，我帮你遮遮阳吧，你脸都晒红了。
1: 可这样恐龙蛋就不好晒太阳了。
0: 蹦蹦龙，还是让我来吧，你都快没力气了。好大的风！
1: 恐龙蛋好像变轻了。我的蛋呢？
0: 翼龙抢走了恐龙蛋，把蛋还我！
1: 补补，快让霹雳旋风出来帮忙吧！
0: 交给我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呼呼！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

0: 翼龙正休息呢，我们趁机悄悄把蛋拿回来吧。
1: 嘿嘿，大好时机，我们快动手吧。
0: 泡泡龙，注意安全。
1: 嗯。

0: 眼睛就像小鸟的一样，长在头颅两侧，视野较宽，反而正前方的视野较弱，几乎看不到前方的事物。后方视野也是相同道理，所以它的前面和后面正是它的视野盲区。
1: 哦，不过这里也挺冷的。哈欠。
0: 在这云层里太干扰视线了，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啵啵！霹雳旋风登场，涡轮旋风。往哪跑？
1: 爸
0: 爸龙，你还好吧？
1: 我没事。
0: 爸爸龙，我来吸引翼龙的注意力，你利用我背后的小飞机，先去翼龙巢穴拿回恐龙蛋。
1: 嗯。

0: 突然下雪了，好冷呀！哎，找到了，我心爱的蛋蛋。和恐龙蛋都会冻坏的，要是我现在有被子能给他们用就好了。
1: 被子交给我，升级百变道具来试试看吧。百变装甲柔和升级，棉花糖加造云机，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暖烘烘的棉花糖被子出来喽。
0: 伯伯，翼龙好像不知道我们是在帮助他。
1: 这样的话，那我只好用这招了。嘿，起作用了！
0: 哇，成功了！嗯。
1: 糟糕，雪越来越大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看来我得造朵更大的棉花糖云了。瞧我的吧！
0: 好样的，补补。
2: 哎，这哪来的雪啊？
1: 坏了坏了，升温升温！

0: 百变校霸，任务完成，噗噗。
1: 翼龙宝宝都孵化了，为什么我的恐龙蛋还没孵化？

0: 别难过，抱抱龙，我检查过了，恐龙宝宝很健康，而且就快出生了。
1: 真的吗，姑姑？哇，翼龙宝宝刚出生就会飞呀、
0: 这也需要翼龙妈妈的教导哦。恐龙蛋也一样，离不开妈妈的教导和养育。抱抱龙，我们是时候要帮恐龙蛋找妈妈了。
1: 我知道了。

0: 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收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
3: 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0: 第七集，完蛋风波。目前恐龙蛋的各项指标都很健康。
1: 胖熊，你又饿了？
2: 没有啊。
1: 是恐龙蛋。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个恐龙妈妈，不用着急的吧？
3: 你不会不想还恐龙蛋吧？要不让我来负责还恐龙蛋好了。
1: 才没有，你别胡说，我现在就去把恐龙妈妈找出来，让他们团聚。哼，补补，我们快走。
0: 哦，没问题。

0: 慧慧哥哥献上打磨秘技，三角龙角必定亮如传奇。别动别动。哎呀，别乱动嘛。不错不错。我还没好呢。工作还没完成啊。
1: 现在小恐龙只有脚，都不知道是什么恐龙，这样很难帮他找妈妈呀。不如
0: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到办法了。要是找到和恐龙蛋一样形状和花纹的蛋，或许就能找到恐龙妈妈。我们来试试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百变装甲合体，酷炫装甲出动。抱抱龙，我知道你舍不得还恐龙蛋，但小恐龙不能没有妈妈呀，你这样干扰我是不对的。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找不到恐龙妈妈的话，我和恐龙蛋就不用分开了。
1: 嘿嘿嘿，胖胖龙，我们先离开这里。
0: 我的蛋！偷蛋龙，又是你！快把我的蛋还回来！

这下你们跑不掉了。

0: 快把蛋还给我们！要用百变道具来帮忙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甜甜圈加救生圈，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锁定目标，救援甜甜圈，套住他们吧。别担心，我把他们统统找回来。不好，他要滚到河里去了。不要啊！救援甜甜圈，发射！
1: 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0: 甜甜圈救生。

0: 们现在快把三角龙拉上来吧。
1: 嗯，百变小八，任务完成，噗噗。
2: 我们和三角龙变成好朋友了呢。
0: 居然是霸王龙，哇，这太酷了。
2: 原来我们要找的是霸王龙妈妈呀。
0: 补补，要不我做小霸王龙的妈妈吧，这样就不用找了。
2: 可是丢了孩子的霸王龙妈妈肯定会着急的，就像三角龙妈妈那样。
0: 小霸王龙需要霸王龙妈妈，霸王龙妈妈也需要小霸王龙，我不能这么自私。我想明白了，我要帮小霸王龙回家。
1: 嗯。

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

0: 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
1: 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
0: 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第八集，误认霸王龙。
1: 小霸王龙，用力把球发过来吧，我来接。
0: 好大的力气啊！
1: 我来接住他。

0: 之前在森林里听到霸王龙妈妈的吼声，通过声源定位，终于发现它的位置了。补补你。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都是他们。
3: 我们不是故意的，这不是我们的错。
0: 看来小霸王龙要尽快回到妈妈身边才行，不然基地就惨了。现在可以确定，霸王龙妈妈在海洋区附近。
4: 霸王龙不是陆地生物吗？
5: 为什么在海洋区呢？
6: 其实霸王龙也会游泳的，它们的骨骼中空，便于漂浮，大腿强壮，能踢腿游泳。
3: 补补，我们带小霸王龙去海洋区找妈妈吧。
0: 那我们留下来整理课室。
3: 出发，找霸王龙妈妈。

我和哥哥工作的一天，生活和工作肩并着肩，海上风光美丽无限，跟我一起来游世界。人造卫星已找到，你是我工作的目标，捞你回去最重要，赶快下班回家睡大觉。

0: 恐龙听不懂的啦，得这样。啊哦啊肯定是听到我们在叫他了，补补，快追！等下霸王龙妈妈要游远了。
1: 好，让船长补补来帮忙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百变高脚合体，风驰雷霆，出动！
0: 你妈妈到水里去了，补补会跟上的。
1: 没错，现在就启动潜水模式。

0: 你在哪里呀？我好像跟丢了。
1: 蛇颈龙看上去好像很生气呀，
0: 该生气的是我吧，是他撞的我。为什么追着我呀？

0: 趁现在赶快上岸吧。
1: 不行，霸王龙妈妈还没找到呢。小霸王龙在呼唤妈妈呢，肯定是因为霸王龙妈妈就在附近。
0: 那我就再找找。霸王龙妈妈，你在吗？霸王龙妈妈，也不在这里呀。是蛇颈龙。

0: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风驰雷霆，收成，动力加速。
1: 好样的，补补，我早该听你的，我们还是先上岸吧。
0: 没关系，我们现在撤退还来得及。什么声音？怎么还会吃石头呀？
1: 哎，我想起来了，我以前看过蛇颈龙吃鹅卵石的故事，他们通过吃鹅卵石来辅助游泳，且用鹅卵石做喂食来研磨未咀嚼的食物。哦，
0: 我可以用鹅卵石来试试吸引蛇颈龙的注意力。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馒头加发球机，完美结合，风驰雷霆，帅气登场！锁定目标，鹅卵石馒头。

0: 他还想吃呢。你接球吧，射井龙。他吃饱动不了了。
1: 趁现在，我们赶紧上岸。馒头把其他蛇颈龙也吸引过来了，现在馒头的数量也不够，我出不去啊！
0: 那该怎么办啊？

0: 小霸王龙的妈妈。
1: 哇，好霸气哦。
2: 把馒头的各项数值调到最高，出来吧，超级福利大馒头！成功了，
0: 我们快上岸吧。
2: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噗噗。
0: 我以后再也不嘴硬了，多亏有你，小霸王龙才能和妈妈团聚。不过现在我要先和小霸王龙说再见了。
2: 我相信以后你们肯定还会再见的。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当舞蹈遇上创意，让动作突破边界，央视少儿频道为热爱舞蹈的你打造闪亮耀眼的舞台。现面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寻找最具活力、最有朝气的少年舞团。少儿创意舞蹈嘉年华就在2026总台少儿频道，看我72变，让世界看见你的姿态，一起舞动未来。

0: 听的这个欢快的锣鼓啊，看你们的脸上都是那个小水珠是吧？那我想问一问，你们愿意在夏天演这个节目，还是在冬天演这节目？
1: 夏天，
0: 夏天可以自己降温，对不对？冬天这样就太冷了，是不是？那谁能告诉我，你们的这个节目跟我们的这主题美妙的旋律是怎么契合在一起的？
1: 我们用五和水的美妙旋律和鼓的这种鼓掌的节拍，然后融合在一起，成为了现在这个水鼓的美妙的旋律。
0: 那你们呢，平时是都学习打击乐还是学习其他的这个才艺呢？
2: 我们其实都是学习拉丁舞的孩子，打鼓并不是我们的专业。
0: 哦，都是学习拉丁舞的。那是谁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创意，表演这样的一个水鼓的打击呢？
2: 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鼓，当时就感觉那个非常感兴趣，而且同时我们当时在学着舞蹈，然后我们就打算把舞蹈跟水的柔美加上鼓的刚劲有力柔合到一起，然后就形成了现在的水鼓。而且我们其实那时候学水鼓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打水鼓的，所以那些节奏我们也不是会记得那么清楚，我们就经过我们一遍一遍的练习，然后手都磨出了水泡，然后才有了今天这种成果。
3: 你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厉害？
4: 我最喜欢的玩具小车不见了。
3: 别急别急，我给你介绍几个新伙伴，帮你一起找。
5: 嘿，来了一个新朋友，你怎么了？看起来很难过呢。
4: 我最喜欢的玩具小车不见了。
5: 哎呀，真糟糕，那我叫大家一起帮你找找看吧。喂，大家帮我们的新朋友找一下他的玩具车吧。
6: 好啊。
7: 找到了，是这辆红色的小汽车吗？
4: 对，这就是我的玩具小车，实在是太谢谢你们了。
3: 太好了，找到了。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一起跳起来吧，耶！

0: 你们刚才那个创意其实主要是那个短片是吧？那个谁想的？
1: 那个呢是我们一起想的，就是因为平常我们爸爸妈妈工作都很长时间，没时间陪伴我们，就是我们使用抠像技术把玩偶变成了小孩，然后让他陪我们一起跳舞。
0: 哎呀，我看你就是他们的新闻发言人啊，舞蹈担当加口才担当，哎呀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

0: 子再见吧。
1: 仔细看那小鸭子的嘴了没有？
2: 用的是什么？
1: 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哇，
2: 这是可以吃的。
3: 这鸭子嘴就这样吃了。
4: 你们来自哪个学校的？
0: 中关村一小。
4: 节目谁给你们编的？
0: 尤老师。
1: 这位是尤老师是吗？尤老师好。
5: 尤老师，你是怎么想到用薯片这个道具的？
6: 我是觉得那个鸭嘴儿嘛，然后我想，哎，平时孩子们特别喜欢吃零食，然后有一次他们跟我说，尤老师你快吃这个薯片，给你一个薯片，然后我一吃，然后我还没吃，先放嘴上，我发现哎，可以变成鸭嘴儿，把它两个一个相交一下，然后就可以成一个尖尖的鸭嘴，
1: 特别好这个创意。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创意带来的一些破费吗？每排一次就得吃多少盒薯片啊？
6: 每排一次孩子们就胖一斤啊。
1: 怪不得。但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好玩，我觉得应该最能获得小朋友的喜欢，是不是？因为排所有的其他的舞蹈都没有吃的，只有排这个舞蹈可以把自己的嘴最后吃掉，对不对？
7: 当舞蹈遇上创意，让动作突破边界，央视少儿频道为热爱舞蹈的你打造闪亮耀眼的舞台。现面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寻找最具活力、最有朝气的少年舞团。

儿创意舞蹈嘉年华就在2026总台少儿频道，看我72变，让世界看见你的姿态，一起舞动未来。

0: 看看你们的庐山真面目。哇，你们这创意怎么想到的？
1: 我知道，千手观音。
0: 你们真的是看千手观音想到的吗？
2: 不是。
0: 问问孩子，你们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3: 超人的那种，比如说刚才做的这个动作，就像那个超人不是一般会发大招吗？
4: 那个出来的招，这个是明白了哦，才明白。
0: 明白，人家是看的超人出大招，咱们说的千手观音那时候那个上的时候啊，就那节目的时候，孩子估计还没出生呢，所以暴露了我们的年龄啊。我们看是千手观音，孩子们看的是超人放大招。
5: 明白了，
0: 你们都统一好像都学过街舞的，对不对？
2: 对。
0: 哎呀，跳街舞跳得很，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可以吗？来，给段音乐，让孩子们自由的发挥一下啊！
5: 女孩跳得好好啊！
0: 对。
1: 你要看那个小胖子的表情。
5: 哪个？
1: 第二个。
5: 小胖各有千秋。哎呦，他们真的跳得都特别好。
1: 看专业的力度。表情。哎呦。
0: 好，谢谢。跳街舞一般都挺瘦的哈，你是越跳越胖啊，还是为了跳跳减减肥啊？
6: 跳跳减减肥。
0: 减肥成功了没有？
6: 还没。

0: 这个创意作品，我先给大家揭秘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青蛙是你们几个是不是？而且在小青蛙演的时候还有一个蛙掌，谁是喊口号的那个同学？你是啊，这个小青蛙你再带上给我们演示一下好不好？哦，鼓起来的那两边是用气球做的，然后上面是乒乓球啊，小青蛙，然后你们是他一喊口号你们这小青蛙就出来了是不是？然后我看有的小朋友还是其他，还有一个其他动物，这是什么动物啊？
1: 鸭子。
0: 哦，鸭子的嘴，鸭子也是用手套做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啊，你来你来，你是怎么做到的？是滑出来的呀？
1: 应该是拉着我。
0: 哦，是底下有一个车，人家是绳子给拉出来的。这个创意作品我觉得太美了，就是跟这个张楚的气质也特别像，
2: 对吧？
0: 婉约清新美丽，哇
3: 哦！就是我今天真的是我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作品看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太美了，是不是？多美呀！它歌声也美，舞蹈也美，孩子们更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扮演荷叶的这些小朋友们，荷叶在随着微风很舒展很悠扬，就让我想起之前我也去过白洋淀，我在跟我的小伙伴们也一起在这个荷花池里去
4: 游泳，
3: 划船，划船，
5: 抓鸭子，
3: 对，划船。然后呢，真的会感受到那种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这个节目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当年的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希望我们的各位推荐官一定要给我们这个节目投票。
0: 哎，张楚一直在推荐白洋淀哈，孩子们给我们展现的是美景，但哪位小朋友能跟我们说说这白洋淀有没有好吃的呀？哎呦哎呦，好吃的也很多，来来，你来说说有什么好吃的？
1: 有白洋淀咸鸭蛋。
0: 哦，白洋淀咸鸭蛋。
4: 刚才那小鸭子生的。
0: 哦，是吗？
6: 荷叶茶和荷叶粥。
0: 荷叶茶和荷叶粥，荷叶茶没喝过哎。
4: 白洋淀我小时候也去过，而且呢后面去的次数也不少，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小时候可能五六岁时候去，那种专门卖莲子芯儿的，把莲子打开，把那个绿色的一个芯儿拿出来卖，60块钱一斤。小时候的我脑子里面觉得60块钱一斤
0: 好贵
3: 价呀，
4: 这个东西就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了。然后后来才知道60块钱那得好，就是老奶奶那包很久，然后才能出那么一斤芯儿。我提一点点小小我的想法，因为咱们那儿啊，这个藕啊、莲蓬啊，真的是特产。所以呢在咱们舞台上其实可以展现一下荷花，或者是怎么说这个莲花啊，它的一生就开始是、是一个花骨朵，对吧，花苞慢慢打开变成荷花，打开荷花之后花叶掉了，中间那个莲蓬慢慢的由那个黄颜色鹅黄色变成绿颜色，然后呢哎里面再产出莲子，其实在咱们舞台上是可以做到的。看我其实有点

0: 哎呦，我都数不过来了，这台上是有多少人呢？这个表演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契合呢？这个不是，你得这样蹭过点，是不是？好，你替他来说吧。
1: 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用舞蹈表现了旋律之美，然后也体现了就是劳动人民的快乐，在劳动中的快乐。
0: 那你同意他的说法吗？点头了。哎，谁想出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呢？
2: 是我们学校一个科技课的，他们男生制作了一个提线木偶，然后呢，他们就想如果把这个人放大了跟我们一起跳舞会怎么样，然后呢，他们就找到了我们舞蹈团的同学，然后一起排练这个节目。
0: 哎呀，这是我是第一次看到舞台上有这样的创意，不知道我们三位嘉宾以前见过这样的表演形式吗？
3: 好像都没有。哎，
0: 没有。
3: 而且他们就我一直觉得如果以后舞蹈演员都被机器人代替了，那所有在我们中央电视台72遍里面每个人都是机器人。哎，
4: 那你也变成机器人了？
5: 是的。
4: 哎，一天哥哥，
5: 你好，
4: 我听说你也很会跳舞哦，你要不要去试一下？
5: 我什么都会跳啊。
0: 可以，来来来。

0: 鼓掌是吧？
1: 对。
0: 好，哎呦，谢谢一天哥哥。觉得这个难不难？
2: 哦，非常难啊。就是不仅要控制自己，还要控制他们，而且呢，让他的这个精神气质和我相符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像我这么帅还很难。
0: 我觉得主要你的表情比他们更丰富。
2: 哦，对，所以下次可以把他的表情也能根据我来变化。
3: 当舞蹈遇上创意，让动作突破边界，央视少儿频道为热爱舞蹈的你打造闪亮耀眼的舞台。现面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寻找最具活力、最有朝气的少年舞团。少儿创意舞蹈嘉年华就在2026总台少儿频道，看我72变，让世界看见你的姿态，一起舞动未来。

0: 在舞台上表演，我特别想称呼你们为什么吗？想叫你们线人，一个一个五颜六色的，都是闪光的。这会儿面具可以摘下来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黄永林。
0: 哦，那我能不能问问你，你们这个创意是谁想出来的？怎么想到要这样的表演呢？
1: 因为有一次我在打游戏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视频，然后我就点了一下，发现这个名字叫激光舞，也就是这个舞蹈。我一看特别炫酷，因为我正在学街舞，然后我就回去问街舞老师，我们能不能试试这个舞蹈？然后我们老师说可以，然后我们就开始练习这个舞蹈。
0: 我们的每一季都有主题，知道吗？我们这季的主题呢是神奇的旅行，上一季是奇幻的世界。那你们的这个表演跟我们这个神奇的旅行能挂上钩吗？
1: 当然能了，因为我们跳完这个舞蹈嘛，就是我们不知道观众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是感觉像做了一次奇幻的灯光旅行一样。看我其实有点

0: 雨后的这个一大片彩色的蘑菇一样。这个伞呢，哎，跟我们平时见到的不一样，这面是红色，这面是黄色，我们看看中间还有啊，对，哎，是带夹层的伞是吧？来，其他的小朋友也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们刚才是怎么把那个几种颜色用起来的？这样就是红色是吧？当它变成黄色的时候呢？对，就把这一面展现了出来。一共前后练了多长时间？
1: 我们是先练了2个星期，然后又觉得还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又用了4天时间再排练了，把它变得更好了。

0: 拼出长城来了。他们的队名呢叫红缨葛家队。这个葛家人呢是在这个西南贵州省的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的族群。你们都是葛家人吗？
1: 对。
0: 那怎么想到了能变出那么多种花样呢？这谁想到的创意啊？
2: 这个是我们和老师一起想到的创意。因为老师说要把小东西转化为大理想，所以我们就把凳搭了长城和那个龙，然后我们又想到了平时我们经常玩的一些游戏，比如说荡秋千呐，压跷跷板呐。后来我们又想到了苗寨的房子和赛龙舟的龙船。
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3: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心

0: 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我爱你。智慧树，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运力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会实验室。
1: 智慧实验室，
2: 本栏目是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酥梨小金碗，整颗甜蜜不分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2: 哎，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科学游戏的呢有四位小朋友啊，让他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来，你先来。
4: 大家好，我叫韩正浩，今年十岁。
5: 大家好，我叫陈婷一，今年八岁啦。
2: 欢迎你，
3: 欢迎你。
2: 好，这边。
6: 大家好，我叫边皓月，今年八岁了。
7: 大家好，我叫吴小木，我今年六岁了。
3: 哇，
2: 欢迎我们四位小朋友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和磁铁有关的，
3: 是的，
2: 是不是？那我们动手来试一试，好不好？哎，有准备了这个，这个是什么？
7: 知道吗？磁铁，
2: 就是我们说的磁铁啊。这个呢？
8: 勺子，
2: 金属做的啊。然后这个
7: 硬币，
2: 这个呢
7: 夹子，
2: 这个呢
9: 饮料瓶，
10: 易拉罐，
11: 这个是锡纸，
2: 好，
3: 锡箔纸。
2: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哎，刚才小朋友说的这个磁铁，我们一个一个来试过来，看看能把什么东西吸上来，好不好？要不要猜测一下？
3: 可以。
2: 吸上来，吸不上来。能吸上来的有什么？勺子能吸上来吗？
12: 不能。
2: 勺子吸不上来，这两个都吸不上来，是吧？
12: 应该是。
7: 硬币能吸上来？
11: 硬币可以。
2: 能吸上来，对吧？这个呢？
12: 应该
7: 不能。
3: 不能吗？夹子？
7: 能。
12: 可以。
2: 这边可以，这边不能，那我放中间。
3: 好。非常好。
2: 这个呢？
7: 不能
2: ，是吧？
3: 不可以。
2: 锡纸可以吗？
7: 不能。
3: 锡纸也不能。哦，
2: 也就是说，唯一能吸起来的就是这个
7: 硬币，
2: 这个中立。
3: 对。
2: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能吸起来，然后你们认为吸不起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依你来吸这个锡纸，好不好？来，两头都试一下。能吗？
3: 不能。
2: 所以，哎。大家说对了啊，锡纸是吸不上来
3: 的。
2: 好，正浩，你来吸一下这个易拉罐吧。哈，正负极你都试一下，能吸住吗？吸不住，
3: 也不能，
2: 是不是？哎，大家选对了。这样，我吸这个金色的勺子，好不好？
3: 金属，
2: 没反应，
12: 没有反应
2: 。嘣，肯定掉了啊。那这个你来试试。
3: 好，我来。
2: 你来。说这个能吸起来，对不对？
3: 是的。
2: 好，那我们举起这个中立的，好不好？你们说能吸起来，你们说吸不起来？
12: 吸不起来。
2: 来，
3: 能。怎么样？
2: 这边的小朋友猜对了啊，是能吸起来了。最后来，月月来试试这两枚硬币吧。
12: 肯定能。
7: 哇，
12: 那吸起来
2: 非常轻松啊。
3: 是的。
2: 好的，那接下来，哎，我们就请知道点博士来告诉。

0: 吸铁石可以吸金属，但不是所有的金属它都能吸起来。
1: 对，你看这个也应该算是金属吧？
0: 对，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铜它就吸不起来。哦，
1: 铜是吸不起来，
0: 因为这个黄色的勺是铜制的。
1: 铜勺。
0: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易拉罐是铝制的。哦，
1: 对。
0: 铝制品它也吸不起来，而且我们的锡箔纸它也是铝制的，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啊，铜和铝是吸不起来的。
1: 吸不起来的。
0: 但我们一般来说这些铁。它是没有问题的，
1: 因为这个勺子是用什么做的？
2: 铁。
1: 这个硬币肯定也含了什么？
2: 铁。
1: 所以它就很轻松的吸在了什么呀？吸铁石上面了。好，那接下来呢？知道点博士还有个特别好玩的游戏啊？
0: 是的。
1: 要给我们展示一下怎么玩呢？
0: 好，在玩之前我先问一下大家，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让这两个硬币重在一起立在桌上？
3: 相信。
2: 不相信。
4: 我就立过，
2: 相信，
4: 我相信，
0: 很神奇。
1: 你立过，那要不要让他来试试？
0: 可以试吗？
1: 需要什么？
3: 我立过一个，
0: 啊，那立过一个啊，
1: 啊，那可以，
0: 来试试，来试一试。哦，他是直接拿手立啊？
1: 啊，拿手立，好的，小朋友。算了。这个因为我们说的是要用这个磁铁来帮忙让它立起来啊。
0: 首先我要拿出两个纸杯把它放在这里，然后我把这个勺子架在两个纸杯上，把吸铁石放在这里。大家看，如果我把硬币直接放在这儿会怎么样？直接吸上去，对不对？
1: 对。
0: 好，我现在把两个硬币像这样。啊，哇，看到了吗？而且我还可以让它转动。
1: 掌声在哪里？神奇啊。那为什么两枚硬币它就立在那儿，而且还可以转动起来呢？啊，
0: 其实这个是涉及到两个力。当时我把硬币像这样立在下面的时候呢，它受到的第一个力就是说的吸铁石的磁力，会把它向上引，但它同时还受到了一个向下的，就是我们地球的引力。
1: 我明白了，上面呢是吸力，下面又有地球引力，它只能立在那儿了，是吧？不上不下。
0: 对，这两股力相互抵消，就让它悬在这个地方了。
1: 离得近它又吸上去了。
0: 是的。好，那你们要不要来试一试？
2: 要。
0: 好，
2: 先放进去。
0: 低一点。
1: 好。你们俩合作一起吧。
0: 来。
1: 对，两队一起，你扶着杯子，你放着，哎。这边的小朋友成功了啊，
0: 很棒。
1: 好，这边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啊？
0: 来，
1: 这边的小朋友我们也来体验一下啊。好，来，一个扶着杯子，一个来放硬币，好不好？好，放吧，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好，可以了，轻轻吹一下。好，轻轻吹。好，成功了。哇，你这个好明显。好，可以了。
0: 好，
1: 鼓掌。哇，大家都成功了啊。特别好。来，那接下来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5: 科学世界，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苏里小金碗，整颗甜蜜不分离。哇，了解了磁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玩个好玩的游戏啊。
0: 好
1: 啊，叫磁铁钓鱼啊。
0: 哇，听起来就很好。
1: 那我这边的小朋友呢就是红果果队的队员，这边呢是知道点博士的队员了啊。
0: 加油。
1: 好，然后呢那边呢有很多小鱼啊，一会儿呢我们蓝队先出发啊。
0: 好，
1: 拿这个钓鱼竿呢去吸住这个小鱼，然后呢放到水塘里。
0: 没错，
1: 在规定的时间内呢，我们看看哪队的小朋友钓的鱼多啊，哪队就获胜了。好，蓝队先来，好不好？好，来，各就各位，计时开始。
0: 加油！
1: 加油啊！
0: 好，
1: 这个时候可以用手给它放进去了。啊，
0: 就像我们真的钓鱼的时候，解鱼钩的时候要用手。
1: 对，第一，对。好，钓到鱼以后跑过去。
0: 第二只。
1: 好的。锻炼小朋友的眼手协调能力开始了啊！
0: 是的。加油！

0: 好，那个最后一个鱼不算啊。
1: 好，
0: 来，我来看看蓝队的结果啊。好，刚才我们的蓝队呢，一共钓上了这个9条鱼啊。接下来看看我们知道点博士队啊，来计时开始。
2: 加油加油！对准他嘴巴上的磁铁。
3: 对，拿嘴巴上的磁铁。
0: 你不行，换条鱼。
2: 好了。
0: 对。
2: 加油！
0: 加油啊！
2: 找到诀窍了。好，加油！
0: 加油啊，小朋友，非常好！加油啊！还有最后的5秒钟，5、4、3、2、1，
2: 时间到！
0: 好了，我们来看看啊，
2: 来，哇！
0: 游戏呢，我们的蓝队钓上了9条鱼，我们的知道点博士队呢钓上了8条鱼，哎，成绩相差的不多，哎，
2: 是的，
0: 非常好啊，主要就是一种体验游戏，让小朋友更加深入了解这个磁铁是怎么回事，因为刚才这个鱼竿和这个鱼连接起来是通过什么？
2: 磁铁
0: 去吸这个小鱼嘴里的铁，对不对？
2: 是的，
0: 并不是它是钩子有饵然后去把这个鱼钓上来的，对不对？
2: 对
0: 啊，非常好，鼓掌，
2: 太棒了。
0: 好，那今天这4位小朋友呢表现得很好，我们来鼓励一下好不好？
2: 好，
0: 一起说，小朋友
4: 小朋友你真棒，
5: 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最棒。
3: 创意变变变，
0: 创意变变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6: 咕噜咕噜，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咕咚。
0: 哎，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7: 大家好，我叫史书宇，今年8岁半。
8: 大家好，我叫张浩洋，今年6岁了。
0: 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什么呀？在水里游的是什么小动物呀？
9: 小鱼，
0: 太棒了！那我来问问两位小朋友，你们都认识哪些鱼呢？
7: 小丑鱼。
0: 小丑鱼生活在河里还是生活在海里呢？
7: 应该是海里。
0: 大海里，对。那你呢？你还知道哪些鱼？
8: 鲨鱼。
0: 鲨鱼啊！好，那小咕咚呢？
3: 金鱼。
0: 哇，是大金鱼吗？
6: 是，水里的小金鱼，不是
0: 水里可爱的小金鱼。那大家都非常喜欢小鱼，是不是？好的，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寻找一下材料吧。好的，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如果你们家中有彩色的卡纸画，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动手来做出你自己喜欢的小鱼。我们来比比看，谁的小鱼更有创意？
8: 我要做一只彩色的小鱼，它长着绿色的尾巴。我的小鱼是折起来的，我还给它画了眼睛和嘴巴。小鱼这样游的。
7: 我准备用红色的彩纸做一只小鱼，细长的长方形对折，在中间的部分剪2下，然后把它折成一个梯形。我给小鱼画上了鱼鳍嘴巴和眼睛。
0: 好的，我和小朋友呢都做好了，我们先来看看，先看看你的好不好？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噔噔噔噔，介绍一下吧。你做的是？
7: 我做的是一条小金鱼。
0: 啊，什么颜色的？
7: 红色的。
0: 哇，那这个小金鱼的身体是什么形状的呀？
7: 一个长方形和一个三角形。
0: 这是三角形吗？
7: 有点像，
0: 这好像有点像梯形，是不是？尾巴是个梯形。啊，红色的小鱼，非常的有创意啊！来看看我做的，看出来了吗？噔噔
8: 噔噔，小鱼，
0: 生活在这个大海里的热带鱼，而且它是什么形状的？
8: 三角形
0: ，什么颜色的？
7: 橘色，
0: 橘色。是不是显得更加立体？
8: 金鱼了，
0: 热带鱼啊！来看看你做的吧。你这条鱼，我觉得像一根胡萝卜扁的，好可爱呀！
3: 应该是吃胡萝卜长大的鱼。
0: 哎，那这条鱼叫什么名字呢？你给它起个名字吧。
8: 鲨鱼。
0: 鲨鱼。
3: 鲨鱼。
0: 爱吃胡萝卜

0: 鱼吗？好可爱啊，很棒啊，为你鼓鼓掌。哎，小咕咚，你做了好长时间，你做的是什么呢？
1: 当当当当，我这个呢就是鱼缸里的小金鱼，对折对折对折，然后呢再把它们粘在一起，这个然后再粘上活动眼珠，这样我的小金鱼就做好啦。啊，
0: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手工里告诉大家是折纸扇的方式。
1: 对对对，
0: 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有创意。好，那现在呢我们的难度要加大了，现在我们要换各种材料来做出不同的鱼，好不好？
1: 好，
0: 一起来做吧。
2: 神奇敲敲手，快乐动动脑，啦啦啦啦啦啦，一起玩创意。
0: 好的，我给小朋友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材料，我们一起来做吧。来，一二三，开始。
3: 我准备用纸盘和蜡笔做一只小鱼。我是先用纸盘前端剪出一个三角形，把剪出的三角形当作小鱼的尾巴，在嘴巴上面画上眼睛，然后再用蜡笔画上一些彩色的点点，就完成了。
4: 我用塑料袋和卡纸做了一条小鱼，我用很多颜色的点点装饰我的小鱼，有黄色的、粉色的，还有橘色的、绿色的，还有白色的。
0: 小咕咚都做好了是吗？
1: 我的也做好了。我的这个呢是用水果包装网，然后剪成了这个金鱼的样子，然后用笔呢再给它画上眼睛，这样我的金鱼就做好啦。哇，
0: 这个非常的棒，为什么呢？首先你用这个水果的包装网把它变废为宝，做成了小金鱼的身体，对不对？而且这个水果网呢它是立体的，显得这个小金鱼活灵活现的，跟真的一样，是不是？哇，真的好棒啊。那来看看我做的啊。我这个能看出来做的是什么？
4: 鲨鱼。
1: 鲨鱼。
0: 虽然简单，但是你看小朋友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做的是什么呀？大鲨鱼。因为这个鲨鱼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嘴还是蛮尖的，跟三角形一样，是不是？然后有大大的嘴巴，然后牙齿呢非常的锋利，是不是？而且它的这个四周啊，我是用这个冰棍棒给它涂上了颜色做的，也是属于变废为宝，是不是？
3: 我做的是一个满身都有彩虹色斑点的一只小鱼。哦，
0: 满身都是彩色斑点的小鱼，是用什么做的呀？
3: 是用一个塑料盘子，然后用蜡笔在上面画上点点。
0: 你看小朋友也很棒，他也是把这个废旧的材料把它变废为宝，做成了一条小鱼。而且呢一个盘子剪成一个小扇子的形状，就做成了它的什么呀？
3: 尾巴。
0: 非常的有创意啊。好，来浩洋，你这个是什么呀？
4: 一条鱼。
0: 我来看看啊，这条小鱼呢非常的胖，是不是？
1: 好胖。
0: 对，非常的这个可爱，就像公园里卖的那个小气球，是不是？像不像？小咕咚，就那种充点氦气啊，氮气，它就可以在天上飞了。哇，而且是用这个塑料袋做的，立体的小鱼，彩色的小鱼，非常的棒。
1: 哇，我们的作品都很有创意。
0: 为自己鼓鼓掌，太棒了。好，那最后呢，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1: 好，
0: 一起说，
5: 创意变变变，
6: 小小运动，探险家。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遍。好，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咦，这只身材魁梧还有一条大大尾巴的动物是谁？是袋鼠。袋鼠的腿粗壮有力，手却短短小小的。我们一起来模仿袋鼠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伸出双手，这边看一看，这边看一看。小朋友们

0: 们太棒了。
1: 小朋友们知道吗？袋鼠可是动物界鼎鼎有名的拳击手哦，看袋鼠们正在比赛拳击呢。我们一起来模仿袋鼠打拳的动作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双手攥起拳头，用力击打。小朋友们做得真棒！瞧，袋鼠们要回家了，它们跳得好远呀。我们一起来模仿袋鼠跳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双手放在胸前，跳一跳，跳一跳。我们再来一次。

0: 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手打开，放松，放松，再来一次，放松，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
1: 请你像我这样做。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

0: 丰盈，业内亲切地称为妃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奸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北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咔。你这次的研学目标是体验水上运动独竹漂。
1: 哇咔咔，哇咔咔。
2: 大家好，这是我在传统体育运动会拿金牌时用的大楠竹，意义非凡。下面我给大家表演贵州的非遗技艺，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独竹漂。
3: 哇，轻功水上漂啊，太帅了。
1: 哇咔咔，哇咔咔，
4: 柔柔咔最美，柔柔咔最厉害。
5: 啊，我太厉害了，太棒了，好精彩啊。哇，
6: 姐姐你真厉害。
5: 去参加苗族姊妹节的表演，丢了就没办法演出了。
3: 我们帮着找找吧。对，大家一起四处找找。
7: 我们也来帮忙。
8: 朋友们，这就是你们想看的户外游乐场，这就播起来啊！跟随我的镜头。
6: 哈哈，哈，小多爸爸，快点儿，快点儿！
8: 这是独木桥项目。大人要想保持平衡也没那么容易呢。
9: 这对我来说简直小菜一碟，我只是在跟大托儿子玩呢。
6: 是猪猪大。
0: 不好了，柔柔咖在贵州赤水河准备体验独竹漂运动，但是独竹漂用的大楠竹不见了。如果找不回来，柔柔咖就没有办法完成研学目标了，他现在急需帮助。
6: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10: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贵州赤水河。
4: 出发。
6: 这里的房子底下怎么都是柱子啊？
9: 这是苗寨的传统建筑吊脚楼。
6: 他说丢的就是这根大楠竹。
9: 柔柔卡，别着急，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看到了，在这里。
6: 又是大道卡。
1: 哇咔咔，哇咔咔，
8: 咱们赶快去堵住他。
11: 能当船用的大楠竹，不错不错。如果拿回去卖了它，肯定又能大赚一笔。
6: 大道卡。把东西还回来。
11: 又是你们，这次别想坏我的好事。缩小视线。燃料喷雾。想扎我没那么容易。
12: 是辣椒粉。
1: 哇咔咔。
6: 在这儿。
9: 快追。兵分两路，咱们给大道咖来个前后夹击怎么样？
6: 没问题。

0: 快交出大男主。
1: 你们还不知道我有多厉害。再见了。
2: 这可怎么办啊？
3: 有办法，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做竹筏追。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揉揉他加油冲。
0: 放心吧，围裙妈妈，划船我最在行了。
2: 我有个办法，小豆爸爸，你把这个竹竿插在竹筏上面，柔柔康，你抓着竹竿，变得像帆一样，这样风就能吹着竹筏走了。
0: 好办法，大头儿子。
4: 我看看，
2: 前进，追上大道康，
4: 我追。
0: 小心！
2: 我们继续前进。
5: 居然追上了！放大公布！
1: 这下看你们怎么追。
0: 大头儿子，柔柔卡，你们没事吧？
2: 小头

0: 儿子，别怕，想想你在独木桥上走得多好呀，要相信自己。
1: 不行，我快举不动了，手中看，你看，你快站到竹子上来。柔柔看，你别怕，勇敢些。就是这样，柔柔看，站不稳的话，可以用相反的力来维持平衡。
0: 干得好，柔柔卡，别怕，这就是独竹飘啊！听我的口令，准备，滑，右，左，右，加油，大头儿子！围裙妈妈，
2: 小头爸爸，
0: 我在这儿。运动小课堂，独竹飘这项运动就是踩着一根很大很长的大楠竹，用手里的竹竿当滑竿在水上滑行。滑行者必须双手持滑竿，左右交替打水往后推，才能维持住动态平衡前进。这就是独竹飘的诀窍。
3: 放大，放大，放大，放大！
1: 我的口令转方向就能避开障碍物，
4: 我看看，
1: 右右，左左，
4: 我
1: 右，
3: 放大，
1: 右，绕不开了，试着跳过去，一二三跳，
3: 使用太频繁，没有能量了。
1: 大道卡，你逃不掉了。好，嗨。
3: 错了，前面是赤水大瀑布。不，停下来，快停下！
0: 大头儿子，
1: 大男主找回来了。柔柔咖，你现在可以完成研学任务了。
4: 我可以。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

0: 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搜搜看，你这脸上是怎么回事？
1: 哇咔咔！
0: 你在学做喀什吐陶吗？这可是新疆的非遗技艺呢。
1: 啊！
0: 这是你做的，大头儿子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1: 啊！
0: 我会给你保密的，不过别忘了正事儿。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当一回足球守门员哦。
1: 哇咔咔！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球门不见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能比例射门，进球的时候还有全场欢呼，那才叫帅呢。
1: 啊，大头儿子，搜搜咖正在新疆喀什研学，可是比赛用的球门不见了。
2: 啊，没有球门还怎么比赛？
3: 不能比赛还怎么完成研学啊？
0: 搜搜咖需要我们的帮助。上车，
4: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新疆喀什，出发。哇，这里踢足球的人好多啊，
2: 感觉喀什的足球氛围好浓郁啊。
0: 快看，搜搜咖在那儿
3: 准备下降。
5: 哇哇哇，
0: 搜搜咖，
5: 我看看
0: 哎呀，搜搜咖，你别着急，我们这不是来了吗？我还给你带了礼物呢。
5: 哇咔咔，
0: 你也有礼物送给我？
5: 咔。
0: 哦，球门啊，小多爸爸，看你的啦。
3: 搜搜咖，别着急，启动超能眼镜。
0: 又是大刀咖。
6: 羊肉串，羊肉串。现烤的新疆羊肉串，来一串吗？
7: 真香！没有球门，看你还怎么演戏？
0: 大头咖，快把球门还回来！
5: 我看看，
0: 听见没有？
7: 想要？
8: 自己来拿呀！
0: 我们追！明明看他是往这个方向跑了呀。谁打我？
3: 大头儿子，你别一惊一乍的呀。谁打我？
5: 咔，
2: 大道咖发现你了。
5: 咔咔，
0: 大道咖。
2: 这样凭感觉乱抓不行啊。
3: 有办法了，现在我把整个手骨墙面分成四小块，我们分区域进行防守，就能极大缩小视野盲区，提升第一反应的速度，就像足球运动员的反应灯训练一样，集中精神，随时出击。
0: 我不可能，这根本抓不到。
5: 我看看，
0: 抓抓到了，
3: 漂亮！搜搜咖，这反应速度绝了！
2: 大岛咖，快把球门还回来！
8: 救我！哎呀，
0: 搜搜咖，
5: 我看看，
0: 小多爸爸，委屈妈妈，这里交给你们，我去帮搜搜咖了。
8: 不行，耳朵快断了！哎呀！
0: 嘿，我接，我接，
5: 我看看。
0: 踢球，搜搜咖，快传给我，传我。
5: 我看看，嘿，
7: 看我帅气头球，嘿。

0: 吧，我去妈妈，我拿到了。
1: 哦，嗯，啊，看看，嗯，
2: 哼哼，嘿，哇，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0: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我拿不到的东西，你们也别想拿到。
1: 卡，我卡卡，卡，
2: 苏苏卡，苏苏卡，你没事吧？
1: 我哥哥，
3: 大头儿子，苏苏卡是在保护这个桃树。
4: 原来是这样，苏苏卡，我们一起保护它。
1: 我卡卡，
0: 你们老坏我的事，想保护这些桃罐是吧？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2: 哼，大岛咖，只要有我们在，
3: 就不准你破坏搜搜咖的心血。
0: 哼哼，不止光波。
1: 咖，
2: 大岛咖，你不讲武德。
0: 我一个反派，抢那玩意儿干啥？看招！嘿嘿嘿，嘿嘿
2: 嘿。
0: 不错嘛，那如果我加快速度呢？嘿，哎，嘿嘿嘿，
1: 卡，哇卡卡，
4: 糟了，这球这么高，离我这么远，我肯定接不住。
2: 大头儿子，别放弃呀！
3: 想象这里就是足球场，你是守门员，而你身后就是球门。球门是场上的最后一道防线。守门员站在球门前，身后就是队友的信任，更是团队的希望。所以，哪怕只有0.1%的机会，也要用100%的勇气去争取。因为真正的守门员不是永远能接住球的人，而是每次都拼尽全力的人。
1: 我哥哥，我哥哥。
0: 对呀，放弃吧。你是不可能接到我的无敌霹雳超高球。什么？
1: 卡，嘿，嗯
0: 哼，我要把你们都踢飞！呀，放大光波！
1: 啊，我哥哥。
4: 在守门员的位置上，简直在
1: 啊，
4: 太帅了！现在我知道了，赛场上没有背景板，只要站在赛场上，每个位置、每位运动员都是最闪亮的一环。
5: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柔柔卡，这次研学轮滑运动，除了收集资料，你也要学会真正的轮滑运动才行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咱们南京被称为世界轮滑之都，是全世界第一个国际轮滑联合授予且唯一获此荣誉的城市。你们看那里，就是轮滑之都的大雕塑。在哪里啊？
1: 这么大的雕塑怎么会不见了呢？一定得找回来才行啊。
0: 嗯，哦，嗯，这就是以前的轮滑鞋啊，像汽车一样有四个轮子，真有意思。
2: 妈妈刚学轮滑的时候可紧张了，总觉得脚下站不住，要摔跟头。
0: 嗯，那后来呢？
2: 后来你妈妈滑得可好呢，就比爸爸差一点。

0: 小豆爸爸吹牛。
1: 哦，大头儿子，柔柔咖正在南京进行轮滑的研学，他遇到麻烦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全体集合。

0: 看，
1: 夫子庙可是有好多好吃的，咱们一定得去一趟。
0: 小头爸爸，咱们是不是先要干正事儿啊？
1: 对对对，魏群妈妈说的对。
2: 荣荣康，你放心，我们一定把大雕塑找回来。小头爸爸，
1: 包在我身上，启动超能眼镜。
3: 豆沙青团来了，
4: 我的绿团团可算上桌了。好烫啊，好烫！
2: 大高康，又是你，快把东西交出来。
4: 又是你们让我交东西，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每集都被吹，真是受够了。这地方怎么这么空旷啊？这是什么？看起来像人类的鞋子，又不是鞋子。这些滚轴难道是人类的穿戴推进器？我试试。什么情况？这个推进器难道和我不兼容吗？我知道了，这不是推进器，是陷阱，是让人摔跟头用的。可恶！
2: 大脑康，你跑不掉了。
3: 我看看。
4: 胖大光波，让你们尝尝大轮子的厉害。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这个摔倒陷阱也让你们尝一尝。你们慢慢享受摔跤陷阱吧，我要走了。
0: 他这是
1: 给我们穿上轮滑鞋，他是怕我们追不上他吗？
2: 反正现在追上他更容易了。
0: 安全第一，大家都要带好护具。
2: 柔柔康，快呀，咱们接着追。
1: 哎，柔柔康，我拉你。哎呦，我的腰啊！哎呦，
2: 柔柔康好像不知道怎么起来。
0: 柔柔康，跪下来，然后左腿踩地，左手扶膝盖，右手撑着地，慢慢把身体带起来。
2: 柔柔康，你试着滑一下。
3: 我哥哥。
2: 那我拉着你。大刀咖要跑掉了。
1: 我来背他吧。柔柔咖，到我的背上来。
4: 这个声音是你们这些人。
0: 什么东西黏糊糊的？
2: 我的脚抬不起来了。
4: 推进器失灵了吧？
2: 不行，粘得太结实了。柔柔咖，现在只能靠你了。还记得咱们玩过的纸飞机游戏吗？
3: 我哥哥，
2: 小头爸爸帮忙，准备起飞。
3: 我哥哥，
0: 柔柔咖，你先别紧张，我们教你怎么滑。
1: 柔柔咖，你一定可以的。
0: 运动小课堂。轮滑时要把双脚分开呈外八字站立，身体重心放在两腿中间，慢慢把身体重量移到一条腿上，重复这个动作，熟练了就可以滑动了。
2: 加油，柔柔康。
4: 太香了，皮薄馅儿大，汁水足，好吃好吃。
3: 我看看
4: 啊，不是都被粘住了吗？怎么又追上来了？

0: 耍什么花呀？
1: 我看看。嗯。
2: 我就说你还没学刹车呢，
3: 柔柔看，想停下来的时候，一只脚横过来，放在另一只脚的后面，你试一下。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还不服吗？又来，
1: 咔。
4: 是挺帅，
1: 我咔咔，
0: 我跑，
1: 我咔咔，
0: 嘿，复制光波，复制光波，再给我泼厚点儿，嘿嘿，怕了吧，柔柔卡，复制出一堵狮子墙，看你们怎么过来。
3: 儿子，小头爸爸，巷子被石墙堵住了，我们要怎么过去呢？嗯，
5: 小头爸爸，咱们再玩一次纸飞机的游戏吧。
6: 嗯，
1: 看
6: 好。嗯
1: 嗯，我看看，看，
7: 你看你的了，柔柔卡。
1: 我看看，
2: 柔柔卡，
7: 柔柔卡，小心啊！
4: 复制光波，哈哈，彻底封死这里。看你们怎么过来，
1: 卡
4: 复制光波，
0: 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我正忙着呢。谁呀、啊、这是、啊、你怎么过来的？不可能啊，
1: 哇咔咔，
4: 阿比
8: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

0: 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0: 别光顾着看表演，这次研学是要参加甘肃灵潭的万人拔河比赛，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1: 我哥哥。

0: 哥哥。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来吃汤圆了。今天是元宵节，吃了汤圆，团团圆圆。
2: 我最喜欢元宵节了。
1: 瞧这拔河训练怎么光累爸爸呀，
3: 确实有点累啊，但为了儿子能取得好的成绩，辛苦就辛苦一点吧。
2: 是嘟嘟大。
4: 大头儿子，悠悠咖在甘肃灵潭参加万人拔河比赛，但大赛特制的1808米拔河绳不见了，找不回来，悠悠咖就无法完成研学，他急需你们的帮助。
2: 没问题，交给我们。
5: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甘肃灵潭，出发。
3: 哇，甘肃灵潭的元宵节除了社火民俗游行，最负盛名的就是他们的万人拔河赛了。而且这项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军营里的强身健体游戏。
2: 好厉害啊，我也要去参加。悠悠咖，
6: 哥，我哥哥，我哥哥。
2: 别急，悠悠咖，我们一定会帮你把绳子找回来的。小豆爸爸，
3: 别着急，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2: 又是大刀卡，
7: 正愁找不到坚固的长绳来稳固我坏掉的飞船，这下好了。
2: 大刀卡，快把拔河绳还回来。
6: 哥哥，
7: 想要自己来拿呀。
2: 等等，
1: 前面是冰面。
7: 摔傻了吧。有了。放大光波。
3: 我们来帮你。
6: 哥哥
7: 来的正好，放大光波。
6: 哥哥，
7: 我先走了，
1: 得赶紧想办法挣脱牛皮糖。
3: 牛皮糖是有弹性的，我们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使劲拉，将牛皮糖的力量分散撕开，就有机会挣脱了。大家听我口令，我数到三就往身后使劲退。
2: 好，
3: 一二三。
1: 不行啊，大头儿子和悠悠咖根本站不稳，
3: 多脚发力，一旦发力不匀就容易重心偏移。你们俩被带偏主要是因为重心没有稳定住，你们应该像围裙妈妈这样，通过降低重心来增强稳定性，同时利用腰腹发力维持身体平衡，避免因发力不均匀导致侧翻。咱们一起，一二拉。快了，继续使劲儿。
2: 大洞卡在那儿。
1: 小头爸爸，我们没有滑冰鞋，只能靠你了。
3: 看我的了。

0: 你就在上面凉快着吧，我走了。
1: 小兔爸爸。我们来救你。
2: 稳住，我现在就下来。不行，绳子没有锚点，你们也会被它拽。

0: 什么是锚点？
1: 锚点就像拔河队伍最后的尾巴，是固定发力方向，保证队伍不发生偏移的重要角色。大家听我指挥，悠悠卡站到最后面当锚点，你们都站稳了以后再一起发力，
2: 继续发力，绷着绳子。
1: 终于下来了，
0: 那我们赶紧去追大豆咖吧。看，大豆咖在那儿。
3: 来得这么快？给我挡着，缩小光波。嘿嘿，看你们怎么追。
4: 等等，
3: 那个是？不是吧？
0: 微缩瓶在那儿。
3: 你们休想拿到！
5: 哥哥，
1: 记住我们前面提到的技巧，降低重心，悠悠卡当好锚点，一二拉。
3: 哎呦，劲儿还不小。但我可是我们星球的大力士哟。
0: 不行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们呀？唐红卡出来吧。
5: 我哥哥
0: 卡红卡，你是我认识的朋友中力气最大的，快帮帮我们！
5: 我哥哥，
3: 就你们有帮手是吧？瞧好喽，力量手套！哈哈哈哈，这手套能使我力量加倍，看你们还怎么跟我斗！
0: 我不行了。我们是不可能赢的。
1: 大炮儿子坚持住，拔河比的可不仅仅是力气。拔河是一项耐力和力量的综合运动，当处于僵持状态时，既是力量的对抗，也是信念的角力。因为此刻不仅是你的力量在消耗，对方也在消耗，比的就是谁的耐力更能支撑到最后。只要还没过线，比赛就不算输。
0: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真的没有力气啦。
1: 坚持住。
0: 悠悠卡，怎么了？
5: 我哥哥。
2: 悠悠卡在说什么？
0: 他说，
3: 不可能，不可能，我拉。
0: 我们做到了！
6: 万人拔河赛即将开始，各就各位。
2: 悠悠卡，加油，加油！
1: 哎，大头儿子，你说悠悠卡这回他还能赢吗？
0: 坚持到底，就一定能赢。
7: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

0: 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氏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氏果汁饮品系列。

0: 康康，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地球上的举重比赛。
1: 我康康，
2: 欢迎回到我们的举重挑战赛现场。接下来进行试举的是哼哼咖选手。
1: 我康康，
2: 他要挑战的是全场最重的150公斤杠铃。
1: 我康康，
3: 抬起来了。
2: 这位选手的力气远超常人呐，他能否进一步将杠铃举起来呢？
1: 我看看，我看看，嗯，好，我看看，
4: 红小兔爸爸。
5: 下回再举重物记得喊我，别一个人硬撑，把腰扭坏了可怎么办？
4: 奇怪，小头爸爸是全家力气最大的，明明把箱子抬起来那么轻松，怎么就举不上去了呢？
3: 因为把东西搬起来和举过头顶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4: 哦，是嘟嘟的
0: 大头儿子哼哼咖，现在在东莞石龙进行举重研学。
4: 举重？哼哼咖力气那么大，肯定没问题。
0: 我给哼哼咖定制了一条举重腰带，但就是刚才腰带不见了。腰带是举重运动员防止受伤的重要装备，没了它，哼哼咖就无法完成研学。他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放心，嘟嘟大，
6: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广东东莞，出发。好多人练习举重啊，那里还有一个好大的举重雕塑呢。
3: 东莞石龙可是举重之乡，出现过很多举重运动员，还有中国首个举重博物馆。举重在这里可以说是全民运动。
4: 哦，原来如此。
1: 我哥哥，我哥哥，啊，
4: 这就是哼哼咖丢失的举重腰带。
3: 哼哼咖，别着急，看我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4: 不是大刀咖，
7: 这么漂亮的腰带肯定能卖很多钱。缩小射线，
4: 他在那儿。
1: 我哥哥
7: 怎么又来了？我闪。
4: 慢点，慢点。
3: 哎呀，
4: 冻鼻涕，
3: 真香。
4: 别跑，把航咖的腰带还回来。
7: 有本事自己来拿。来抓我呀，抓不到。
4: 怎么缠住了？
7: 这是什么东西？
4: 小兔爸爸快来呀，大刀咖被绑住跑不了了。
7: 谁说我跑不了？缩小光波。你们就在上面待着吧。
4: 怎么越挣扎越紧啊？哼咖，你力气大，能不能把它们解开啊？
1: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8: 哼咖，你俩这是怎么回事？
4: 爸爸妈妈，快把我们放下来！
3: 哦，好。
4: 大刀咖，
7: 又来了！哎呀！
4: 这些木屐和鼓正在晾晒，不能踩，这怎么过去啊？啊，我有办法了！
1: 哎，我哥哥，哥，
4: 嘿，好好看，你力气那么大，跳过这些墩子肯定没问题。小兔爸爸，围裙妈妈，这里交给你们了。
3: 好，
4: 好，
1: 哥哥。
9: 糟了，
4: 大刀咖，看你还往哪里跑，快把哼哼咖的腰带还回来。
7: 好吧好吧，腰带还给你们，
4: 这才对嘛，知错能改才是。
7: 放开光波。
4: 大刀咖，快放我们出去。
7: 想出来自己想办法呀，这铜铃放大后至少有150公斤，这个重量哼哼咖绝对举不起来，你们俩就在里面老实待着吧。
4: 哈哈，别听他瞎说，哇咔咔当中就属你力气最大。

0: 你肯定能把这个铜铃举起来。
1: 王哥哥，王哥哥，
0: 太棒了，康康，我就说你一定能举起来。
1: 王哥哥，
0: 快，继续，只要把这个举过头顶，我们就能出去了。加油，用力。
1: 哥哥，
0: 一、二、三，举。
1: 王哥哥。
2: 说什么力气大都是吹牛的。
3: 大头儿子，
4: 大头儿子，
0: 回去妈妈，小头爸爸，我们在里面，快帮忙让我们出去吧。
3: 好，来，一二三，起呀，这个大铜铃太重了，根本搬不动啊。
0: 好刚我们被关在里面出不去了。浩浩康，你怎么不说话？
5: 大头儿子，浩浩康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啊。刚刚浩浩康还很厉害的，一下把大铜铃举到了胸口，可是让他再往上举一些，还使劲给他加油，他放弃了。
5: 浩浩康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太累了？
1: 我哥哥，
3: 大头儿子。哼哼卡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把这个铜铃举起来。
0: 为什么？
3: 因为举重和抬重物其实是不一样的。运动小课堂，
6: 举重分为抓举和挺举，是一项调动身体最大力量及关节协调发力的古老运动。举重者在杠铃提至肩部后，利用双腿向上的蹬力及双臂快速支撑的技巧，在瞬间完成挺举动作。
3: 哼哼卡虽然力气很大，但光有力气没有技巧是很难举起大铜铃的。而且哼哼卡看你一直那么相信他，可他却没能做到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辜负了你的期待，对自己很失望。
0: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哼哼卡，我不该光想着你的力气大就以为你也能轻松地举起大铜铃。我想告诉你，不管你举不举得起来这个大铜铃，在我心里你永远是力气最大的哼哼卡。我保证，等我们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陪你训练。
1: 我哥哥，
2: 真没劲，不陪你们玩了，再见。
1: 王哥哥，
2: 还在举。
1: 王哥哥，
0: 好好康，加油！
2: 举了你也。
1: 哥。
0: 你做到了，想不到吧，大道咖，有哈哈咖在，你的大铜铃根本困不住我们。
2: 哼，那我就继续加重，放大。
1: 我哥哥，
0: 太棒了，哈哈咖，
1: 我哥哥。
2: 我也是瓦卡图卡星上有名的大力士，取这玩意儿小菜一碟。哎呦，我的腰！哎呦，给我变响！
1: 王哥哥，
2: 今天有事儿，下回再斗。哎呀，举手腰带啊！
1: 王哥哥。
7: 哈哈卡选手再次挑战150公斤，
0: 哈哈卡加油。
1: 我哥哥哥，
7: 三二一，挑战成功。
0: 哈哈卡太棒了，
1: 我哥哥
0: 举重真是太帅了。
8: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

0: 台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碰到妈妈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8: 了。
19: 这样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三岁了，喝卓然
2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2: 三岁了，
2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5: 营养、
2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3: 健康。
2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6: 好吃。
2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

0: 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四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我咔嚓，我咔咔，我咔，我咔咔，
3: 嗦嗦咔，嗦嗦咔，嗦嗦咔。这次研学的任务是参加网球比赛，你要加油哦。
4: 冠军是嗦嗦咔。

0: 围裙妈妈，喝杯荷叶茶吧。
1: 谢谢你，小头爸爸。
2: 小头爸爸，你真贴心。可你怎么知道围裙妈妈想要什么呢？
0: 围裙妈妈嗑瓜子儿肯定会口渴，所以当她眉头一皱，我就知道她渴了，这叫预判。
2: 可是您怎么知道她想喝茶？万一她想喝果汁呢？
0: 果汁热量高，围裙妈妈最近在减肥，所以荷叶茶最适合她了，这就叫精准定位。
2: 真麻烦。
3: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2: 网球大赛的奖杯不见了，比赛没有办法顺利进行。
4: 索索康，别着急，我们立刻赶过去。
5: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京山，
5: 出发。
4: 哇，好大的网球，好多网球场啊。
0: 当然了，这里是中国的网球之乡湖北京山，有超过350片网球场呢。大头儿子，你知道网球是什么吗？
4: 我知道，网球就是那个圆圆的毛茸茸的球，电视里的运动员会拿着拍子打来打去的。
0: 没错，京山这里喜欢打网球的人很多。对了，围裙妈妈以前还是校网球队队员呢。
4: 嘿，围裙妈妈加油
0: 加油。
6: 大头儿子小心。哇，
4: 围裙妈妈真棒。
0: 围裙妈妈已经热身完了，咱们也该去找奖杯了。启动超能眼镜。
4: 是大道咖拿了奖杯啊。
0: 怎么这个背景有点眼熟啊？
4: 就是那儿。大道咖别走。
7: 奖杯是我的。缩小射线。
3: 王哥哥，卡，
4: 是搜搜康，咱们一起追上大道康。
3: 卡，
0: 大家小心！
4: 小头爸爸，
0: 我没事，快去追大道康。刚出锅的猪油饼又酥又软。
4: 三鲜汤闻着好香啊！
1: 两种美食一起吃，简直是绝品呀！
7: 真好吃。我接着跑。
3: 我哥哥，
0: 站住。
4: 大宝康，看你往哪儿跑。
7: 真馋人。发球机有了。
1: 要逃跑先问问我手中的网球拍吧。
7: 还是躲到这里安全。
3: 哇咔咔，
4: 苏苏卡加油。围裙妈妈别着急，我来帮忙。
3: 差一点儿。
4: 好险啊。
3: 哇咔咔，
7: 接招。
0: 大头儿子，搜搜卡，
4: 小心啊！
7: 迎接风一样的速度吧！
0: 哎呀，围裙妈妈，球速太快了，你先休息一下吧。
1: 不能让大道咖逃跑！
4: 小兔爸爸，我想去帮助围裙妈妈，但是老接不到球。
0: 打网球要学会预判，别光跟着球跑，你们要留意发球机出球口两个发球轮的角度，两个发球轮往哪边转动，球就往哪边飞，一定要做好预判。围裙妈妈小心啊。
1: 谢谢小兔爸爸。
4: 围裙妈妈你先休息，让我们试试。
3: 我看看。
1: 好，你们加油。
4: 放心吧，我们上。
3: 尴尬。
4: 好，成功了。
3: 哇尴尬，我尴尬。
7: 吃眼前亏。撤啦，
6: 别让他跑了，
0: 追
3: 我哥哥。好黑啊。
0: 大头儿子不怕，有我和围裙妈妈呢。
7: 想不到仓库里有这么多的发球机，这下看你们怎么办。
4: 哈哈，尽管过来吧，我和搜搜卡一定能轻松应对。
3: 我看看，
7: 嘿嘿，接着
3: 卡，哎，卡卡卡，我看看，哎嘿，
4: 喂，不行了，球太多了，根本打不过来。
0: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球太多，球速太快，你们俩都没法打到。搜搜卡速度快，现在只有他能接到球。
3: 哇嘎嘎，
4: 搜搜卡，
7: 你们慢慢玩吧，我先走了。
4: 搜搜卡，不能让他跑了。
3: 哇嘎嘎，
7: 我闪，我闪，我再闪。
3: 哇嘎嘎，
4: 搜搜卡问。为什么回球的落点总是不准？
1: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精准定位。运动小课堂，打网球的落点比球速和力量都重要，因为精准的落点可以增加球的威胁性。想要打出精准的落点，要注意挥拍轨迹、击球拍面控制、拍子随挥完成角度等环节，对准目标挥拍，这样球就能精准地飞向目标了。
3: 哇嘎嘎，
7: 嘿嘿，我闪，我闪，我再闪了。
3: 哇嘎嘎，哇嘎嘎，
7: 我挡，哈哈，这些球我全都能挡住。
3: 哇嘎嘎，
4: 都能挡住。发球机，搜搜卡，你能让那个发球机转向大道咖的方向吗？
3: 哇嘎嘎。
7: 发球机怎么朝我来了？
4: 搜搜卡，继续让更多的发球机转向大道咖。
3: 哇咔咔！
7: 不好，发动雨伞出故障了。
4: 搜搜卡，好样的！
3: 哇咔咔！
0: 我们拿到奖杯了。比赛可以顺利进行了。这奖杯不重，不重。
4: 卡，加油，松松卡，加油。
3: 卡。
4: 松松卡赢了。
3: 我卡卡。
1: 咦，怎么不是那个大奖杯呀？
0: 搜搜卡误会了，那个大奖杯

0: 的跳水，记住了吗？原来你把幸运泳镜也带来了呀，有它在，你一定能完成研学，那就好好加油吧。
1: 我咔咔
2: 你的下落动作不稳定，落点偏离了入水点，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你做动作时闭眼了。跳水时要睁开眼睛，还有跳水时不能戴泳镜。本次模拟训练失败，零分。
1: 我哥哥
3: 幸运泳镜
2: 抱歉，你又闭眼了，模拟训练失败，零分。动作完美，9.9分。
1: 哇嘎嘎，我嘎嘎，我嘎嘎。
4: 大头儿子，这些动作你都练了这么久了，到底什么时候才愿意下水啊？
0: 是多多大发来的信号。多多咖正在广东湛江研学跳水，可他不但没能通过 AI 教练的陆地模拟跳水训练，甚至连幸运泳镜也不见了。他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我明白多多咖的感受，这种情况下可没法完成研学，我们必须去帮他。
6: 全体集合，
5: 做好准备，目标广东湛江，出发。海面上好热闹啊！
6: 湛江三面环海，非常适合水上项目的训练。
5: 但是搜搜咖还等着我们去帮助，还是等完成任务再玩吧。
1: 我哥哥，
5: 搜搜咖，
1: 我哥哥，
6: 搜搜咖，别着急，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5: 又是大道咖。搜搜咖，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把这个泳镜找回来的。
7: 缩小射线，幸运泳镜肯定很值钱。
8: 这菠萝真甜呢。
5: 大刀咖在那儿，找到大刀咖了。
1: 我看看，
7: 既然如此，那就来点菠萝雨吧。
4: 我这边，我保护大家。哎呦，
9: 这样不行，得想想办法。
1: 嘎，我嘎嘎。哦，
5: 我想到办法了。
7: 菠萝鱼马上又来了。
5: 接住了。
7: 什么？那就比比谁更厉害。我要更多菠萝。哎呀，好炸呀。
5: 咔咔咔。咔。
7: 没了。
5: 大道咖，谢谢你帮农民伯伯把菠萝都收完了。
1: 哇咔咔。

0: 我的屁股都颠麻了。
1: 快追，大脑花就在前面。
2: 我哥哥。
1: 这样可不行，我们得分头追。
2: 我哥哥。
1: 在那儿，别跑。
0: 有本事自己来拿呀！
2: 我哥哥，小心左左卡！我哥哥，
0: 嘿嘿，来追我呀！我就在这儿，你来呀！让你追我，给我吓死吧！
2: 我哥哥。
0: 原来不敢跳呀，真可惜，明明泳镜就在这儿，你却拿不到。
3: 不许你欺负走走卡，
2: 我哥哥。
0: 缩小光波。
3: 我的水球。
0: 这种小把戏还想用来对付我？
3: 不能让大刀咖再拿到泳镜，可现在搜搜咖不敢动，我也不敢下水。小豆爸爸，你们快来啊！
2: 我哥哥，
0: 看我的！
3: 我得勇敢起来！
0: 敢下水了？那你也拿不到泳镜。
2: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1: 大头儿子，小心！
3: 小头爸爸，索索卡想跳水去拿缩小瓶，可他不敢睁眼，闭着眼又无法锁定瓶子的位置，快去帮帮他呀！
1: 索索卡，听我说。跳水想要保持入水的精准度，需要勇敢尝试睁眼。运动小课堂，跳水时只有睁开眼睛，才能快速告诉大脑身体姿态是否正确，这样就能及时调整保持平衡。同时也要紧盯入水点，才能准确的入水。入水前的瞬间要闭眼，避免眼睛被水冲击。最后，跳水运动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科学训练。
0: 就凭你们，别想拿到！
2: 我哥哥！
0: 什么？
2: 我哥哥！
4: 漂亮，十分！
2: 我哥哥！
3: 苏苏卡，你太棒了！
4: 动作失败，零分！
0: 夫人，声波机器！看我的缩小光波！我这雨伞又坏了！
3: 我说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回幸运泳镜的。
2: 我哥哥，
3: 就给我了。
2: 啊，我哥哥。
3: 他现在已经能够睁眼入水了，况且带着泳镜跳水不安全，幸运泳镜就送给我了。啊！既然如此，本人也宣布一个重大决定。
5: 什么决定？
3: 下水学习游泳，争做中国飞鱼。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三岁了。

0: 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玩得开心吗，索索卡？对了，你要完成这次研学，不光是要学会滑雪，还要了解滑雪的历史哦。
1: 哇咔咔，
0: 有古古人类滑雪的岩画踏片，你去拍张照片。哎，索索卡，你听到了吗？哎，怎么看不到你？

0: 太奇怪了，昨天岩画还在这儿，怎么就不见了？
1: 这么珍贵的岩画没看到太可惜了。
0: 是，我可是专程来看的。
1: 哥哥，
2: 大头儿子加油啊。
3: 我上不去呀、啊、小头爸爸，为什么滑雪板上坡这么难啊？
2: 这个问题说起来呀、
3: 回去妈妈、
4: 好不容易扫起来的雪又被你们弄散了。
3: 有任务了、快回挖大车。
5: 索索卡在新疆阿勒泰研学滑雪运动，可是博物馆展出的古阿勒泰人滑雪彩绘岩画拓片不见了、没有岩画拓片，索索卡不能学习滑雪的历史，研学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2: 那我们赶紧去阿勒泰帮助索索卡、
3: 太好了，这下我们可以玩真正的滑雪了。很好多雪啊、
2: 大头儿子快把围巾系上，别冻感冒了。
3: 小头爸爸快看，那里有大家堆的雪人儿，呵呵，哦，这个像棉花糖，这个像云朵妈妈，这个像搜搜卡
1: 卡、
2: 这本来就是搜搜卡。
1: 我卡卡卡，我卡卡，我卡卡。
3: 好的，我卡卡，没问题，有小头爸爸呢。
2: 启动超能眼镜。
3: 果然又是大道咖，
1: 我咔咔，
3: 快把岩画拓片还给我们！
6: 怎么又是你们？嘿，咔，
3: 搜搜咔，我们两个比拼一下，看谁第一个抓到大道咖！
1: 我咔咔，
3: 哥，
7: 大伙儿就小心点儿！
2: 你们等等我。
1: 快，嘿，嘿。
2: 怎么有人在雪地里丢垃圾呀、
4: 小头爸爸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得先把这里的垃圾清理掉，你们先去，一会儿我追你们。
1: 推开、
3: 该往哪个方向追呢？看到了，那边有大道咖的滑雪痕迹，他肯定是往那边去了。
4: 大头儿子，大道咖踩的是单板滑雪板、不擅长在平缓的地面滑行，这是他布置的假象迷惑我们的。我猜想大道咖肯定是往地势比较陡的方向去了。
1: 我嘎嘎，
3: 速度咖，
4: 慢点滑。
3: 大道咖果然在前面、
6: 没有骗到他们，
3: 把大片还给我们。

0: 小心大头扑过来的大雪球！哇！
1: 那
2: 卡哇卡卡！
0: 哈哈哈哈哈哈！单板滑雪对重心的要求本来就很高，这下摔倒了吧？
1: 小小的意外而已。
2: 我看看你呀，
1: 送给你们一个大雪球，放大光波。再见了，不，再也不见了。
0: 大头儿子，搜搜看，你们俩没受伤吧？
3: 我们没事，不过被困住了。这下怎么办啊？
2: 我尴尬。
3: 搜搜看，你说的对，一定会有办法的。
4: 我停不住了。我来帮你们，
3: 小童爸爸。
1: 这么陡的坡，还好我有冰爪。

0: 头卡在上面。咔咔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
1: 这是硬冰面，我们的滑雪板没办法上坡。
2: 哇咔咔。
0: 苏苏卡，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嗯，
3: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1: 岩画，这是古阿勒泰人滑雪的岩画，居然在这里看到了。
3: 我记得博物馆的宣传册上说，古阿勒泰人的滑雪板是用木板加马皮做成的，所以他们才会把马和滑雪画在一起。
0: 可是滑雪板为什么要加马皮呢？
1: 这个问题嘛，运动小课堂。马皮顺着摸的话非常顺滑，但是如果逆着毛发摸就会变得很粗糙。古人将马皮和木板绑在一起做成最早的滑雪板，当顺着毛的方向滑的时候，马毛的阻力变小，滑雪板就会跑得特别快。那要是想上坡怎么办呢？就要逆着毛的方向，马毛会站起来，像给滑雪板装了无数小钩子，增加摩擦力，牢牢扒住雪地。
0: 哦，我明白了，我们现在要想爬上坡追上大道咖，就要像古人一样在滑雪板上绑一块马皮。可是我们去哪儿找马皮呢？
2: 哇咔咔。
0: 围巾
2: 卡。
0: 我的围巾上的这些毛可以起到跟马皮一样的防滑作用。苏苏咖，你快去追大道咖吧。
2: 哇咔咔。
4: 没有冰掌，我看你们怎么能爬上来追上我。没人追我，心情就是好。
2: 哇咔咔。
4: 你是怎么上来的？这不可能。快看，那边有外星人。
2: 哇咔咔。
0: 大道咖，你逃不掉的。
4: 看不清楚了。
2: 哇咔咔咔。
0: 哟吼，成功了，太好了。
5: 哇咔咔人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6: 跳！

0: 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清代的门窗能当立体画，古代的蚊帐又有哪些小巧思？答案就藏在中国的古代建筑里。如果把古建筑比作一位盛装出场的古人，那大木座就是撑起气场的骨骼，梁、柱、斗拱坚固宏伟，而小木座则是点睛的配饰，门窗、家具、隔断，实用风雅。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郑州明月家居小木作博物馆，去感受小木作的精致与匠心。走进展厅，就像打开了一本立体的古代匠心百科全书，工匠把满满巧思一凿一刻融进木纹里。眼前这顶清代的铜剑斑竹折叠蚊帐，可折叠易携带，展开后又尽显雅致，堪称古代版的露营神器。这里的门窗早已超越通风采光的简单功能，清代历史故事木雕窗扇将天上神仙、世间烟火、海底奇趣巧妙汇聚，就像一幅幅立体连环画，栩栩如生。明清时期大户人家的架子床绝对是家里的排面担当，由多位能工巧匠精心雕琢，葡萄寓意多子多福，蝙蝠象征福气绵延，还有花鸟神话等吉祥图案都藏着对家族繁荣、生活如意的美好祝愿。如果你也想领略小木作的魅力，不妨来逛逛郑州明月家居小木作博物馆，相信你也会被一杵一刨造传奇的工匠精神深深打动。奇趣博物馆。

次你要研学的目标是体验一次蒙古族的民族赛马，

0: 你想借这个冠军马鞍去比赛？
1: 哇咔咔！
0: 哈哈，拿去吧，孩子，祝你好运。
2: 好啊，好啊！
3: 恭喜
4: 尤尤卡获得本届纳达姆赛马冠军。
5: 我的马跑得快，我最厉害。
2: 大头儿子，我的马耐力好，跑得远更厉害。
5: 哈，不对，跑得快的最厉害，
2: 是有耐力的更厉害。
5: 伟俊妈妈，你参加过马术培训班，你来说说看，是什么马最厉害？
6: 这个嘛，
7: 大头儿子，柔柔咖正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研学赛马，可是借来比赛的冠军马鞍却不见了，他急需要你们的帮助。
5: 嘟嘟哒，你放心吧，我们这就去帮助柔柔咖。哇，草原好美啊！
1: 哇咔咔咔！
5: 柔柔咖，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回冠军马鞍的。小头爸爸，
2: 启动超能眼睛。
5: 小头爸爸，大头咖逃进树林里了，我们快追吧。
2: 那里树木太过密集，地形复杂泥泞，开挖搭车可追不上啊。
5: 啊，那怎么办？
1: 咔，
6: 真是一匹好马。
1: 哇咔咔。
6: 对呀，我们可以骑马追。
5: 太好了，马儿就要辛苦你了。
6: 小头爸爸，这次看我和大头儿子的。

0: 我开挖搭车跟着，随时支援你们。
1: 就是他们想追上我没那么容易。
2: 大刀咖到底去哪个方向了呢？小马小马，你认识路啊？
3: 哇咔咔，
4: 可能是小马看见好吃的沙棘果子了。让小马补充一下体力也好。
2: 这边有新的车辙印，一定是大道咖留下的。
4: 小马，我们该走了。
1: 又追上来了。哼，有了。马儿马儿，吃吧吃吧。
2: 怎么有这么多苹果？肯定是大道咖搞的鬼。
4: 这么多苹果，像是有人故意摆的呀，一定有问题，不能吃。
3: 哇嘎嘎，哇嘎嘎！
0: 围裙妈妈，你们怎么在绕圈子？
4: 小头爸爸，大岛咖布置了诱饵阵，我们得绕过去。
0: 好的，没问题，交给我了。

0: 大灶咖应该往这边跑了。
1: 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
0: 小马走错路了，灰熊妈妈快拦住他。
1: 再观察一下。
0: 灰熊妈妈你看，我错怪小马了，他找到了大灶咖逃走的正确方向。
2: 快看看，
1: 马儿可是通人性的，有自己的智慧和想法，他是在发挥自己的追踪本领帮我们呢。
2: 我看看，
1: 我们继续。
3: 什么？又追上来了？想抓我可没那么容易。钻洞波波，地球人有句什么话来着？马有失蹄。
1: 大头儿子，揉揉看，坐直身体，保持姿态。不要箍住马脖子，还有胸口，他会喘不过气来的。
0: 灰熊妈妈，我害怕。
1: 哎呦，哎呦，哎呦啊！哎呀，
2: 我看看。
0: 哎呦，灰熊妈妈，你怎么了？
1: 大头儿子，妈妈的腿受伤了，可能不能继续追了。不怪你啊，是我们影响了你的行动。大头儿子，你扶着妈妈去找爸爸吧。接下来柔柔咖只能靠你去追踪大灶咖了。
2: 我刚刚
0: 柔柔咖继续前进，追上大灶咖。
2: 我刚刚我刚刚
1: 柔柔咖，我们和马是最好的朋友，彼此关心爱护，人们常说人马合一，就能发挥出马的真正实力。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人马合一是指骑手与马儿达到身心默契的状态，骑手通过细微的肢体语言和重心变化就能传达指令。
2: 我看看，
1: 柔柔咖，放松自己，相信马，随着它起伏奔跑，没问题的。
0: 柔柔咖，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
2: 我看看。
4: 别怕，我来了。
0: 小豆爸爸，我们在这里。
1: 放松自己，相信马，随着它起伏奔跑，做到人马合一，没问题的。
3: 可能，看来只能拿出压箱底的大招了。终极武器，天气炮。

0: 柔柔康，你没事吧？
1: 啊，咔咔。
2: 柔柔康，你刚刚骑马的姿势真潇洒，真正做到了咔马合一。
1: 咔咔咔。哇咔咔。

0: 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我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汪汪汪汪汪汪！
1: 哈哈咖，你这次研学的目标是体验冲浪运动。

0: 我哥哥，
1: 小兔爸爸，围裙妈妈，快来看，这是我画的大海。
2: 哎，一定是近视又加深了，怎么什么都看不清，只看到一团黑？
1: 我画的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海。
3: 我们更想看你画的白天的大海是什么样的。
1: 那没什么难的，看我的。先画沙滩，再画蓝色的海面，再画白色的海浪。
2: 海浪可不只有白色，还有绿色的呢。
1: 海浪不都是白色的吗？怎么会有绿色呢？
2: 这里面可有学问了。绿色的海浪一般都是……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看来又有谁需要帮助了。
4: 哈亨卡正在海南万宁研学冲浪运动，可是他的冲浪板不见了，没有冲浪板他就没法完成研学任务，需要你们帮助他找回丢失的冲浪板。
5: 鱼可以去海边了，
1: 太棒了。
6: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海南万宁，出发。
3: 快给我和椰子树合个影，我要用它来做短视频。
2: 大头儿子怎么还没下车？刚才不是还吵着嚷着要堆沙子吗？
3: 小头爸爸，快看，那是谁家孩子？
2: 围裙妈妈，那是咱家的孩子。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海边太好玩了。
3: 海边非常危险，记住啊，下次不要再离开爸爸妈妈的视线。
1: 快看，在那儿，哈亨卡，别着急，
7: 我刚刚，
1: 我和爸爸妈妈一定会帮你找回冲浪板的，你听我说，这样就能。
7: 我刚刚，
1: 看吧，还是我厉害，让哈亨卡冷静了下来。
7: 我刚刚，
1: 还是美食比较管用。
2: 哈哈卡，冲浪板丢了没关系的，在这里边重新再挑一块也可以完成研学任务。
7: 我刚刚
1: 他说那不是一块普通的冲浪板。是他在地球收到的第一个礼物，而且和那块冲浪板磨合了很久，只有那块冲浪板才能帮他完成研学任务。
2: 我们保证帮你找回冲浪板。是大豆咖的酒液。
8: 这块冲浪板上的图案从来没有见过，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1: 大豆咖，快把哈亨卡的冲浪板还回来。别跑，
2: 正有辆沙滩车，大家快上车。
1: 小头爸爸，快加速追上他。
2: 好嘞，坐好了。

0: 糟了，他逃到海上去了。
1: 快追。
0: 不会那么倒霉又是一辆坏的吧。打到康，别跑。小头爸爸加速冲啊，
2: 发射。发射！这次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终极武器！嗨！
0: 小头爸爸，躲开他！怎么停了？
3: 大岛咖，你太过分了！怎么能往海洋里丢垃圾，破坏海洋环境呢？
1: 就是。
2: 哈哈，长岛厉害了吧？
4: 我哥哥，
0: 别急，一定会有别的办法的。冲浪板！康康康，好样的！加油！小头爸爸，我看到了，海浪果真不只有白浪，还有绿浪，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1: 海浪是由风产生的波动现象，分为白浪和绿浪两种。绿浪刚从大海深处跑来，像一座移动的绿色小山，很有劲儿，还可以跑很远。白浪则是力量卸下来的浪，可以想象成绿浪摔了一跤，变成了白色泡沫和水花，没有力气跑太远。
0: 我好像明白了。
4: 我哥哥，
0: 哈哈康，只有绿浪才能让你冲得更远。
4: 我哥哥，
0: 没事儿，你听我指挥。就是现在，快！太好了，成功了！差一点就……小兔爸爸，螺旋桨修好了吗？
1: 修好了，又可以发动了。
0: 我们得想办法帮帮哈哈咖。
1: 抓好，坐稳，让我们给哼哼咖造一个更大的浪。

0: 我刚刚，
1: 其实哪块冲浪板都一样啊。
0: 我刚刚，哈哈 ，Go！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跳

0: 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履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

0: 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8: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

0: 哥哥。
1: 哈哈卡，哈哈卡，别忘了，你这次运动研学任务是参加延安的小学生百人腰鼓演出。
0: 我哥哥。
1: 那接下来要加油哦。
2: 集合了，
0: 好，
2: 先来彩排一下。我的腰鼓怎么没声音了？
3: 我的也没声音。
4: 我的也是。
5: 那今天还怎么演出啊？
2: 怎么办呀？
0: 我哥哥，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2: 停停，怎么了？我正打得起劲儿呢。
7: 大头儿子，你的鼓声太大了，小头爸爸的歌声都被鼓声盖住了。
8: 那咱们今天晚上要在围裙妈妈的直播间表演的，得好好配合。
2: 可打鼓就是这样有气势啊。要是配合小头爸爸，这鼓打的可就不帅了。
1: 大头儿子，哈哼咖正在陕西延安的安塞区进行腰鼓运动研学，但所有的腰鼓突然都打不出声音了，他现在急需你们的帮助。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出发。
9: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陕西延安，出发！
10: 这就是黄土地吗？好壮观啊！
2: 小头爸爸，快看那边！
8: 那是安塞石窟，里边有从北魏到宋代的造像艺术，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呀！
5: 啊，这也太酷了吧！
2: 广场上好多人在打腰鼓。
8: 安塞自古是军事重地，腰鼓最早是打仗用的，既能传军令，又能壮士气。现在演变成集武术舞蹈于一体的运动项目，安塞人个个都是打鼓好手。
7: 听说学校的课间操都是打腰鼓呢。
2: 等完成了任务，我也想学。
8: 没问题，前面就是腰鼓楼了。
0: 我哥哥，我哥哥。
2: 哈哈卡说他意外用平板拍到了鼓没声音的画面。
8: 哈哈卡，别着急，看我启动超能眼镜。

0: 一定要把鼓声追回来。啊，
1: 再好的机器也无法还原这么气势磅礴的鼓声，我真是个天才，居然能想到直接把鼓声偷走，这带回去绝对价值千金。
0: 大盗咖，把鼓声还回来。
2: 又是你们，我先撤了。
3: 我哥哥，
4: 这么多的岔路口，往哪儿追呀？
3: 哥哥，
0: 有办法了啊！通道的回声会把脚步声放大，我们可以听声辨位。
5: 好主意，
3: 我哥哥。
4: 快听，
0: 这边声音更大，大盗咖肯定往这边跑了。找到你了，
1: 这么快。什么东西？有了，看我的放大波波。看你们还怎么追我。
5: 来不及解开了，咱们拉着手一起跑吧。
0: 冲啊，
3: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4: 我哥哥！我儿子，你慢点，要注意配合。
0: 快起来，大盗咖都跑远了。
1: 去，摔成一堆了吧？
0: 我要抓住大盗咖！
5: 大头儿子，你先别急，听我说，在多人合作的运动项目里，必须要有集体观念。我们现在被绑在了一起，光你一个人快没有用啊，如果不注重集体配合，我们永远也没办法跑起来。
0: 教头爸爸，我明白了，是我太着急了，这一次我一定配合大家一起走。
3: 我哥哥，
4: 来，我们喊着口号，互相配合一定没问题。
5: 好，听我口令，准备走。
3: 我一个
5: 二哥，一二
3: 我
5: 一
3: 个，
1: 怎么又被他们破解了呀？
0: 大刀卡在那儿，
3: 我哥哥，
0: 快看，是缩小瓶。
4: 这盖子也太紧了，打不开呀。
1: 这是我特意定制的超坚固智能缩小瓶，只要有鼓声响起，都会自动被它吸进去，除了我，没人能打开。
0: 只要是鼓声，就会被吸走吗？这么小的瓶子怎么装得下这么多的声音啊？
1: 因为我压缩了呀，我可真是个天才。
3: 我哥哥，
1: 抢到了缩小瓶又怎样，只要我不打开瓶子，你们也别想找回鼓声。
0: 好哥，我有办法了。大盗咖说他是把鼓声压缩了装进缩小瓶的，那我们如果一直敲，打出很多很多的鼓声，是不是就能把缩小瓶撑爆了？
5: 对啊，任何容器的容量都是有上限的，你这个想法好棒啊，大头儿子。
1: 不准你们破坏我的计划，放大光波，看招，巨罗飞马。
5: 这就是自作自受啊！我们赶紧打鼓去。
3: 我哥哥，
0: 哈哈康，你敲得不够快，我来。怎么还是不行啊？
1: 别白费力气了，就凭你们这小腰鼓的鼓声，绝不可能撑破我的缩小瓶。
5: 一个腰鼓或许不行，如果是几十个、上百个腰鼓呢？运动小课堂。腰鼓是最威猛刚烈、气势磅礴的运动，虽然单个腰鼓的鼓声不大，但只要众人齐心协力，就能打出雷霆般的气势呢。
1: 你们找得到那么多会打腰鼓的人吗？
0: 我们只有哈哈咖会打腰鼓，怎么办啊？
3: 我哥哥，我哥哥，
0: 哈哈咖说他来教我们打腰鼓，大家一起打，一定能撑破缩小瓶。
5: 好，
3: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嘿嘿嘿嘿嘿嘿嘿，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星，作为宇宙中一颗历史悠久的星球，能量即将枯竭。为此，众多的矮马战士组成小队，在茫茫宇宙中搜寻母星，试图找回挽救母星的能量源。云霞，我就知道巨兽星不是我们的母星，那些巨兽也太不友好了。幸亏我们的战甲强大，不然还真是有点危险。我赤德一定会找到能量源，成为拯救矮马星的英雄。
1: 好好，这片星球也都排除了。接下来去这个距离我们很近的蓝色星球怎么样？
0: 没问题，出发。

0: 这就是德宝的小矮马，
1: 好迷你啊，
2: 好可爱啊。
3: 矮马们可是山区劳动人民交通和运输的好帮手，我们的德宝矮马成年后也是这种小小的身材，别看他们个头小小的，耐力却超强，擅长负重走山路。而且呀，德宝矮马在汉代的时候被称为果下马，是世界上现存的两种矮马之一，非常稀有。德宝矮马性格温柔，很愿意和人类小朋友亲近。
0: 谢谢您，他们不是在矮马王国生活得好好的吗？也没被偷走啊。
4: 我来问问嘟嘟哒。嘟嘟哒老师，我们看到德宝矮马了，他们一匹都没少，没有被大盗咖偷走
5: 啊。是这样吗？稍等，我再和搜搜咖确定一下。
0: 啊，这矮马好可爱哟。
4: 小矮马们，你们太可爱了，我都想带你们回家了。
0: 哎，小头爸爸，我有个主意，既然危险解除了，咱们不如就在德宝多玩几天吧。
1: 好啊，德宝县这里不仅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很多广西特色文化表演呢。
0: 那我们正好可以借机会体验一下。
4: 小矮马，小头爸爸，委屈妈妈，我们一起去。猪血肠相当不错，五色糯米饭也很好吃。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德宝骑乘

0: 吧，这山歌还怪好听的。
1: 是啊，山歌是这里的一种交流方式，当地人人人都会唱山歌。大头儿子，这是当地著名的壮剧木偶戏。
2: 山歌是天地蓝，夏末快笑江人间，兴风作浪回家园，日夜无光是道难，什么英雄胆。
1: 好不好看？
0: 好看，好看！
3: 投绣球喽！投进三个绣球的游客就可以得到德宝文创雪糕，要试试吗？
4: 大头儿子，瞧，小头爸爸要表演了。
0: 哇，小头爸爸真厉害！
1: 啊，小意思，再来两个。哎，
0: 百发百中。
4: 宝刀不老啊，小头爸爸。
1: 那是。
0: 阿姨，这个是恐龙蛋吗？
5: 这可不是恐龙蛋，这个造型是德宝苏铁花。苏铁啊，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
0: 这么珍贵。
5: 德宝苏铁可是和恐龙生活在一个时代，可是有几亿年历史的活化石。
0: 恐龙时代，那就要德宝苏铁花雪糕。
5: 拿好了，大头恐龙。啊，嗯嗯。
6: 这就是地球啊！
7: 安全起见，在陌生星球不要过多暴露身份。
0: 好好好，悄悄展开调研，不要打扰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啊！云霞，快来！这难道是其他艾玛星的小队？
7: 这是，看来他们是这个星球上的原住民，叫做德宝艾玛。
0: 他们怎么和我们长得一模一样？
7: 是啊，我们出发寻找母星以来，还从未在任何一个星球上发现过和我们一样的种族呢。难道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母星吗？
0: 同胞们，我是从艾玛星来的，能见到你们真是太惊喜了。快，先告诉我能量源在哪里。你们能量源知道吗？难道你们听不懂我说话吗？
7: 是的，我们需要学习一下他们的语言才能沟通。
0: 学习语言我擅长啊，快快快。应该是这样。
7: 你好像说成了有危险。
0: 等等，这次我一定行。
7: 加油！这声音好震撼啊！我似乎感觉到了祖先的力量。
0: 可以和艾玛同胞们交流了，
8: 云霞。快看看能量源怎么说。
1: 大头儿子，你慢点儿。
0: 大豆咖，大豆咖，别跑！
9: 真讨厌，怎么到哪儿都能碰到大头儿子一家。
4: 大豆咖怎么不见了？明明朝这个方向来的呀。
1: 你们看那里，那两匹德宝艾玛怎么会穿着盔甲？
0: 穿着盔甲的艾玛，好漂亮啊。
6: 这个地球人想偷袭我们，小心戒备。
1: 大头儿子，你的热情吓到小艾玛了，交朋友呢要循序渐进。
0: 怎么循序渐进啊？
1: 看我的，请吃青草，我们是朋友啊，别怕。
0: 对了，你们喜欢吃胡萝卜，

0: 请你们吃。
1: 我才不要吃这奇怪的东西。我可是艾玛星战士。
2: 他在说话。
3: 艾玛星。
0: 哇，你们是外星艾玛。不对，外星怎么会有德宝艾玛呢？
4: 地球人你好，我们是来自艾玛星的居民，是来寻找母星的。
0: 艾玛星？艾玛星是哪里啊？
1: 别跟他说那么多了，耽误我们执行任务。美味的高能量营养块，给你们尝尝。
0: 等等，你点味道都没有，这怎么会是食物？我可不能让小艾玛吃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
4: 别误会，这是我们的宇航食品，就是没有味道的。
1: 你是在故意捣乱吧？
0: 我看你们就是和大道咖一伙的。别装了，想偷小艾玛没门儿。
5: 小头爸爸，这两匹穿铠甲的还会说话的小艾玛确实很可疑啊。
3: 没错，我们要保护好小艾玛们。
1: 什么门不门的，别耽误我们完成任务。
0: 被揭穿了吧，你们的任务就是偷艾玛。这盔甲是真的假的？你是不是戴了艾玛的面具？
1: 地球人，你很没礼貌。
0: 喂，藏在里面的人出来吧，我都看到你了。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们
3: 不许你们靠近小艾玛。
5: 不管你们是哪个星球来的，有我们在，谁也别想打小艾玛的主意，
3: 更别想在我们眼皮底下偷走德宝艾玛。
4: 我们真的不是大盗，我叫云霞，他是赤德，我们是来寻找能量源的。
6: 谢谢你们帮我把剩下这些德宝艾玛全都召集在一起，这回可省大事儿了。
0: 是大道咖，回去妈妈，小头爸爸，大道咖，你把他们还给我！你们果然和大道咖是一伙的。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8: 三岁了，
9: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卓然。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如果不是你们出现，小豆爸爸围裙妈妈就不会被抓走。
1: 如果不是你捣乱，我已经知道能量源的线索了。
2: 好啦，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救回被抓走的艾玛和你的爸爸妈妈。先回我们的飞船，找到大道开再说。
1: 锁定目标，找到大道开的飞船了。
2: 我试着控制大道开的飞船返航。
0: 围裙妈妈，小豆爸爸，你们还好吗？
3: 我们没事儿，大头儿子。
4: 你看，很多矮马。
5: 抓到这么多的德宝矮马，才给十个宇宙金币，小气，真小气！
6: 我的飞船怎么失去控制了？上升，你给我上升啊！
7: 信号被切断，警告，信号被切断。
6: 这是谁干的呀？
3: 大头儿子，别担心，我们……
0: 怎么回事？怎么没有信号了？
8: 不好意思，大头儿子，刚才不小心把附近所有的信号都屏蔽了。
5: 气死我了！本以为这趟差事挺容易的呢，还躲飞船都坏了，坏到集团的宇宙金币可真不好挣。
9: 说到他，你补什么呢？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6: 老板好，本来我都抓到矮马，可是没想到被两个矮马袭击了，他们还把你的矮马都抢了回去。
9: 什么乱七八糟的？有人敢和我们怪盗集团作对？
6: 就是啊，我势单力孤，要是您能再支付几百个宇宙金币的话。
9: 等着，
6: 我这就挂了，真没礼貌。
9: 小道哥，一会儿给你传送装备，很厉害的。
4: 原来这个怪盗集团想要偷走德宝艾玛呀。
3: 大道哥只是接了他们的任务，
4: 问题是现在没信号，联系不上外面，看来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出去了。
1: 我们赶快去找大道咖。
6: 不用找，我来吧。让你弄坏我的飞船，
1: 大道咖。

0: 就是挨打硬撑，也没什么本事嘛。
1: 大宝他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不是。

0: 你们别得意，我回来的。哎呦，我的屁股！
1: 啊，矮马英雄厉害。
2: 云霄姐姐，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只不过阵甲。
4: 对不起，云霞，都怪我太鲁莽了，害得你也失去了战甲。
3: 没事的，赤德，下一次你可不要这么冲动了。
4: 没有战甲，无法定位飞船的位置，也没有打败大刀咖的可能了。
2: 这么说，你们现在也是普通的小矮马了？
4: 那也不是。
3: 振作点，总会有办法的。
4: 明明已经找到了母星，就差那么一点点。还说什么当拯救矮马星的英雄呢？这可倒好，战甲上来就没了。
2: 战甲？英雄？我看过一部壮剧木偶剧，叫《武圣马》。木偶戏里说有五套远古战甲散落在德堡各地。传说只要集齐这五套战甲，就能成为宇宙最强战士。
4: 哎，原来只是个传说。
3: 不过既然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我觉得倒是可以试一试。
4: 我说那木偶戏里说怎么找远古战甲了吗？
2: 你要叫我的名字，还要说请。
4: 好好好，大头儿子，请告诉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远古战甲？
2: 听好了，红色朝霞放眼中。
4: 朝霞放眼中，难道是让我们看天上的朝霞？
2: 这么简单吗？
3: 红色的，有没有可能是像朝霞一样红的东西呢？
2: 像朝霞一样红，哎，会不会是红叶森林公园啊？
3: 我们找到红色的朝霞了。好美啊。
4: 这么大的公园到处都是红叶，怎么找啊？
2: 我记得木偶戏里说要先找到远古图腾。
4: 远古图腾？红色朝霞，远古图腾。
3: 别看我，我也是第一次来地球。
4: 那咱们分头行动，找找看有什么线索。
2: 色朝霞，
4: 远古图腾。

0: 在树干上才能看到。
1: 真的有啊？
2: 有些事换个角度看就更清晰了。
0: 云霞，它是不是和我们宇宙战甲上的图案一模一样？嗯，我就说这一定是我们的母星。等我救出所有艾玛，就能找到能量源了。
1: 什么感觉？厉不厉害？哇，力气好大啊！
2: 这应该就是远古战甲的能力吧？哇！

0: 拥有了火焰的力量。
1: 看来那个木屋系的传说是真的。云霞姐姐，找到下一套远古战甲由你来穿。
0: 那咱们就比一比，谁先找到第二套喽。
1: 比就比。
2: 大道咖随时都会回来，我们要尽快找到第二套远古战甲。大头儿子，有什么线索吗？
1: 我记得，什么声音，什么灵骨，我想不起来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2: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3: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2: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4: 你原谅我吗？
3: 太好了！
2: 一二三四，
5: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2: 祝你动手
6: 快乐无边！
1: 欢迎来到全托学校。
7: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8: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7: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9: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0: 欢乐五一，大头儿子活力再出发，漫游如梦似幻的矮马王国，探秘鬼斧神工的神秘岩洞，沉浸式体验浓郁壮族风情，近距离感受广西非遗魅力，邂逅勇敢可爱的矮马朋友，与全国小朋友并肩快乐探险。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运动中国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1938年，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台儿庄方向正面战场的作战。
1: 我瞅着不行，
2: 人家跑着
3: 真要打仗。
1: 没有，
2: 你说上手
4: 那个都听好了啊，队长讲两句啊。这个墙缺口准星，还有这个石头要三点连成一线才打得准呢。还有这个缺口跟这个准星啊，要保持齐平，不能高也不能低了啊。
5: 你给俺个子弹俺试试，俺觉着俺能行。
4: 你做梦娶媳妇儿，你想得美呀！给你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换两袋的白面。
6: 你是一个鼻子半拉个眼，你还教人呢？还白打白骂白动，没有准星，也没有缺口，连个口口都没有，你还练。
2: 那王满屯儿，那不好好瞄准刀刀是刀刀刀刀刀的什么呀？
6: 这我觉得你背那个真家伙是真威风啊！你是神枪手啊！哎，你把你那个真家伙给俺用用呗。俺这个木头卷子没有口口，没有准星缺口，这怎么打呀？这个
2: 哦，你想要真家伙？不行，
4: 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
6: 去，咱俩谁跟谁呀？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完了，这个木头卷子，
4: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钢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一上战场就往后烧，这有木枪练不错了，排行嘞。
6: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只要庄老师一句话，我弟兄给他打头阵，啊，
4: 干什么？别上手，
6: 没法练啊，木头卷子。
4: 农教会你是召集人。

0: 你照你的急，哎，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去去，趴下好好练。
1: 还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救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您那个自卫队在农救会里，哎，下边知道了，在下边。
2: 谁在你下边？
0: 谁在你下边？
2: 一眼看，
3: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碰你臭脚吧？
0: 我算算。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1: 我咬死你！我也想让你咬死你！我咬死你！
4: 王孙壮，你是干什么呀？啊？
5: 练了半天。
4: 是，他先动手了。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要他的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使的呀？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墙全得收回来。哎，那行，啊，给你面子，俺饶了他。哎，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啊，这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墙不能对人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队长白干了。
6: 哎哎哎，别，庄老师，你别扯俺的直啊。俺认错还不行吗？
4: 我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7: 我馒头儿怼不住啊。
1: 没事儿，俺俩从小都搁一块玩，老伙计。
5: 对，刚才差不多。
4: 你站在那边学习，先过去，你先过去。你这会儿晚上要凑什么劲啊？你们，你光给他一个人认错吗？你这么多队员呢？你看看这乡亲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保证墙后绝对不能对人自己的人，不然你就自己辞职。
7: 大家，毕竟还是队长，你给俺点面子。
4: 你说什么？
7: 给俺点面子。
4: 你还要面子？你赶快当着大家的面认错，保证。
7: 好。王所柱，俺错了。
4: 人在哪儿呢？你给谁说的？来。
7: 俺王所柱向大家认个错啊！
4: 不是乡亲们，他声小不小啊？
8: 小。
4: 你大点声说。
8: 大点声。
4: 俺王所柱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也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头磕死在这戏台上，俺磕死在这儿。
9: 刚才可把俺们吓坏了，
10: 惹了队长，他就得拿枪。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
4: 你干嘛？
11: 所柱，你可了保证，要是自卫队有了枪，敢当就开枪，那还了得？
1: 就是，那不成土匪了吗？
12: 大哥，你怎么说所柱有点过了？
1: 哪能是土匪呀？
4: 张老师啊，哎，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
1: 我啊，
4: 不是你先动的手吗？
1: 俺不对，所柱他说话太难听了。他骂俺还能忍，他骂俺媳妇儿，俺受不了了。
4: 当着大家的面，抱拳施礼，保证以后都不能出内讧啊！
7: 哦，俺先来。满头儿海涵，
1: 所柱。哎呀，所柱天寒，
0: 你们家在天寒地冻呢，还冻死你！
1: 天比海大，夸你有度量。
4: 行，
7: 咱是那
4: 拉拉杆。
11: 哎呀，见识了啊！
13: 哎呀，张先生做事啊，真是有一套。共产党有人才啊，怨不得能两颗两座县城。俺听说是张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呀。
4: 实在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13: 妮儿，姐妹丽。哎，张先生啊，俺听说你成立了自卫队啊，打虎家丁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特备了点玻璃，请庄先生笑纳。
14: 来，庄老师，给。哎呦，
4: 哎，石财叔，这礼太重了。石财叔，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
13: 回啥礼？回礼啊！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啊，找个地方。哎，
4: 那要不就去俺家吧？但是俺家有点太简陋了，不像您那大宅子。哎，
13: 诸葛亮身居茅庐，却能三分天下，老是。出高人呐！走
4: 啊！哎，庄老师，

0: 这乔丹啊，
1: 那子弹你给收着。哎，这盒子枪你听完先背着啊，
2: 乖，
1: 您弄明白了回头教俺啊，不会使。
3: 俺会，俺来教你用。
0: 你用行，俺以前在队伍里摆弄过这个，俺教就行，不麻烦。你
4: 豆子，
5: 来，让我帮你拿着子弹啊。
3: 这盒子跑一块，人长高，马长大。哎，俺来吧，王老师。
5: 你看看，
4: 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别动手。哎，俺头，哎，这把枪由你保管。哎呀，那还怪好嘞。
6: 李队长，有何见教呀？
7: 这尖叫可不敢当，钟老师。哎，俺在想啊，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俺过来呢，是想要跟你们周书记谈谈，在打古城的时候出把力。
6: 李会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李会长，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您愿意帮忙，周书记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啊。
7: 庄老师，俺想了啊，打古城，俺们六个村，至少能出1000兵马，而300条枪。啊，还有啊，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长河以南那几个村的人，俺都想好了，俺去了，俺就喊话，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嗯，
6: 李会长，这些个事啊，你还是要和周书记坐下来。你们两个人得面谈，您今天因为这个事还特意跑过来一趟，您派一个人过来通知我，我约上周书记到您的府上拜访您，多好，你还亲自跑一趟。
7: 老师，那就妥当了。哎呀，周书记是你们啊，是你们共产党的大官啊。我呀，跟您说话也不避嫌啊，俺是想把古城打下来，你能把俺那个女婿给救出来，俺这女儿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8: 哎呀，爹。那我又扯到俺这儿来了，
9: 俺家有心病啊！
6: 哎，刘哎，莹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7: 庄老师见笑了啊！
10: 你是菜劲的人啊，这个办事儿很不妥。来到了大王庄，不先来看我，去看那个孝心的村民，啊，说好的结拜兄弟嘞，说好的六村联防嘞。那不都答应我了吗？地我也给了，难道那些地是庄西峰的？
6: 不是，我是个小夫啊，大哥，你不能拿这个庄西峰当个普通的农民，他背后是谁？他背后那是共产党啊，
5: 那是官家，
6: 是吧？而且现在咱跟他把关系闹僵了，对咱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9: 不，怕什么？你们就是胆子小，依着我早就灭了他了。
10: 行了行了，你可别胡闹了，大哥啊。东家，东家，庄奇峰来了，让进来吧。
9: 不进。
10: 为啥？要打赌。再向肚里撑大船呀，叫进来吧。
0: 哎，管。
10: 你们两个看我眼色行事。
4: 管。
0: 哎，哎，村长。
10: 哎。哎呀。你坐。
0: 哎，谢谢村长。
10: 疼不疼啊？
0: 啊，哎，慢慢就好了，没事。好，
10: 小庄老师，有何贵干来？啊，
0: 村长，你先坐，我慢慢去啊。
10: 哎，我不坐，我就站着。
0: 啊，是这样，因为现在村里啊，有80%的村民都参加了农酒会，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一次的邀请三位参加俺们的农酒会。
10: 你让我们参加
0: 啊？
10: 你那个农酒会不就是让俺们拉起来陪死我们的吗？
0: 啊，不是。
10: 你还让佃户少交租子，那就是冲着我们三家来的呀。
0: 不对，
10: 你咧的倒是不孬啊。
0: 我，
10: 你让我们参加陪死自己的租子，你别胡扯了。
0: 村长，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说错了。我们这个会呢？是农民抗日救国会，这个会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只要是村里面愿意参加抗日的都可以参加这个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
9: 不过都是你们找的借口，根上就是想破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来捣乱，我们村里不是一样过得安安稳稳啊，也没饿死人啊。垫地教祖，借钱换席，这是天经地义啊。
0: 安安稳稳的日子在哪呀，村长？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去村里穷人家去看一看了？ 那大姑娘那个衣服破了，白天根本就走不出门啊，一天喝两顿稀汤，那孩子饿的是哇哇的哭，大人饿的是道都走不了，活根本都干不动了。住团标那几天，那冻的那屋里比外边还冷，到了晚上那直往草堆里面钻去取暖啊。就是这样还要还你们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你说而且这样是不占少数啊，这能叫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2: 行行行行行，哎，我假如呢咱这个都是乡里乡亲的，
0: 对
2: 对吧，你光在这吵吵这没有用。哎，我假如呢庄老师你明白事儿是不是啊？要是说上奉年安排你的任务，我们可以稍微的加点也行。
9: 不能减，地族的高低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不成方圆。
2: 我未曾。张老师，哎，你家的地呢是因为你家为了救你卖给我的，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还给你啊。哎，你只要让这个佃户不要少交租子，我马上给你写地契啊。你要是觉得不够啊，每年再给你们家补偿三四大洋，怎样？
9: 不少了啊。你要是不捡这个，你抗日该拉队伍拉队伍，我们的家丁我们的长工都可以加入，也算是给你面子啊。
0: 看来三位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呀，如果你们要想收买我，那是最愚蠢的决定了。想让你们三位啊加入农军会，也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啊得到你们的支持。当然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军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三位参加还是不参加？
9: 不自量力，不知好歹。
0: 哎，好，好，那你们就等着农军会的通知吧。
4: 听了，听了。
11: 子弟，来来来来来，给钱给钱！
4: 您手气也太好了吧，今天
12: 龙福齐天啊！
11: 哎呀，这才刚开始，那找你了，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啊！后面还指定谁赢谁输呢？
13: 司令，哎，原固城县党部诸位，陈守正来了。
11: 谁？陈守正？他来干什么？他不是躲到山里边去了吗？要人没人，要枪没几条的，八成啊又是来当说客。没工夫搭理他。
13: 司令，当今乱世各方此消彼长变幻莫测，咱们最好是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见见他听他说什么咱又没什么损失。
11: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散摊散摊。
13: 请。
14: 孙司令。
11: 哎呦，陈主委，多日不见，您相可好啊？
14: 还好还好。危局中雅兴不减呐。
15: 啊，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吃碰杠低。
11: 佩服佩服，你们这些文人政客啊，说话就喜欢绕弯吧。我老孙直来直去，你就说吧，这回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啊？坐。
14: 那我就直说了，嗯，日本人这一来，以前的权力格局全部被打乱了，有覆灭的危险，也有称霸一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吧，以前就是个营长，要想升团长，那就得搏命打仗，巴结上司。现在呢，有枪有地盘，自己就能当司令。只是你这个司令当的徒有其名，兵没多几个，枪没加几条，换了个名了。
11: 你是看不起本司令喽？
14: 来，不敢。兄弟，我呀是有点看不起你这个营级司令，手下不过五六百人吧，还是以前的武器装备，你就不想拿到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地盘，把自己的部队扩大个几倍十几倍，装备换机枪大炮？
11: 咋不想啊？但是这占地盘要打仗，征兵买武器要花钱，
14: 三句话。

0: 让你遂心如愿，合强并弱，合同伐异，军政并举。
1: 老陈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

0: 连中央军都不堪一击啊！还有就是共产党，刚刚攻占了两个县城，势头正劲。目前这两城不宜直接冲突。老陈，你这肚子里有点道道啊！日军的山下宗已经跟我商议了，互不侵犯。这个共产党啊，我还没有接触过，土匪我是不会碰的。
1: 改明儿再给我这儿乖跑几个人，这民团自卫队啊，是有来投奔的。可是我没钱养不起啊，你说怎么办？
2: 别急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合同伐异，这句话可有讲究了。分不清敌友，可是要吃大亏的。目前共产党是因其强而与其合，但它毕竟是一垒一党啊。
1: 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削弱甚至剿灭他们。
2: 哎呀，这个不用说，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剿共啊。这日本人呢，虽然也是异类，但在清除共产党这件事上，和咱们是一致的。所以我有句话呀，叫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1: 这有啥区别？不都是完蛋吗？
2: 哎，大不相同啊。你想想，假设这场战争。 日本人胜了，那他也需要中国人当官的政府，中国军官带领的军队来统治中国呀，还有咱们的位置。假设中日战争国军胜了，只要你打共产党，就算你投了日本，陆元璋也能接受你。但是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你我这样的人，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说得好。
1: 透亮啊！那你赶紧说说，还有第三呢？
2: 军政并举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呐、啊，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怕你，没有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缺少人力财力的支持。
1: 哎哎，不对，那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政府吧？
2: 孙司令啊，我呀，这就是我的作用啊！啊，刘祖光他虽然还没有死，但被软禁在城里无法履职啊。 县党部和原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我这儿啊！我已经上书新成立的山东省国民政府，要求由我来履行县长的职务。我就把县政府设在你这儿，你的军队保护我的政府，我的政府支持你的粮饷兵源，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0: 老陈啊，老陈，啃了一圈包子皮。 肉馅儿原来在这儿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这样，你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咱们把事情都摊开了谈清楚，谈得好咱就干，谈不好咱们还是朋友。
3: 我们现在宣布一下农军会会长选举的结果哈。嗯，我庄金峰，配选会长。
4: 好，
3: 太好了，太好了。副会长是王满，满屯呢？
4: 在这儿呢。
3: 啊，王满屯为副会长。好。王伟义是干事。好啊。我现在说第二个事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事啊。
5: 调整地租利息的方案出来了，咱会员也都按了手印了。地租按原地租降两成。好，老地主来了，这会变吗？哎，张会长，你看看算一算，拿一年能拿多少粮食？
3: 哦，你背这个算数，你不会算的。
5: 张老师会算，我算一算。
3: 你原来给地主交几成？
5: 五成，现在交三成。收粮食？
3: 哎，你原来给地主交多少斤粮食啊？
5: 2500斤。
3: 哟，少交1000斤。
5: 你看啊，你没有了双数证、四数证和高利息，你们家我粗算哈，能有3500斤的粮食。你家是几口人吧？
3: 几口人？
5: 啊，7口人，猫粮每个人500斤，能吃饱了吧？
3: 500斤？
5: 哎，
3: 都吃不完啊！
5: 张老师。
3: 一年一家人都吃饱了呀，农就会是救命的会。

0: 在这儿了。谁要是跟农军会过不去啊，我也天天倒着呢。
1: 行，
0: 那个去，我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发生的事儿。
1: 您先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我还没讲完哈。啊，那同志先坐哈哈。我们现在研究现在如何度过这个存黄这个问题啊。啊，我们农军会研究决定呢，按照这个方案，往前推一年。
0: 推一年。哎，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去年交的地租和利息啊退回来。
0: 啊，退回来了，这个麻烦呀，还在咱家大户身上啊。今年的这个地租利息啊，俺们按照这个农救会的规矩交就是了，多要俺也不给。可是这个咱家大户，你要让他退原来的租子，那可就难了呀。
2: 现在这存货就是鬼门关，借粮钻地，要饭买闺女，都是存货逼的。咱家大户要是不借粮，我真不知道几村打熬过去啊。
0: 对，往年存货啊，我们都是靠着给咱家大户借粮食施粥才挪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那不借粮不施粥，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这不是，要不先缓缓，哎，过了春天再说吧。
3: 那不行，你过了春天那到急了呀。本来那几家大户他就吓唬佃户说了，谁要是这个参加农救会就不租给他地。这佃户们吓的呀，这还私下里边还是按照原来的交。还有啊，你要再缓缓，你还喝酒，你喝西北风吧，花花菜都凉了，那干不成了。
4: 那怎么办呢？
5: 确实。
6: 就是这个春黄闹的呀，你说三家大户不退租息，也不借给村民粮食，那多少家都过不去啊。
0: 是的呀，
7: 村里有余粮的富户还不少啊。啊，要想堵春黄，还得找魏毅他们想办法。这事儿他们的余粮加起来也不如村里的三大户的一家，都要问他们借，他们怕还不上，姓薛不肯借。
6: 对，哎，你别说娘，你提醒的对。我这个事儿啊，应该去找王维艺叔谈一谈。
0: 东家，
8: 走，莫事。
0: 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姓仲的人去了王维艺家。
8: 到了晚上就不出门儿，哼。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0: 真敢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3: 你脑子让驴踢了？你为啥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0: 哦，知道了。
9: 哎，慢着点。
10: 有什么事？谢谢李艺叔啊。哎呀，有你们几家户户支持啊，咱们村的存黄就不怕了。哎呀，
9: 你说的那个建议啊，俺们几户觉得行。哎，有你和农救会做不好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就稳定了。

0: 三家大户干的，俺们自卫队也不是好惹的。自卫队，集体集合！
1: 谁？
2: 谁呀？
1: 我，水庸。
2: 水庸。

0: 冯队，找人，小跑路，
1: 怎么了？哎，
0: 这家的人出事了吗？俺是个的门，也来就没人出去了。
1: 出事了，快说帮子！哎，
0: 东家呢？在南南房里。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
1: 快出来，快出来！哎呀，感谢我，感谢我！
0: 大东家，这土匪又来了吗？
1: 土匪没来，捉响了没打了。弄酒会的人要找他们算账，拿着武器冲过来了。
2: 谁打的？谁打的？我没打，咱们查的人都没出去，快准备放血，说不清楚了，快点！快，上火路，上火路，不要走，你有我在呀，他开不了脸。行，你指挥。
3: 行吗？行吗？钥匙没了，我还有啥指望啊？
0: 当队长。
4: 别慌，别慌，怎么上车这样了呀？这谁干的呀？谁打的呀？别跑了，二还活着，快去请大夫啊！去刘家寨请大夫。
5: 我跟你说，赶紧回家套上你家那个骡子车，去刘家寨请大夫。
4: 哎哎哎，你把我捎上！
5: 来，
4: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准备铁的绳索、抓钩，准备进攻大院。
1: 好，好，好，进攻大院！
2: 大院，乡亲们，听俺说句话，我刚查过院子里边的人，今天晚上都没出去。庄先生，我是俺们打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弄酒会，但庄先生做的事俺赞成。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只有我看着这个院子，家里的长工绝对不会打庄先生。
0: 王志勇，你放屁！王相佛不开口，谁敢动手打庄先生？
3: 王志勇，俺真是看错你了啊！庄先生多好的人呐，你们居然下死手！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凶手交出来，也怪俺砸了你的大门，烧了你的院子。
4: 是是是，
2: 今天晚上进城出院子，别管俺的枪，不能小心死里。
0: 吓唬谁呢？你有枪，俺们也有枪。
4: 是
5: 是是，俺们有枪。
0: 下去呗，一会儿散开，等着土豪梯子来了，俺就不信拿不下王相佛家的大院。
4: 是是是。

0: 哎，行了，
1: 行了，
0: 啊，张兰，媳妇，行了，那行了，
1: 媳妇，嗯，没事吧？
2: 哎，娘，啊，
1: 哎，你行了？
2: 怎么了这是？我怎么？哎呦，我这腿怎么？
1: 你摆动摆动啊！你这腿啊，又被人打断了。
3: 慧祥，有人打了你了？哦，王蛇就说，是王向发家的人打的，他带着自卫队去王向发家砸人了。
2: 哪去了？
3: 带着自卫队去王向发家砸人了。
2: 所主去，所主不能去啊！
3: 这，
2: 所主他们都有枪，那去了不是出大事了吗？他不能去啊！
4: 一、二、三，一、二、三。
5: 一二三，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6: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把他们的梯子打断了，他们就上不来了。不得晚不得急，千万不要伤人，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8: 一二三。

0: 说说，还在这儿啊！说说，他们就是不承认是他们干的呀！说说，他们让咱自卫队的人把枪收起来，把子弹都退下来。可是他们还瞄着俺们呢！哎呀，什么主？你听我的，你要不听我，我就打断我的腿！哎，好了，好了，自卫队把枪退了，子弹，瞄冲摘了火帽。子弹，子弹，院子里边，腿子上，不许开枪。
1: 给我装起来就，哎，志阳，哎哎哎，等会儿好好讲啊，哎，别急啊，哎，我下来。
2: 你不行啊，你快扶一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又死上人了，咱乡里乡亲，咱都是自己人啊！
2: 是啊，
1: 咱不能私下残杀吧？
3: 当然，不值钱，农就会得决定，还不让咱渡个村官啊？
4: 对，
1: 我想到好办法了，乡亲们，我晚上到瘟疫叔家都谈好了，把他们剩下所有的存粮都借给咱的缺粮户。这个哎，我们农就会全给他记录好，等到下粮。
2: 秋粮都下来了，哎，咱们扣除给地主的，地主来偿还。哦，是这样的啊，哎，也就是说，咱家大户要是不退去年博收的地租利息，那咱们今年打下来的粮食，咱就直接扣下来，咱扣下来之后呢，借粮的都还给瘟疫叔他们，没有借粮的咱留下来自己使。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5: 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
2: 大家没有祖国这三家大户的地，他们要是不退租，咱就扣。
6: 对，
2: 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扣，
1: 在准备农事吧，这马上就开春了，等麦子下来的时候啊，咱全村的老少爷们一块儿烙大饼、擀面条、蒸白馍、包饺子，咱把这肚子都撑得滚瓜溜圆了，不好吗？
3: 好，
4: 好，好，好，好，管管管！
5: 训练出最凶猛的士兵吗？
6: 凶猛的士兵也不是一个疯子。
3: 小李，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啊，你要打就赶紧打！
7: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走，走，走，
7: 走，
3: 走，
7: 团长。
8: 彼は失恋したし、ふるさとのみんなにも軽蔑されました。団長として県内で引っ張ろうと思ったら。残念ながら俺に首を切られた。今では部下たちも

0: 你俺の態度を取り始めたし、彼の性格から見れば、
1: うん、
0: その反応は当たり前だ。もし彼がペコペコと頭を下げるのなら、彼で信じられねえぞ。
1: うん、わかりました。
0: 閉じ込めるか。いや、明日彼を呼びつけてくれ。
2: はい。
3: 報告です。
4: 赤平君姗姗来迟啊，这不像是你的习惯。
5: 我一大头兵，不趁着不训练的时候睡懒觉，什么时候睡？哎呀，你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金碧辉煌的。
4: 志平君说话满腹牢骚啊。说来听听，也许我能帮你化解一二。
5: 没牢骚，我不过就是婚事没办成，还闹得是个人就不待见我。且我要因为这点事就满腹牢骚，肚皮早就被撑破了。正所谓，千夫所指，没病也得死。我就凑合着活着吧。
4: 坐下说。
5: 算了，我是一大头兵，不合规矩。
4: 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不合适可以换一件嘛。志平君若是需要，我可以随时派美女登门为敬，清白干净，不要名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若是想认真成个家，志平君这样的一表人才，顾城城里的大家闺秀我来做媒。庄子强，我帮他娶了李明金的妹妹，现在是人财两得，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5: 我先谢谢你，但是我对女人的心已经死了，兄弟就那么回事。当初对你啊，那是低眉顺眼，现在呢都是横眉立目，人心难测呀。
4: 不绕圈子了，今日起恢复你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不要再参加普通士兵的训练了。你早就过关了，再训练，非得有人死在你的木枪之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破罐子破摔，我却不会落井下石。执行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延揽人才，服务东亚共荣大计才是最终目的。
5: 我就是一破罐子，您非得把我给拘起来。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警卫团给您带好。但是您不能说我小心眼儿，我一定要对那些不尊重我的人给点颜色。我这也是为了帮您把警卫团带好。
4: 你是团长，快意恩仇是你的事，但是皇军的命令和人员你必须要尊重服从。
5: 小野，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请小野喝酒，一醉泯恩仇。

0: 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
1: 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营救刘县长。
2: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回来了。
3: 郭礼德，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
4: 我没想到是你这样。
5: 这是刘祖光家附近的地形图，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
4: 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
6: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啊，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七集。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哎呀，张老师，哎呀，
1: 快
0: 接
1: 说，先说，
0: 快往里边请。哎，好，没事，有台阶啊，慢点。
2: 哎，宋大圣，
3: 哎，
0: 哎呦，快往这儿来，往这儿请，往这儿请，坐这儿。
2: 哎，好嘞。哎呀
0: ，好牛啊！
1: 哎，张老师，这个腿好点了吧？是吧？
0: 哎，那个，我是擦过了。这个星雄之人绝对不是咱们家的。
1: 哎呀，李先说，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事儿来的，
0: 是吧？
3: 哎呦，那这个农酒会的仨大嘎巴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
1: 哎，满村，哎，你把那个账册拿过来
2: 啊！
1: 哎，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差错。
2: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佃户。

0: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1: 农救会核对账，啊，不能有错。这么着，那个张老师啊，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0: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救会来核实。您是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你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1: 不是，这个你看是这样啊，张老师，那个农救会呢，两大首领和自卫队的头
0: 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里来了？那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这个，就按这个数退，行吧？
2: 魏先说，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麦团所长？
3: 对，
4: 对。
2: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你这
1: 不让带枪啊？
2: 哎，不可能有带枪。
1: 刚才好像是卡错了，兄弟，给腰上一晃啊，你给这个铁棍子吓我一跳，你说
2: 铁棍子？哪有铁？什么铁？
3: 没有，没有铁管子。
1: 不是，
3: 没有铁管子。没有
2: 呀，你这，哎呀，你
0: 不是，这庄老师不让俺带枪，那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的枪，不是为了吓唬你的。
3: 哎，放后边去。
0: 哎，所助所助，你真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2: 哎呀，是因为这大伙儿都骂所助，说没有保护好我。他可能是以防万一吧，他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呀，你下次他再注意，这
1: 警惕点好
2: 啊啊！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1: 我的态度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
0: 哎，
1: 就按你们的来
0: 啊！这个管家，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
5: 哎，魏建说，你怎么回事？你这这。俺上那家来核实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0: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你们这人多势众，凶神恶煞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叫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6: 庄老师，我就要命！
0: 快点，走，
2: 隔壁
0: 请吧。
2: 哎，等一下，管家。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的吧？都记了账了吧？
0: 对，
2: 是55呀，还是到46啊？
0: 当然是55了，村里一直是这么定的。俺董家不能占那便宜，
2: 都是双数种吧？
0: 对，是的。
2: 你看，魏建叔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最看不起不敢说真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看出问题为什么不说？你怕什么呢？我们这个农救会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主持公道的呀。你这个数字不准确，你到时候收地租，你拿什么做依据啊？行了，走，管家，你可以送客了。
5: 哎，庄老师，
2: 回去啊，把这个写成到46的佃户找过来，让他们都改成55。
5: 这才是不愿意改啊，
2: 不愿意改不行，必须得改，55就是55呀。

0: 都再改过来啊！
1: 你不好了，俺掉个头啊！
0: 你家还不能差啊！
1: 啊，
0: 来，行，
1: 不好了啊！哎，俺掉个头，
0: 好。哦，你按规矩办事。
1: 来，
2: 东家，俺做错了吗？
3: 你没做错，是我错了。这共产党啊，是讲规矩的。这个张启峰啊，是个人物。
4: 哎，启峰，这麦子刚出苗，这城里的日伪趁手扔了顾城临时政府，就已经开始打夏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预征夏粮。
5: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尽搞摩擦。孙玉林他们把朱棣无殿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
4: 单纯的抵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上级指示我们顾城、蒙水、宜山等各县成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目前呢，就顾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营救刘祖光先生。为了营救刘祖光先生，我们的上级就联系了青岛的党组织，决定让他的女儿回来协助工作。
5: 哎，王向佛的女儿说跟他的女儿他们同学，村里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
4: 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协助工作。他们都是在青岛的文德女子学校上学，
6: 也都加入了共产党。
4: 日军占领青岛之后学校停课，他们就听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转入地下抗战工作。他们还经受了战伤治疗、日语还有党的抗战政策的培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7: 今天晚上你们自卫队辛苦一点哈，在门口放哨，不能有人过来啊。
8: 又想一块儿去了不是？
9: 俺已经派人在村口、家门口都安排好了，哎，再去看看。
7: 好，
9: 你歇着啊。
7: 好，
10: 王部长。
7: 哎，
10: 王部长
7: 啊，
10: 人也俺带过来了。
7: 好，你回去吧。
10: 好，哎，有事叫俺啊。
7: 哎，周书记
11: 啊，我跟你们来介绍一下
7: 啊。
11: 啊，这位是刘祖光刘县长的女儿刘祝梅同志，这位是庄启峰，是咱们原来顾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大王庄农救会的会长。
12: 庄老师您好。
5: 哎，你好。哎，没事没事，
11: 这个我就不用给介绍了吧。王向佛的女儿王玉。
12: 你好。
7: 哦，你
12: 哎，别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叫王宇翔，小的时候啊咱俩见过。
7: 哎，
12: 别说女打十八遍，难打才是36遍。我这倒是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你这腿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呀、都已经听说了你的光辉经历，等你空了给我们再好好讲讲。
13: 王玉王玉，你别叽叽喳喳了，聊正事呢。
12: 瞧我这张嘴，不是劝说，是干脆没门。不过机密肯定保守不住。哎，老周同志，花钱交给你了。
14: 花钱交给我了。行了，开场锣敲完了，咱们上大戏。
4: 今天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
6: 哎，
4: 大家各抒己见啊。刘县长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就连刘夫人出门买菜办事儿，后边都跟两个警察。刘县长要出门，至少得有4-5个警察武装跟随。哎，美其名曰是保护，所以他要出县城是绝对不让的。
15: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想要展开营救，那是不现实的。对于刘县长来说也太危险。不过呢，只要是能将刘县长接触成。我们游击队啊就能保证刘县长安全回来。
4: 所以啊，在县城这一段必须要用智取才能营救刘县长。
15: 对，
13: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爹偷出来呗。
5: 还有你娘，
12: 这两个是大活人啊，偷怎么可能啊。
4: 首先呢，咱们得摸清楚情况。朱梅啊，你先把你们家的房子还有那街道四周街坊四邻什么的这些情况都画出来。王玉，你不是去过他们家吗？你帮着一起画，画得越详细越好。
13: 行， 我带了纸和笔。西风同志
16: 啊，
13: 你这礼物能用吗？这样咱们不互相干扰。
16: 去我屋里，里面有桌子，有油灯。
13: 行，我们自己来，你腿脚不方便。
16: 去吧。
14: 啊，齐峰，
17: 哎，
14: 这回啊，你做咱们这次营救方案的主笔
17: 啊。
14: 我呢，跟你先说一下，这个敌人看管刘宅房子的情况，另外还有城门还有城内的警戒检查情况。
18: 我来说一下进城参与营救的人员情况以及出城后的安排。
14: 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17: 啊。
14: 怎
17: 么？
14: 秦芳，
17: 哎，
14: 我有个好东西我得贿赂你啊。
17: 哎呦，
5: 书记，你贿赂我，你真有意思。
14: 哎，你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我必须得贿赂你啊，得让你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啊。
5: 嘿，哎，我说周书记，你
14: 怎么样？
5: 哎呀，我说这个眼睛好，这个眼睛真清啊。哎呀，这眼睛真清楚啊，我这屋子都亮了感觉。哎呀，周书记，我看你感觉都年轻了都。你这眼镜很贵吧？多少钱？我可没钱
14: 呀。哎呀，你不要提钱，这个店啊是咱们自己同事开的，你的第一个眼镜就是我帮你配的。这些年啊，我一想这文案工作你没少做，我就擅作主张给你加深了点度数，还合适吧？
5: 太合适了，周书记，你看我这度数你都记着呀，我这个眼镜戴多久我就得感激你多久啊。

0: 证件，放哪儿呀？这什么呀？吃饭了，
1: 吃饭了，
0: 吃饭了，
1: 吃饭，吃饭，
0: 哎，吃饭了，
2: 哎呀，来吃一下，哎，
0: 大娘，来来来，来来来，
2: 这怎么不叫我呀？
3: 就让你多睡会儿，啊，你辛苦，
2: 哎呀，这早饭不赖呀，啊，
0: 爷就能拿出这些来了，鸡还没下蛋。连鸡蛋都没得吃啊，他爹俺要去杀只鸡，他爹不让。
4: 大伙，这鸡是千万不能杀，杀了鸡就没有鸡蛋换盐巴跟针线了。
0: 哎，好，那你们吃吧啊。
1: 好好好，
0: 我跟他爹去走房去吃。
1: 好好好，
5: 哎，齐峰同志
1: 啊，
5: 你这个偷爹计划执行人那么多，不是给我们家增加人口吗？以后我都得叫你们哥哥了。
1: 我可以改个名字。
6: 哎呀，这叫爹的也不都是儿子，还有女婿呢，
5: 说什么呢？
6: 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在文德女中那是美女校花，既是圣女半头，又是文章魁首。有好人家，别忘了跟我红娘吃喝一声啊！你赶紧回来吧你！
5: 咱谈工作，谈出西厢记来，你吃饭。哎，
6: 那是你先开的头，我才继续的嘛。再说了，这个爱情故事不都是哥哥妹妹开头，和他爹和他娘结束的吗？

0: 我这个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取了这个名字，可以改。
1: 不不用改，那名字挺好的，内容是关键啊。我们加紧吃啊。
2: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
3: 嗨，了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4: 失礼します。
5: 先生，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3: 你说。
5: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从青岛回来了，刚到城门一报名，警察就给我来电话了。我认识这丫头，她是文德女中的学生，她说学校停课，不放心她父亲的状况，回家看看。我已经把她给送回家了。
4: 爹，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你有什么意见呀？
6: 没有意见。七七事变之前，我曾跟共产党有过联系，可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我还想，他们是不是计较我当年没有跟他们走同一条路？没想到共产党对我刘祖光如此器重，不惜冒险来营救我。
4: 吴明同志当时就给您回了信，让庄启峰带回来交给您，并且提醒您要尽快转移，没想到他应承就被人抓了。
6: 这个李明京暗地里接受山下聪的指令，跟济南的亲日派汉奸也有勾结，私底下干了不少坏事，表面上唯唯诺诺，可从来不听我的命令。
4: 这个大汉奸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3: 刘祖光见到女儿什么表现？
5: 既高兴又担心，埋怨女儿回家前没跟她打过招呼，还对女儿说啊，你是来回家陪我坐牢的。我已经要求对刘竹梅采取跟刘祖光夫人一样的监视措施。
3: 表面可以轻松一些，便衣暗地跟随，看看她这次回来有什么活动。原则上来说，刘竹梅回来，我们手上又多了一个筹码，但是要防止她是不由使命回来。
4: 爹，你觉得这计划是否可行啊？
6: 计划很周密，我看可行。啊，在咱们家帮忙的你五叔五婶是可以信赖的人。日寇的耐心不多了，我也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咱们就按照计划搏一把。
4: 太好了，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6: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4: 爹，都是组织上的力量。哦，对了，写这个计划的就是庄启峰，他这个人的经历挺传奇的。现在大王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里面威信都很高。
6: 好，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5: 我可以借口他女儿回来跟刘祖光见见，看看他有什么变化。
3: 皇军在前线不断取得进展，南京大捷之后，徐州会战也取得了胜利，山东的主要城市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这是劝导刘祖光的有利时机。目前我还不宜出面。
5: 明白。他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6: 按计划，第一阶段是迷惑敌人，让他们逐步放松警惕，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
4: 好。
5: 祖光兄，今天来的那都是老熟人啊，除了日本人，顾城最有脸的今天都到场了，就是为竹梅接风，为您

0: 捧个场啊。
1: 好，挺好，都是老熟人啊。我姑娘呢，非逼着我出门，说现在既然不问政治了，还有什么人不能见呢？
2: 爹，你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不憋出病来了呀？小时候呀，我爹常带我来同福楼吃饭，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尽兴而归。我还不是想让您出来高兴高兴。
1: 高兴，高兴。
0: 哎呀，祖梅会说话，真懂事啊。哎，公事归公事，朋友归朋友，今天咱们只谈友情，不论国事啊。把酒言欢，不醉不归。
1: 好，不醉不归。好。
2: 李叔啊，我想请您帮个忙。
0: 哎，说帮忙就见外了哈、啊，我拿你跟小月是一样看待的，尽管说，在故城，没有咱们办不到的事儿。
2: 那我说了，就是我同学王相佛家闺女王月，她陪我一块儿回来了，想来找我玩，但是又怕回不去了。你能答应让她来去自由吗？
0: 王相佛的女儿，来找你玩
2: 了。嗯。
0: 哦，没问题，来去自由。
2: 行，太好了，为这个我待会儿单独敬你一杯。
0: 哎，两杯
2: 行。哎，志平哥，嫂子呢？
0: 咱们的武状元一表人才的张团长到现在孑然一身啊，他现在是咱们故城最有名的那个金牌王老五。哎，朱梅，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嘛。
2: 李叔啊，你连王老五这样的时髦词你都懂啊。我一直把志平哥当哥哥，不管他的婚事怎么样，我跟他之间的兄妹情谊是不会变的，是吧，志平哥？
3: 是，我现在啊对这婚姻是心如死灰，但是我和竹梅妹妹的兄妹情谊永远不会变。竹梅，百宗不在，我就是你亲哥，你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2: 行啊，那明天你带我逛逛。
3: 一定奉陪。
2: 哎，爹，开宴呗。
1: 好。
4: 诸位老相识啊，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了，感谢大家来捧这个场啊。这今天这个场合，我和我闺女敬大家一杯，来。
5: 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和刘祖光喝酒去了，有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吗？
0: 您说的是太准了，王军的节节胜利啊，对刘祖光的触动很大呀，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哎，还有刘祝梅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他老头的健康和生活愉快，这一点倒是可以来利用说服刘祖光的。
5: 不要轻易相信那个女孩子，中国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反日势力，她的情况我会让青岛方面去调查。以你的判断，刘祖光是否有所松动？
0: 松动呢，肯定是有的，但这个老头是个倔驴，他就是不吐口。
5: 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济南方面可十分重视，也是我给你的重要任务，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努力执行。
0: 不会，绝对不会。我知道让刘祖光出来做这个指示对您和皇军的意义，我更知道先生是不会亏待对皇军有功的人的。
5: 那就好。你知道掌管五县的宜州道的道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的推荐济南方面可是十分的重视。
0: 全靠先生您的栽培了，我会尽全力的说服刘祖光。啊，据我的长期了解，刘祖光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别人逼他就范的人，吃软不吃硬。那依我看，可以先适当放松对他的监视，跑不了就行，找个机会您见见他，先给他个面子嘛。

0: 我最近很忙，这件事就交给你了，阿石。
1: 杜麦，
2: 你早来了，你说一声我就早点出来了。
1: 这不是听说大城市都流行男人早到吗？上马。
2: 行。
1: 需要帮忙吗？
2: 不用，我爹教我骑马，上马从不让人帮忙。
3: 这不容易啊。
1: 好。行了，你回去吧，
4: 我们去城里转转。
1: 是。
4: 走吧。你想去哪儿啊？
2: 去城隍庙街吧，还没吃早饭，想喝碗萨汤再吃个油饼。
4: 行，正好我肚子也饿，我们就去城隍庙。
2: 行。志平哥，
4: 嗯，
2: 我问你一个问题。
4: 好，你问。
2: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4: 花白草中间凑一个字，
2: 是一个英字。
1: 我没想到是你。
4: 那边有什么消息？
2: 草中间的让我带话，说想着你呢，让你保重。
4: 他还好吗？
2: 好。锅里的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你可以从旁协助，但是不要直接参与。
4: 我明白，他需要我做些什么？
2: 我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家宅子周围邻居的乡亲。
4: 好吧，城里现在啊，警官要查户口，过两天我就能给你消息了。
2: 嗯，
4: 那昨天晚上你们在演戏啊？
2: 对啊。
4: 村里的那位怎么样？
2: 挺好的，也挂念你呢。哎，这些花花草草、锅里的、村里的暗语，都是他编的吧？
4: 是，我还挺注意的。
2: 挺有意思。
4: 他不光有意思啊，还有本事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他连蒙带骗轰回来当的承包人，就是苦了我们家那个草中间的那位了。
2: 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4: 我也相信。咱俩溜溜身后这两条狗崽子。
2: 行，溜。
1: 这
2: 这，
1: 快这，别
5: 手，
1: 这
2: 这，
1: 快点。
6: 诸位，你看谁来了？
2: 哎，怎么才来呀？信儿都发出去好几天了，想死我了！
7: 我可是一点儿都没耽误啊，这我对你的想念呀，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包括你未来的情人。我说什么？
6: 诸妹，
2: 爹，
6: 志平可还在门外等着你呢。
2: 那就让他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我今儿有事儿不见他了，明天再说。
6: 为什么啊？
2: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等着看效果吧。啊，我跟王玉先聊会儿，你先回去，我们有什么需要再叫你。
6: 好，爹随时待命。
2: 您先策划下出戏。
6: 下出戏得好好商量一下，执行得等王姑娘走了。啊，你们先聊，好好招待王姑娘。要在家吃饭，提前告诉你娘一声。
2: 行，我知道了，爹。
6: 嗯，我随时待命。
8: 哎呀！
2: 行了，你看什么看呀？这工作需要。
8: 哎呀，正好看。你看吧，本来长得就跟天线似的，再画上这个妆，简直美得没法形容了。我要是男的，我就追你，不追到手，绝不罢休。
2: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谈工作吧。
8: 好，聊正事儿。
9: 王玉下午就回来了，按约定，他晚上会悄悄的过来。
10: 还得谨慎点儿。稍有疏忽啊，就会导致咱们行动失败。

0: 回来了。
1: 李玉芬吓我一跳。
0: 京城两天要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

0: 会长，
1: 嗯，
0: 刘祖光来了，非要来办公室见您。
2: 请，快请。
0: 哎，先生，
2: 您
0: 请。
2: 好。祖光兄，哎呀，喜哥，喜哥，
1: 您老弟啊，
2: 哎，
3: 这个地方真是久违了
2: 啊。
3: 哎呦，你改造的不错，很气派。
2: 都是日本人的体面嘛。
3: 啊，难怪呢。
2: 来来来，
3: 这也是新添的吧？
2: 啊，
3: 嗯，好，坐着很舒服。
2: 祖光兄啊，
3: 嗯。
2: 你今天是大驾光临，怎么了？
3: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
2: 啊？
3: 我老婆非要女儿陪着去西山普惠寺还愿，跟我闹了好几天了。今天一大早坐着马车就奔城门去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赶紧给城东门打个电话，请他们放行。我呢，就把我压在这儿，免得你不放心啊。
2: 哎。
3: 这中午你能管我一顿饭呢就管，你要是不管我就饿着。等他们什么时候从普惠寺回来我再回去，要是今天他们回不来你就直接把我送刑场或者送监狱。
2: 祖光兄，你这是干什么呀？现在这城外真的很乱啊，庙会常年热闹吧，但里头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儿啊！您就千万别让他们去了吧。
3: 我就说你没这个权利嘛。那你赶紧给山下宗打电话，你要不好开口，我来跟他讲。
2: 喂，我知道了，先劝他们回去吧。
4: 什么？
2: 就是不走。好吧。你们在那儿等我电话。
5: 哎呦我呀！我说大哥呀，你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
2: 我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更不是不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您要是提前说，那我就好布置警卫，保证安全。我现在没人可调啊！
3: 你别跟我支支吾吾的。他们今天要是出不了城，我回家也不得安宁。这一老一少的整日数落我，说我这堂堂刘县长现在居然成了囚犯。哼，老婆孩子也受牵连，还吹什么牛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大官，你说我刘祖光颜面何在呀？现在家我是回不去了，今天我就赖在你这儿了。哎现在我这个身份坐这儿不太合适吧？
5: 不不不不不，您坐坐坐坐坐。
2: 您呢，消消气儿啊，也别着急，我要想想办法，必须要解决。
6: 普惠寺还愿，我知道了，可以放心。多派一些人跟着，还有，今天你要盯紧刘祖光，不能出意外。

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这么点事都办不成啊？等着别动，我马上过来。 张秘书，叫警卫备车。哎呀，祖光兄啊！哎，您这又是怎么了？

0: 老规矩嘛，我家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又要赶集去了，我得上你这儿来报道啊。嗯，
1: 这老嫂子怎么一个集都不落呀？哎，赶完郑家庄的，还得赶李家店的，这几天都出去三回了。哎呦，他就不能歇两天吗？
0: 民警老弟，你烦了不是？我也烦。家里一老的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现在又来个小的，整日想的都是逛街赶街，还嫌我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
1: 哎呀，杜光兄啊，您啊，赶紧跟山下先生把事儿给定下来吧，那样您就解放了，我也轻松啊。
0: 这事儿我也有考虑，也想听听民警老弟的意见。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可今天这事儿，你得先给我办了。
1: 周光兄，您先回去吧。别人质不人质的吧。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0: 你是让我先回家？这可是你说的。哎，那他们出城的事儿，
1: 张秘书，老规矩，打电话给城门，叫警卫随行。
0: 好。
2: 哎，好嘞。
3: 什么了吗？
0: 掏粪呢？
4: 哎，
0: 明天记者来给我家掏厕所啊。
4: 知道了。
5: 爹，是黑行动了吗？
0: 是，李明进房了，我让我在县政府当人质，但他办完事情就会来找我，咱们再抓紧时间，你到了集市就发信号。
5: 不行，我要劝你出来再行动。
0: 我这儿没问题，你赶紧走，你娘在车上等你呢。
5: 爹，
0: 放心，
5: 祝你成功，我们耽误撞见。
0: 好，耽误撞见，
5: 你小心啊。
0: 好，快。
6: 報告します。診断の調査結果が届きました。
7: おのでしょにするでこれ。今すぐ停止倒すので、リュウズコの家に行け全部手をしろ。リュウズ名は救生塔だ。
8: 哎，把车给我扔开！
9: 我怎么给你让啊？怎么接这个道？还得给他家掏粪了。老总，那车的事不都搁下了？
8: 你们想瞅瞅啊？这么接的道，想捅我们一身啊？
9: 那可不敢。
4: 班长，那要不从东边绕过去吧？
8: 哎呀，走走走，真晦气！
10: 胡杨，你来了。
1: 刘总光，没出去。
4: 报告会长，没出去，里边呢。
1: 赵秘书，跟我一块进去聊聊。你们巡逻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11: 报告刘会长，什么情况都没有，一切正常。
4: 是。
1: 哎，哦，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
10: 一起出去走逛市场买菜去了，
1: 一块儿出去买菜去了
10: 啊？一块是。
1: 不对呀、啊，几位，跟我进去。
12: 是。
13: 去跟你们大小姐说，我来了。
10: 刘小姐和太太一早就赶集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13: 还没回来
10: 啊？左旺先生自己在屋呢。
13: 又爽约呀、啊、
1: 快，谁 全城吹哨搜捕。
3: 快，
1: 刘祖国怎么跑了？
13: 不是，你这是谁跑了？
12: 你这把人吹的。
3: 龙哥，龙哥，
14: 龙哥，龙哥，
13: 今天刘冬梅约我，让我带她去同福楼吃饭。您不会搞错了吧？
1: 刘祖光这个老狐狸把我们都说狠了。前段时间，天天都给我们泡迷魂汤，都是他的骗局。快，通知警局，全城搜捕。
15: 是。
1: 走，
13: 你冰箱。当时我就说不要理那个姑娘，对不对？是你非得把我俩给凑一起，现在怎么办啊？我这次又被女人给耍了，
1: 顾不上了，现在顾不上了。张团长，求你了，赶快去警备队抓人，抓人，抓人！
3: 这事我知道，只要他没出城，我一定把他给抓回来。
1: 我都给急糊涂了。刘夫人跟她的女儿今天早上去李家店赶集去了，快去吧！
3: 怎么不早说呀？
1: 哎呀，
3: 这。
1: 不能太贵，刘祖光，你给打，
3: 你。

0: 到了大王庄地界了。
1: 爹，
2: 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
3: 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
4: 他说收下了财物，关键时候要帮忙。
5: 这你都答应了？
0: 大国长，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6: 我想跟你要一个人。
0: 谁？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八集。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
14: 了。太感谢您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3: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年之计在于春。
1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これは、これは恥ずべき失敗だ。
1: 私、どんな罰も設けたい。
2: 私は、領主を連れ戻します。
0: おい。そう決心、足りたいから。そう決に、襲撃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軍中の安全大事だ。皇军在前线的胜利，是顾城未来的保证。等皇军空出手来，不管是刘祖光，还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都很容易消灭。
3: 就让他们在临死前再做几天美梦吧。
0: 李知事，
1: 您是跟我说？
0: 就是在叫你，顾城县县知事李明京。
1: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您。我犯了一个那么大的错误，您还给了我一个顾城的支持，我，请您相信我，李明京。生死都愿意跟着您走，我愿意毕生鞍前马后为宁秀犬马之劳。
0: 我要的不是感谢，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吗？
1: 知道，我会抓紧对二黑头和孙玉林等部的工作。
4: 理解了，俺约定好的，在这个地方和您的妻子女儿会面。
5: 但愿他们一样很顺利。
4: 放心吧，一点枪声都没响，一定是俺计划成功了。
5: 周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还能全家团聚。
4: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只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程。
5: 这算什么委屈？你的人很贴心。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边都睡着了。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山下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
6: 哎呀，刘县长，这一出门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琢磨，您这个秘密啊，捂的可是真严实啊。
4: 哎，来了。

0: 劝导，让我们重获自由。
1: 爹，那个就是张奇峰。
2: 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脚力哈！
0: 好。
2: 哎呀，祖母啊！这个月，这个月归你了。
0: 相国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办公生活使用。
2: 大爷，大爷，你不会永远栖居这里，你早晚得回县城啊。
3: 总工院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您安保劳顿先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哎，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过场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布置了警卫了，负责您的安全。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哎，别朱书记，你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重获自由，精神百倍啊！哎，我就
2: 好，你们连，你们连啊！我让丫鬟给你们沏茶。哎，
0: 好嘞，你收。
2: 菜籽儿，菜籽儿，快快快，沏茶。
1: 好嘞。
0: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无名同志为国捐躯。我内心非常悲痛，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啊，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未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绝不同流合污。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败。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愿意与贵党一起坚决抗战到底，周密同志，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
3: 我们坐下说。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以鼓舞顾城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0: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我刘祖光是与顾城人民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惜血溅齐鲁大地。
3: 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您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孙云林驻守的吴店成立了顾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对抗日伪政权、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为了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和各村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五县的抗日武装。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五县特委季宏达同志。特委托我来转达，邀请您加入总会，并担任唯一的常务副会长、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协调五县各方力量，一致抗战。
0: 周密同志，自七七事变以来，我与抗战无尺寸之功，对于顾城的陷落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贵党不计前嫌，还施以援手，委以重任。祖光惭愧， 愧不敢当。哎呀，唯有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以报效故城百姓，恕不负贵党的信任。好，我接受，我听你们的。
3: 太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故城抗日救国会在原有的故城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抗日挺进支队，隶属八路军。支队长呢是彭勇，我任政委。挺进支队目前呢缺钱少弹，也急需军事干部，人员呢也只有500多人。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到1000人，这样才能承担起故城的抗敌任务。还请宋光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快速地发展起来。
0: 我在故城的乡绅和地方武装力量里还有一些影响力，这些武器装备粮饷

0: 弹药，包括人员，我都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另外，我儿子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现在留校当了战术教官，正是你们需要的军事人才
1: 啊！
0: 我会写信把他叫回来，协助我们的抗战工作。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0: 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1: 嗯。
2: 这是兄啊，
3: 来，
1: 这是本军装，掐脖子呀，掐脖子。
4: 没有了，
2: 台像黄旭了，他当家的。
4: 老子是黄先军
2: 啊！对对对，
4: 黄谁当你们人啊？
2: 大当家的，我说错了。
4: 老子是团长，叫团长。
2: 俺不是不知道叫团长啊，俺是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小气了，是吧？咱大当家的什么军长、旅长啊，啥官衔配不起来啊？是不是？
5: 就是。
4: 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官大官小，耽误我赚钱？
2: 那不耽误。
4: 我还是喜欢这把刀啊，
2: 这个刀真不错。
4: 我听说。这把刀是专门配给日本高级军官的。
1: 大哥，咱拿着刀，咱家咱威风威风。
4: 你活着不耐烦了？挣日本人的钱咱不含糊，跟他们玩什么命啊？
1: 嗯，对。
4: 这是咱的财神呀，得拜拜。
2: 拜拜，
6: 带点干粮，路上吃啊！
7: 哦，快点回来
8: 啊！知道了。
9: 哼，子光，
10: 嗯，守正，
9: 哎呀，
10: 路上辛苦了啊！
9: 哎，你这戒备森严呐！
10: 啊，自我通电全国之后，各地来办事和联络的人络绎不绝。古城县挺进支队的彭勇队长。担心敌人偷袭，所以做了这些安排。来，我们屋里谈。
9: 这共产党对你可真是尽心辅佐，全力支持啊！
10: 谈不上辅佐，我们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啊，
9: 我是从省府所在地临清过来的。
10: 啊，老弟，路上辛苦。
9: 不辛苦。你的通电一发表啊，齐鲁震撼九州，传颂啊。沈主席对你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深为嘉许，并对你重获自由、回归党国怀抱表示祝贺。
10: 啊，有机会一定面谢沈主席的关切。
9: 何止是关切
10: 啊！
9: 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五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
10: 嗯，
9: 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10: 传什么话？
9: 沈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也别当什么抗救会的副总会长了。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县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同各县的党国人士恢复各县的保安团。怎么样？哎，这可是兄弟我专程去临清给你争取来的。
10: 为我争取
9: 啊？
10: 首长，那顾城县长一职，沈主席是如何考虑的？
9: 顾城县的临时国民政府早就在吴店成立了，一直都是兄弟我在那儿临时维持着。沈主席啊，之所以没有急于给我正式任命，完全是为了你考虑，以示党国虚位以待，祖光县长的回归。以免祖光先生落入日寇的圈套，那现在你重获自由了。沈主席看中你的才能和影响，需予更高的职位。兄弟我，愿意在祖光专员的手下，管好顾城的事情。
10: 沈主席不是还没有给你正式任命吗？
9: 沈主席已经首肯了我的任命啊。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希望你到临清面谈后 和你的专员任命一起宣布。
10: 可现在山河破碎，敌寇猖獗，祖光无暇顾及官场升迁。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古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已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
9: 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你不要忘了，山东省政府还在，沈主席和五战区还有众多军队，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还有半壁江山和上百万的正规军。蒋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
10: 我不管谁势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是真心抗战，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收复河山，解救百姓。首长，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趁日寇后方空虚，光复更多的县城，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那好，请你给沈主席带个话，祖光忙于手头上的工作，赶不去临清，待我在五县打开抗战的好局面，在专程当面向他汇报。

0: 哎，老陈，老陈，哎，我，老陈，此行不顺啊，怎么了？
1: 人要是倒霉，喝口热茶都烫嘴。
0: 秦无名，
2: 哟，
0: 去给陈县长倒杯凉开水来。
2: 是，
1: 不用了。
0: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老陈啊，刘总光对你攒下的一个命怎么说的呀？
1: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沈主席的任命，也不去临清，说那就是个空头衔，还说什么五线抗日救国会有实力有武装，他要靠抗救会的力量打开五线的好局面，那个时候再去见沈主席。至于咱们，他说就是个村镇的地盘和军队，没啥实力。
0: 那这不过河拆桥吗？你白白给他争取了一个五线专属的任命啊！我这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啊！我早晚得收拾了他。
1: 哎，别说那些没用的了，现在还不到跟他翻脸的时候。这五线之内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还真有点势力，所以以后有些行动，咱们该参加还得参加，要不然便宜都让别人给占。
0: 好好好好。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吧。
0: 哎，你走这两天，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回兵。
2: 有。
0: 门口的给我滚远点。李明金悄悄来了一趟，送来了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国军的报务员和一些日本军票。
1: 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0: 哎，还是老样子，互不侵犯啊。不过他转告了山下松说的话，他说收下了财物，关键时候要帮忙。
3: 这你就答应了
0: 啊？
3: 咱们的原则还是不能当汉奸呢。
0: 哎呀，我知道，你放心，李明军说了，不会要咱们公开意志，也不会要咱们帮忙打仗。至于做什么嘛，到时候再说。啊，肯定是对我军有利，对皇军，日本人，对日本人也有。

0: 黎明街还留下了电台的联络方式，只要对方发3A 电报，咱们就要帮忙，要不然啊，把咱们当成首要歼灭目标予以消灭。
1: 混蛋！这样吧，你找机会跟那边说，我们希望留祖光。
0: 滚蛋！这个你放心，李明金说了，山下聪痛恨戏耍了他们的刘祖光，刘祖光和共产党是他们最优先要消灭的目标。

0: 你看，你是真能干！你自己设计这些，就够整俩大白窝了。哎，
1: 一想到这个大白窝呀，咱干活就有劲儿啊！哎呀，咱家的麦子呀，还有五六天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来，走。
2: 麦头，哎，我带人过来帮你们收麦子了。
1: 兄弟，让你辛苦了。
3: 爹，爷，
4: 起床。
1: 你怎么来了？
3: 啊！我来看看。
4: 咱家就这些地，俺和你爹这两天就给割完了呀。
5: 是啊。
4: 你回去吧。
3: 对。
4: 你别掺和了。
3: 我得来看一看呀。
5: 你快回去吧。
4: 你得休息，你那个腿。哎，
3: 不是不是，你有歇会儿啊？哎，
5: 不歇。
4: 不歇。
6: 周队长啊，你咋还来了呢？
3: 我来看看。
6: 嘿，就你家这点地，哎，还用你亲自下来干呢？周队长，放下手里的活，帮着庄会长家点赞啊！今天就让他们家进了堂，好吧？来，快干！
3: 我累了，谢谢大伙儿啊，谢谢大伙儿啊！
7: 这不干也得帮张会长干呢，
3: 哎，就是。
7: 要不是张会长，哪有这么好的收成啊？
6: 对，
8: 祖国，
6: 你看看啊！
9: 好啊！
6: 大家你
9: 好一派欢天喜地的丰收景象啊！你们共产党了不起，我看过周围村庄的麦子，都不如你们大王庄的。
10: 共产党啊，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大王庄共产党的作用是通过壮奇凤体现的，可以说没有壮奇凤就没有大王庄的今天。你看，村民们对他多好，他在村里的威信啊可高了。
9: 他的投敌计划我看过，构思缜密，方法巧妙，啊，确实是个有才的年轻人。
10: 那师伯，这么好的人才你还不重用啊？
9: 用。当然要用，孟玉，你开口一个庄奇峰，闭口一个庄奇峰，不住嘴的替他说好话，你是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吧？哎，啊，要不要师伯给你做个媒啊？
4: 哎，别不是，爹，不是，是那个猪。哦，爹，哎，
9: 相伯，你看庄奇峰这个小伙子人怎么样？
8: 这个。庄奇峰人很聪明，有胆量，有气魄，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头的，正在那穷人那一边啊。虽说现在是抗战大炼化，但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他绝非我等族类，未来难料啊。
9: 你是让他捡了你们家的租，看他碍眼吧？
11: 阿弥陀佛，祖光，
8: 我是信佛之人呐。慈悲为怀，让利以及天下苍生，佛祖所愿嘛。
9: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哎
8: 呀，家大业大，我有我的难处。
4: 哎呦，爹，你就是剥削阶级的死脑筋。大家只有吃饱饭，社会才能安定，才有力气打鬼子。
8: 你胡扯！我剥削？没有我胡老钱，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你能上青岛上学？这小子胡来了，要个碰硬，我赔死他！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相婆相婆，哎，王玉，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看开镰的啊，其他的就不要争论了。嗯，收一千当一万，不如挽起袖子直接干，走吧，咱们下地干活去。
8: 哎，苏王，你是尊贵之躯，你就别瞎添了。
9: 再尊贵也得吃饭吧，不干活哪来的饭吃？你走。收麦子去，
4: 哎，走。
6: 庄会长家的麦子先堆在老虎处那儿，别弄混了啊！老虎熟了啊！
12: 日头，谁的庄稼有？那是金。都吃饱了饭。

0: 这个壮七凤还不来，我都饿了。
1: 他没有表，腿也不太好。
0: 哟，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维护他了。
1: 胡说什么呢？
2: 祖光先生，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哦，小周来了。哎，小周，哎，你慢点。
2: 哎，没事，我可以。
1: 小心啊。
2: 哎，好好。
1: 这
2: 不好意思，苏康先生，我来晚了。
3: 哎，小庄先坐下。
2: 啊，我坐这儿合适吗？
3: 坐坐坐，小庄坐我右手
2: 啊。
3: 夫人，你坐我对面啊。王爷坐我左手边。
1: 哎，
3: 来，
1: 给我。哎，
2: 添麻烦了。
3: 除非你随意啊。哎呦，慢点，慢点。
1: 我跟王爷坐，我管好他那张嘴。哎，师伯，不是应该竹梅坐你左手边吗？
3: 啊，不对。今天我们是主，你和小庄都是客，来坐吧，坐吧。
1: 好好好，世伯总有理。
3: 哎，小庄，前些天看你拄着单拐走得挺好，怎么又用上双拐了？
2: 苏光先生，我这条腿啊是好是坏，怕是好不了了。
3: 那不至于。找机会啊，我上城里给请个专科大夫好好给你看看。
2: 谢谢宗王先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条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走路慢一点。
0: 什么叫没什么呀？好好的小伙子，这腿要是断了多难看呀。再说了，你就不怕有人心疼啊？
3: 哎，小庄
2: 啊，
3: 这第一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制定的计划成功营救出了我和家人。
2: 苏光先生，你可别这么讲，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计划，这是党组织的周密的安排。那我就庆祝你和夫人平安归来。
0: 哎，还有竹梅呢。
2: 啊，那就还有竹梅，你们一起脱离虎口，回到抗日阵营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3: 嗯，好，来，大家干杯。

0: 爹。
1: 啊，
0: 您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就是想跟我姑娘说说话。
0: 给您坐。
1: 嗯，好。我看这个小庄启峰对你好像有点意思啊。
0: 爹。
1: 嗯。
0: 你怎么也调侃我呀？
1: 我可是认真的。

0: 你好像对他也不反感。
1: 你才见过他几次，你哪知道？
0: 爹是过来人，阅人无数，只需两次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次是我们被解救回来的时候进村，他看到你安然而归，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欣慰和兴奋，令人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一次就是今天饭桌上。
1: 今天饭桌上，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0: 这更能说明问题了。啊，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在回避，这整个晚上你们俩眼神从来就没有交接过。你看他对王玉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谈笑风生的，对你则是能回避则回避。为什么？还有他特别强调他的腿伤可能会残疾，其实不是腿的问题嘛，是他内心有些自卑，他怕表露心迹之后又被拒绝了，那是很令人难堪的事，所以他一直是用腿疾来掩饰，来逃避。逃避和掩饰什么？他真实的内心。
1: 爹，你说你每天那么忙，还有闲心琢磨他呀？
0: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我女儿的事于我而言，她就是头等大事，我当然得好好琢磨。这个庄奇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1: 您说。
0: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爹的话讲完了。
1: 爹，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日方长。
2: 穷，换票里没地方坐啊，也没有好嘞，让庄会长吃。俺之前让庄会长啊到俺家去看看。
3: 好，
2: 今天俺家一吃白馍，闺女小子都管够了。
3: 好，哎，有福这个建议好啊。哎，我呀到各家各处去看一看，展一展大伙丰收的喜气，
4: 不是？好啊，那不行，你光看看，哪叫你吃饭
3: 呀？
5: 炒萝卜，宋哥，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我出个主意啊，抓阄，
6: 抓
5: 阄，让会长挨家吃，
7: 行不？
4: 不行。
3: 说一句话哈，你先别拽我，慢走，你松手。
5: 你别拽，你听我说。
3: 是好，慢慢的。我呀，是真想去大家那吃，但是真是吃不起啊。你说这全村挨家挨户我要吃起来，那俺家就得卖房子卖地了。
4: 你这让你上俺家吃饭，能收你的钱吗？
3: 就是
4: 要
3: 钱。不是说你收不收的这个问题，你看慢走，你怎么？是我必须得给啊，明白吧？哎，这是我们上级的规定。
1: 您放心吧，傅旧辉的工作我一定尽快抓起来。哦，
8: 你可以让王玉啊配合一下，他的任务是宣传，两项工作相辅相成。
0: 你们可以在一个村子先搞起来，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县推广。
6: 我们想先从大王庄开始，王玉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
0: 我看可以，你找齐翁谈谈，学习一下怎么打开局面。
6: 对，我正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呢。这大王庄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复旧会却没有成立，
0: 应该问一问。哎，我找祖皇先生谈点事儿。
6: 我爹在里面等您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3: 娘，哎，你说庄书记来咱家吃饭哪一顿没给钱？
7: 对呀，一顿都没少，都给钱啊，有时候还拿粮食抵账。
3: 大伙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党的规矩，谁要违反这个规矩那是要处理的，知不知道？
7: 周书记说了，俺要是不收钱啊，他当官都当不了了。
8: 那么严重？
3: 大伙明白了吧？
8: 不至于吧。
0: 我以抗日武装指挥部的名义联络了五县各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挺进支队。我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给挺进支队带过来约1000人左右，枪支有6-7百条呢。
9: 太好了，哎，还是您的号召力大，我代表挺进支队感谢你。
0: 周书记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这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啊，我想给你要一个人。
9: 谁？你说，
0: 庄奇峰，我想让他过来给我当秘书。
9: 没问题，我同意。
0: 好，
9: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突出军事身份，我建议啊，以后尽量称呼您刘总指挥，以便于协调指挥域内的部队啊。
0: 只要与抗战有利，无不可。啊，
9: 另外，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0: 什么事？啊？没事儿，这儿你放心。
9: 大过程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0: 那我们是不谋而合了。我原本想着忙过这一段再找你说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定好计划了，我们现在就说说。此事体大，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9: 我要告诉你一件跟攻打古城有关的机密，我要向您通报一下，就是警备团的团长张志平。
0: 志平，
10: 这个乡亲们答应交的粮食都交了差不多了，剩下来都答应秋收以后还清。这陈粮换成新粮，几家都挺满意了。公粮啊，一粮不差，都交了。这是县里抗救会的收条。嗯，你看。
3: 哎呀，太好了。满村啊，村里面秋粮的事你得操上心啊。你看谁家地啊，施肥浇水你勤提醒点，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织帮着一块干啊。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啊。
11: 会长你放心，俺拿村里的地啊跟俺拿俺家里的地一样看待。
3: 好好好。所主啊，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鞋军装这个任务你怎么没完成啊？就是你自己主动揽的活啊。您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了？
12: 30%完成了，20%还有10%没完。
3: 现在挺进支队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鞋，实在不行让骨干家帮着多做一趟。
12: 不行，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看俺不罚死他们。
7: 我是你
3: 行了，你俩别呛呛了。哎，哎呦，准备王爷，
1: 你们吃饭呢？啊，要不我们待会儿再来？
3: 哎，不，你们有事先说你们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们的事儿。
1: 啊，是这样啊，那个县里呢让我担任了妇救会会长一职，我跟王玉也联络一些妇女界的上层人士，为县救国会还有抗日武装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3: 妇救会啊？成立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的哪个咱不听招呼呢？
13: 哎，这位同志你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
8: 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像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

0: 你做斗争。
1: 谁？
2: 行，您是县里来的，俺不跟你斗。
3: 那好啊，只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尽力。啊，
4: 我们呀想先召集全村的妇女一起开个会，讲讲这个成立妇救会的意义，还要请农救会帮忙给通知一下。
2: 啊，那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们时间地点，我们农救会一定帮你召集，帮你通知。
4: 啊，那太好了。哎，对了。

0: 我干呀。
1: 魏叔啊，所主满村啊，你们比我了解村里的情况，你们看看咱这个村子里头谁比较适合出来长了点事啊，这样的人有没有啊？
2: 要俺寻思哈，俺觉得这个王所主的他这个媳妇儿管。
3: 你怎么又寻思俺媳妇儿啊？
2: 你能听我说完吧？他媳妇儿虽然是个外乡来的人啊，但是他识文断字儿，干什么事儿啊他都占理儿，跟咱村子里边这个吵架割气啊人家从来都没有说过，是不是？
3: 不行，俺不同意。
1: 什么不同意啊？
3: 不是，俺媳妇儿就跟着他爹学了，不知道认识了几个字儿，那张嘴就得罪人。
1: 再说了，俺在外边本来就够忙的了，他再出来找了事儿，家谁管？孩子谁带？不行，这事儿

1: 我问你没有，福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我们家锁住啊，刀子嘴豆腐手，
2: 豆腐手不咬人。
3: 什么声音啊？
4: 这下可遭了罪了，
3: 咱不过江啊！
0: 他给哥解开了，你给俺放手！
3: 福救会啊，确实是该偿命。
5: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9集。

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

0: 不见了。
1: 我看见托托就坐在这儿看书，然后啊我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他就不见了。
0: 嗯，我猜他是逃到哪儿去睡觉了。嗯，
1: 你以为托托像你一样懒惰？我早就说了，这个是可怕的失踪案。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托托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
2: 我看呐，我们先分头到林子里去找一找吧。
3: 好吧，
1: 走吧，走吧，
2: 走走走，
1: 赶快去找吧，
0: 走吧，
3: 走走走，快点。
2: 走。
3: 这也太奇怪了，
1: 他们想的太美了，以为叫一叫、喊一喊就能找到托托。失踪案有那么容易侦破的吗？还不是得看我大侦探的吧。好孩子要独立，狮王金巴写，狮王金巴，有意思。托托的依赖性那么强，是得好好读读这本书。不过这玩意儿对我的破案可没有什么用。
3: 好孩子要独立，
1: 我说你研究那玩意儿纯粹是浪费时间啊。
3: 可是我觉得托托的失踪也许和这本书有关系呢。
1: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告诉你大鹏，我已经找到我想要的证据了。
3: 你想要的证据是什么证据啊？
1: 告诉你，我闻到了一股烟味儿。
3: 烟味儿？
1: 你想，阿玛熊饼屋里谁会抽烟？没

0: 有人会抽烟啊，那这烟味儿是哪来的？
1: 哪来的呢？
0: 是偷猎者带来的。啊，
1: 你认为托托是被偷猎者偷走了？嗯，不会吧？
0: 你不信？那好，我再给你找个证据。
1: 啊，嗯，哎，饼烤糊了。哎，难道这就是可可闻到的烟味儿？
0: 大鹏，快来呀，又有新发现。
1: 来了，怎么了？
0: 看，找到了，就在这儿。果然和我分析的一模一样，托托在这里和偷猎者发生了激烈的搏斗。你看这些草都趴下了，当时的搏斗一定很激烈。哎，可怜的托托呀，你看，这就是与偷猎者搏斗的地方。托托先在这里和偷猎者搏斗，偷猎者恼羞成怒，就在刚才那个地方把托托给杀害了。
1: 不对，你弄错了。
0: 我弄错了？嗯，我倒希望我弄错了，可是错在哪儿？你看事实摆着，阿玛熊饼屋里有可疑的香烟味儿，这儿乱蓬蓬的草是托托和坏蛋搏斗的证据。
1: 你这些证据是？
0: 我这些证据怎么了？你觉得还不够是不是？好好好，跟你说不清楚，我得赶快告诉阿玛熊去。
1: 哥，
2: 阿玛熊啊，你可千万别着急啊。我们已经报警了。
0: 阿玛熊，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3: 啊，托托他怎么了？
0: 没错，阿玛熊，这是个不幸的消息，托托被偷猎者偷走并杀害了。
3: 我的小托托，可怜的托托。
1: 哎，各位，快来看，谁回来了？
4: 托托，
5: 妈妈熊。妈妈熊，
3: 托托，我可怜的孩子。
5: 妈妈熊，对不起，妈妈熊让你担惊受怕了。
6: 你说你是超级大侦探可可，你说托托已经被偷猎者杀害了，是吗？
0: 可是我明明在草丛里看见了一滩血呀。
1: 那是红颜料，有人在草地上画画的时候打翻了一瓶红颜料。
6: 哦，那是我昨天打翻的。
0: 那一片乱蓬蓬的草呢？那是搏斗留下的证据呀。
6: 我看你这个超级大侦探真是有问题，难道只有搏斗才会把草弄乱吗？玩也会呀，比如说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
7: 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和团团在林子里打了一架，现在我们已经和好了。
0: 嗯，那阿玛熊饼屋里的烟味怎么解释？不是偷猎者身上的烟味，那会是谁的烟味呢？
6: 我说出来你一定会失望的，那是烤糊了的松仁饼的味道。
1: 其实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偷猎者，是托托想做一个独立的好孩子，自己一个人到外边去冒险了。遗憾的是他迷路了，所以没能及时赶回来。
3: 对，
1: 哎，哪来的一股糊味儿啊？
3: 我的饼。哎呀，嗨，我都糊涂了，你瞧瞧我这记性。哎呀，
8: 好了，孩子们，现在接着进行讲故事比赛，请可可继续讲侦探故事。
0: 不，侦探故事得让大鹏讲。我虽然是超级大侦探，而大鹏却是超级大侦探。
1: 可可，还是你讲吧。其实你的侦探知识比我丰富，只是你在当侦探的时候，不能先下结论。然后再根据这个结论去找证据，这样就容易错了。
8: 可可，我看呐，侦探故事还是由你来讲吧。
1: 嗯，哎，
7: 驯兽记。
9: 你的爸爸熊说，他为妈妈熊在马戏团里找了一份工作。
5: 是空中飞人吗？
9: 是随队厨师。
5: 哦，妈妈熊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好吃的。给马戏团里的明星们吃，他们一定喜欢死了。
9: 是啊，是啊，你的爸爸熊说，你在家乡。

0: 世界各地演出，一年见不了几次面，这下可以如愿了。
1: 妈妈熊要和爸爸熊在一起了。
2: 是啊是啊，我太高兴了。
1: 可是那托托怎么办呢？
2: 这
3: 哎，看呢，这里有开小紫花的车前草。
4: 哎，弯弯，要踩下来吗？
3: 哎，别，小心打开标本夹，别伤了花蕊。
5: 哎呀，一点也不好玩。
3: 小友收集花草标本多有意思啊，
4: 还很长知识呢。
5: 你们两个要么成天花花草草，要么就是裙子发卡，真没劲。哎，托托，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托托在思考，托托在想问题呢。
2: 嘿嘿，小狮子有心事啊。
1: 想的问题可大了。
6: 哎呀，阿玛熊，这可是个大问题呀！难道你忍心让孩子们在课间吃不上可口的点心？难道你忍心让托托离开安逸的环境，跟着大篷车的东跑西颠？难道你忍心让我小骨头从此没有好吃的可偷了？
2: 哎呀，
6: 怎么样？这是我总结的三大问，你必须给予我明确的回答。
2: 除了第三个，前两个，哎呀，我确实不忍心呐。
6: 我猜到了。
2: 尤其是小托托能不能适应马戏团的生活，我可一点也拿不准呐。
6: 我看悬，你那宝贝托托，哎呀，呆头呆脑的，这到马戏团怎么混呢？
4: 是啊，那可怎么办呢？
1: 托托不知道。托托不会耍把戏，不会钻火圈，不会走钢丝，也不会踩大球。
4: 听说马戏团的人个个都很有本事。
3: 马戏团不养闲人嘛。
1: 托托更不会吹喇叭。
5: 有了，我们可以把托托训练成马戏明星嘛。
4: 训练，于是把小狮子变成大明星的训练开始了。这可是很酷很炫的游戏啊。第一步是选择训练项目。
7: 优秀的驯兽员永远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们可以从这本马戏大全上挑选适合托托的节目。
1: 有没有简单些的把戏啊？
4: 这个简单，只要从10米高的跳台上跳进着火的浴缸就行了。
3: 那有什么好玩，练这个吧，藏在一只箱子里跳出来，让观众出乎意料。
1: 这个托托会。
3: 不过在那之前，箱子上要横七竖八的插20把宝剑。
1: 那托托不就成了烧烤串了？
5: 我们学点实际的好不好？
1: 好。
5: 比如这个，身上缠上大铁链，锁上大铁锁。从飞机上跳下来，在空中打开铁锁。
1: 这个实际呀、
5: 当然给你降落伞的。
4: 三个小姑娘赛过诸葛亮，目标确定下来，马上进入实战阶段。
8: 加油！
3: 一定要坚持住，再跑5圈就结束了。
1: 今天还要跑5圈啊！
3: 今天训练的第一阶段的第一要点的第一小节的热身活动结束了。
5: 要不怎么说强化训练？

0: 一个马戏明星最重要的是，
1: 第一是勇气，第二是勇气，
0: 第三还是勇气。
2: 托托害怕，哎呀，害怕。
1: 托托，这就是你最欠缺的呀。
2: 托托知道，托托没有办法呀。
0: 放心吧，我们有办法。
1: 我们扔下去一根绳子，这头系在你的腰上。
2: 为什么要系这个呀？为什么呀？
0: 这是安全保护。
1: 当你从这个高坡上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好抓住你呀。
2: 跳下去，跳下去吗？
0: 展现勇气的时候到了。
1: 我来数，1、2、3。
0: 托托，知道这是什么吗？
2: 锅、脸盆、叉子，还有……
0: 不对不对，这是超级多功能反应训练机，小友发明，大鹏制造。
2: 哎呦！托托又要倒霉了。
1: 做一名马戏明星，一定要有过人的反应能力。你如果能从这头穿到那头，又能保住一颗完好的狮子头，就算你过关了。
0: 预备。
2: 可是。
0: 开始。
1: 开始。
3: 多装点儿，多装点儿，以后啊就吃不着了。哎呀，
4: 票都买了，可是
3: 可是那个，可是了半天，不是还得走吗？
4: 可是，
3: 哎呀，马熊，临走之前呢，把你的拿手点心多烤一点儿，就算是留个纪念吧。
4: 可是，
3: 哎呦，哪这么多可是啊？看来呀，你真的遇到问题了。
4: 哎。
3: 草筐怪人！
4: 哎呦，托托宝贝，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3: 我喜欢你的新造型，我就知道啊，这篮子里边不会有什么好表情的。
4: 托托宝贝，你怎么了？
2: 可马熊，托托当不了马戏明星了。妈妈熊，托托这个也干不成，那个也干不成，托托是不是很没用啊？
3: 那还用说，你就是个小没用啊。
4: 切，母子之间说知心话，不要外人来掺和。托托，每个人都要找好自己的位置，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可做，可是并不是每一件事都适合自己呀。比方说，
2: 鼻涕虫不适合吃泡菜，蜗牛不适合送特快专递，苍蝇不适合买苍蝇拍。
4: 对，谁都有本来就不擅长的一面，强求是不行的。
2: 托托喜欢妈妈熊这样说，妈妈熊从来都不责怪托托。
4: 托托经过马戏训练，也许能够更加了解自己吧，这个就是收获。
2: 现在托托知道了，在妈妈熊身边当宝贝的日子最适合自己了，就算拿100个马戏团来也不换。
4: 妈妈熊也知道了，只有秉物的生意最适合自己，我舍不得离开全托学校的孩子们呐。
1: 和仙人球，哈哈，
5: 木头人比赛，团团第一个动的，你输了。
6: 他要再不动，输的就是我了。
3: 嗨，原来你们在比赛谁能一动不动，坚持的时间最长啊！
7: 是啊，
3: 真是个弱智游戏。
5: 才不是呢，这是对意志力的考验。事实证明，我陈小柯才是第一名。
1: 不对，坚持到最后才是第一名，咱们还没有比出来呢。
5: 就是啊，还用比吗？团团最没用，你也差不多。
1: 可是小刺猬呢，他一点也不累，你的腿

0: 到危险，团成一个团装死，一两个小时不动都没有事儿。
1: 你听听，你听听，
2: 我们在比意志力呢，谁比装死？哈哈，我又当回第一，哥哥第一，哥哥第一。我相信福尔摩斯小时候也是这么锻炼自己的。哦，
3: 福尔摩斯小时候你欺负小动物吗？
2: 你真是饭团脑袋，笨死了。我是说，我像他一样训练定力、反应力、记忆力，好多好多力。反正我陈小柯永远以一个职业侦探的标准要求自己。
3: 哥哥，你真棒啊！
2: 嘿嘿，比方说，永远注意别人不注意的事，比方说，今天的事儿今天完成。
3: 那么，你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吗？
2: 当然了，作业做完了，参考书看完了，课外手工也搞定了。
3: 还有弯弯托你照看的仙人球，忘了吧？
2: 放心吧，我每天都浇一大杯水呢。我就是忘了吃饭，也忘不了照顾那个浑身是刺儿的丑东西。我在弯弯面前做过保证的。
4: 谁说的丑来着？它是墨西哥仙人球，很珍贵的品种。
2: 嗨，反正我答应你了，你就放心和你爸度假去吧，我来照顾他好了。
4: 哥哥，你就当这是锻炼责任心的机会。仙人球不难照顾，可是你每天都要想着他，看望他，惦记着他。
2: 没问题，就当他是我们家独生子好了。嗯。
4: 再见，再见，
5: 弯弯再见，要听老师的话呀。
4: 哎，放心吧。
2: 弯弯，弯弯，你回来了。
4: 可可，真高兴又能看见你们了。
2: 看得出来，你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4: 嗯，海岛上可好玩了，我给你们每个人都带了礼物。
2: 啊，真的，我都等不及了，快拿出来给我看看。哎，
4: 别急呀，大家一起看嘛。对了，可可，我的仙人球。
2: 哎，就知道你一回来就得问这个，交给我陈小柯还能有问题？嘿嘿，你说过仙人球很好养的，对吧？
4: 嗯，谢谢你，柯柯。我也等不及想见他呢。
2: 没问题，这次，哎，你都去哪儿了？
1: 弯弯，我好喜欢你的礼物。
4: 我也喜欢。
3: 弯弯，谢谢你记得我们。
4: 我当然记得大家了，每时每刻。
2: 仙人球，仙人球，我搬出来晒太阳的。哦，哎，哈哈，在这儿呢。我说没问题吧？哈哈。啊，这，怎么会这样呢？天哪，弯弯会杀了我的。
1: 可可，你躲到这儿干嘛？可可，我和小鸟商量好了，昨天下午的比赛不公平，不算数。
2: 什么算数不算数？还加减乘除呢？我没工夫理你们。
1: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关系到诚实。
2: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1: 可可，你在干
3: 什么？可可，弯弯说就等你了，快来啊！
2: 来了，我来了。
1: 嘿，任何比赛都应该公平、公正、公。哎呦，还有什么词儿来着？
2: 哎呀，少烦我了！你这个浑身长刺的难看家伙！
1: 可可，你应该向我道歉。
2: 我？哎，浑身长刺儿。有了，
4: 这是什么？
2: 还能是什么？你的仙人球啊！
4: 可是，好像它和以前不一样了。
2: 嗨，一样的，一样的。你肯定坐船坐晕了，到现在眼神还不太好使呢。
4: 我认得我的仙人球。
2: 这个就是你的仙人球，绝对假不了。我还能骗你吗？
4: 当然不。
2: 嘿嘿，这就对了，好好养着吧啊。拜拜。啊妈呀，再不跑非让弯弯揪住尾巴不可。我得赶快去花店买盆真仙人球换下小刺猬，晚了就露馅了。
6: 哥哥，听瞧瞧啊，走啊。
2: 不行不行，我忙着呢。

0: 哟，陈小柯也成大忙人了。
1: 喂喂，我问你们，养仙人球一天要浇多少次水啊？
2: 仙人球是沙漠植物，水多了准烂根。我妈最爱养那玩意儿了，她说七八天浇一次水就够了，还不能多浇呢。
1: 啊，我说呢，一天一大杯，真让我给浇死了。
0: 嘿，摆弄花花草草是女生的事儿，可可，你不会这么没劲吧？
1: 我
0: 走吧，踢球去吧。
1: 我的事儿很重要，
2: 还有比踢足球更重要的事儿吗？
1: 好吧，就踢一会儿，一小会儿啊。
0: 走吧，走吧，走啊，
1: 走
0: 走。
3: 你的样子好奇怪。
2: 我也觉得奇怪呢，可可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呀？
3: 可可，他是个馊主意大王，这回又让你干什么啦？
2: 我现在是一颗仙人球
3: 哦，恭喜你哦。
2: 哦，可可说在他回来以前我不能动，他说这个很重要。
3: 他什么时候说的这话？
2: 大概10个小时以前吧。
3: 再次恭喜你，你要成为森林里第一只盆栽刺猬喽！
4: 弯弯，是你在咳嗽吗？
5: 不是我，是不是毛豆啊？
6: 哎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5: 哎，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那能是谁呀？
4: 而且就在这间房子里
6: 啊，有鬼耶！
4: 咳嗽成这样，顶多是个痨病鬼
6: 啊！我害怕。
4: 别怕，有我呢。
5: 声音好像来自窗台
6: 啊，好像是弯弯的仙人球
5: 啊。仙人球会咳嗽。
4: 毛豆，开灯去。
2: 小刺猬呀、
7: 你们有感冒通吗？
5: 哎呀，什么呀？
8: 好啊，用小刺猬、冒充仙人球，亏你想不出来啊！哎呀，你怎么？
1: 我本来就想让他装一会儿，谁知道我就给忘了。
5: 就是，怎么这样呢？
4: 可可，你害得小刺猬受风着凉，你说该怎么办吧？
2: 就是啊，
1: 要不把我也放到窗台上去？
9: 哎呀，可可，你的主意怎么都是歪的呢？
8: 可可，
5: 就是啊，
8: 这件事儿该你负责。你要带小刺猬去医务室看病，要照顾他直到康复，这才是真正锻炼责任心的时候。还有啊，要赔给弯弯一个仙人球，真正的仙人球。
1: 这个可
8: 可
1: 就能出馊主意。知道了，我算是明白了。
10: 你明白刺猬和仙人球长得不一样了吧？
1: 我明白，要想麻烦少，还是打一开始就说实话的好。

0: 头儿子活力再出发，漫游如梦似幻的矮马王国，探秘鬼斧神工的神秘岩洞，沉浸式体验浓郁壮族风情，近距离感受广西非遗魅力，邂逅勇敢可爱的矮马朋友，与全国小朋友并肩快乐探险，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运动中国行，精彩即刻启程。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点
14: 干嘛？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着不动，这也太简单了。
1: 对嘛，我可以这样站一天。
2: 不要说话，到时候没做到，老师会笑话我们的。
1: 那就让老师看看我们功夫萌娃的厉害。

0: 刚才鼻子有点痒，好嘛好嘛，我后背好像有东西嘛。鼻涕，快给我纸。
1: 你等等，我去拿纸给你。纸来了，纸来了。
0: 你来晚了。
1: 你们花样还真多。多站起来。别乱动了，大家要好好练。
2: 不动如山，不动如山。
3: 注意力集中，注意力集中。
0: 鼻子好痒，鼻子好痒。
1: 我站不了了，根本站不住嘛，大腿都酸了，
0: 我的腿都快抬不起来了。
4: 多多真厉害，站得稳稳当当的。
1: 多多，你是怎么做到一动不动的呀？
5: 我要是一动，我和头上的瓢虫就会飞走了。
6: 没有什么事是一蹴而就的，万事都需循序渐进。多多能站得长久，是因为他心里只想一件事，摒弃了其他多余的浮躁。
1: 原来只有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才能坚持很久啊。
6: 厨房里我给你们做了点心。
5: 我要吃，我要吃。
0: 战马步太辛苦了，我要补充能量。
6: 你们离不动如山还差得远呢。
7: 动物会武术。
8: 嗨哟嗨呀哦嗨嗨哈嗨，
4: 厉害呀。
0: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看起来就很厉害。
4: 老师，你这是什么拳啊？
6: 你们猜猜看是什么呢？
9: 老师好像一只猴子。
6: 说的没错，这就是猴拳
4: 啊。老师老师，猴子也会武术吗？
6: 我们的先人在生活中发现有些动物天生具备独特的灵活性，他们把这些动物自身的特长和武术加以融合，就创造出这类的象形拳术，比如嗨蛇拳、虎拳、螳螂拳。看到了吗？大自然的所有动物都是武术家。
1: 那我们也可以发明动物拳法吗？
6: 等你们成为了武术家，也可以从自然界得到武术灵感的。
1: 好耶！
6: 但这是以后的事了，现在你们要好好练好基本功。
4: 好了，金老师，我现在就要跟你学鸡拳。
0: 我是青蛙拳。
1: 我有一个乌龟老师。
4: 多多，你没有找到动物老师吗？
5: 我找到了一只毛毛虫。
0: 快拿开快拿开，
5: 你看它的身体一节一节的，就像花卷，所以我就叫它花卷。
0: 我以后都不敢吃花卷了。
4: 我现在开始练，看谁的老师更厉害。
10: 季老师快回来。
5: 花卷老师，你这我可学不会呀。

0: 大黑老师，
1: 老师不在房间，出去找。
2: 大黑老师，
3: 这儿呢。
1: 老师，你在浴室干嘛呢？
3: 在浴室当然是洗澡呀。
4: 我们学会了一套新武功，让他给你看。
3: 新武功跟谁学的？
5: 跟大自然学的。
1: 大自然的所有动物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发明了新武术。
3: 等我洗完澡再说吧。这把孩子真是……
4: 到时候我们武功一出手，肯定会吓老师一跳。
1: 我们的鸡老师、龟老师、青蛙老师和花卷四个加起来比大黑老师还厉害。
6: 我的花卷拳真的可以这么厉害吗？
4: 那当然，这就是我们的门派，我们就是祖师爷，
1: 将来还要像大黑老师那样教好多好多的学生。
7: 阿奇呀，你把我们的老师放哪了？
4: 我关在鸡棚里了。
6: 我的在树上。
4: 我的鸡老师飞出来了。
1: 我的蛙老师也跑了。青蛙老师，你虽然很厉害，但也只是一只小青蛙，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5: 还是我的龟老师最淡定。
6: 我的花卷，卡奇，你的鸡老师吃了我的花卷。
4: 他饿了嘛？吃点粮食很正常呀。
6: 他吃的是我的花卷老师。
5: 他们累坏了吧？你说是吗，龟老师？
4: 鸡和青蛙的武术太厉害了。
7: 原来可可才是最厉害的，
1: 他一个就把我们的老师打趴下了。
6: 笨鸡，把我的花卷老师吃了，我要报仇。
4: 可可老师，你教教我们武术吧。
3: 你们在干什么？
1: 老师，我们在跟大自然的动物学武术。
3: 大自然的武术可不是你们这样学的。
8: 丢稻草。

0: 我照顾你喽，
1: 可我搬得多。
0: 我又超过你了。大黑老师，我们是来学武术的，怎么还要干活？
2: 劳动也是一种修行。
0: 好吧。

0: 们辛苦了，这是我种的秋梨，来尝尝吧。
1: 谢谢胡大叔。
0: 你们慢慢吃，我有事就先走了。再见。
1: 再见，胡大叔。
2: 真甜，好吃。

0: 先拿到的就是我的，
1: 别以为你力气大就了不起。
2: 别争了，我知道这个秋梨应该给谁。
1: 老师，你说给谁？
2: 谁能站在这儿把稻草丢那边，丢得又多又远，秋梨就是谁的。
1: 这么轻的稻草，小意思，看我的。
2: 我告诉你们，要多动脑子。看来这秋梨要给文文了。
1: 啊，不要，老师，你看我比他做的多。你们在看我的。这才叫动脑筋嘛。
3: 哇，好办法。
1: 多多，这太大了，不行的。
2: 现在你们知道该怎样把稻草丢得更远了吗？
3: 不能太轻，不然连风都能吹回来。
0: 也不能太重了。
2: 还有吗？
4: 要把稻草绑在有一定重量的物体上，才能丢得更远。
2: 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时候，要知道力量、速度，还有重量的关系。是文文想出了好办法，秋梨应该奖给你。
4: 老师，这个应该给你。
2: 为什么？
4: 因为老师教了我们很多知识，我们应该感谢大黑老师。你们说是不是？
5: 是的。
2: 那就谢谢同学们了。真甜。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大黑生气了。
4: 老师，你这样像公园里的老爷爷。
5: 这是做拉伸，运动前最好先热身，不然就很容易受伤。
4: 太简单了。
5: 想要难的也有，看好了。
6: 老师，我可以。
5: 文文做得很好，你们也一起来。
7: 多多，你也来试试。
8: 好吧。
6: 什么声音？

0: 热身不充分就会容易造成扭伤和韧带撕裂，
1: 真吓人。
2: 梨瓜来了，
0: 老虎你来了，
2: 给你们送点刚摘的梨瓜。哟，在上什么课呢？
3: 胡大叔，老师在教我们。
0: 嗨，随便教教，走，帮你搬菜去吧。
3: 听到了没？老师都说是随便教的，还用受伤吓唬我们，
4: 分明是你自己想偷懒，非要说老师骗你。
5: 你们软绵绵的女孩子当然愿意练了，那我们男孩子的身体可是硬邦邦的。
4: 硬不硬邦邦？
0: 专心练习，文文，不要欺负浩浩。
5: 他没有欺负我，我才不会被他欺负呢。
4: 他都说没有了，老师，为什么你明明这么胖，身体怎么还这么柔？
0: 天生就很胖，但是我可以通过锻炼，让身体变得很有韧性。身体舒展了，做动作也就更自如了。
5: 卡奇，你看，老师在给文文补课呢。
1: 又在拉伸啊？真不知道拉伸有什么意思。
5: 大黑老师这么胖，还把腰弯得这么低，真好笑。
6: 老师好像一只大龙虾。
5: 那文文就像熟了的小龙虾。
1: 哇！老师，你这招太帅了。
0: 这招非常考验身体的协调能力，你们先跟我一起热身，然后也试一试。
5: 这个我不用做拉伸也能踢得到。
0: 要充分拉伸，活动开来，才能做剧烈运动。怎么了？是不是拉伤了？多多，你快去拿毛巾、绷带和冰块来。
1: 老师，浩浩没事吧？不会残疾吧？
0: 别说话。
2: 老师，给。
0: 先敷在上面，如果有红肿，立刻告诉我。听到了没有？
1: 听到了。
0: 多多，你扶浩浩回房间吧。
1: 老师，干嘛发这么大脾气？浩浩他只是想学你踢一下梨瓜，你好像都把他吓到了。
0: 你们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以后不做拉伸，坚决不能做剧烈活动。你们先吃，我去给浩浩送饭。
2: 老师的脸好吓人。
1: 还在生气啊？
3: 老师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2: 有人在吗？
3: 胡大叔来了。
2: 是这样啊。那是因为在他学武的时候，有个年纪和他差不多的小师弟，武术天赋特别高，那也就是因为自身条件好，正师弟骄傲了。一次急着在别人面前表现，由于没做好热身，结果这位师弟的脚内肌肉撕裂，从此这位师弟再也不能练武了。这件事对你们老师的打击很大，所以看到浩浩受伤了就特别着急。
3: 原来老师有这样的经历呀。
1: 怪不得发那么大脾气。
3: 那这个师弟现在怎么样了呢？
2: 这个师弟呀，给你们送菜来了。
7: 我要看看有什么菜。
3: 原来胡大叔就是老师的师弟啊。
2: 扩胸、扭腰、转头、压腿。
8: 练功夫。
0: 这个周末就要举行传统武术比赛。

0: 在了，你们怎么还懒洋洋的？
1: 老师，您放心好了，我们肯定会出色地完成任务的。
0: 练武不用心，我还怎么放心？
2: 我们有秘密武器。
0: 什么秘密武器？老远的快递。
1: 我的快递到了。
3: 大海老师，你等一下，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卡奇，你的反了啦。
4: 我的太小了，
5: 我的太大了。多多，你拿了我的。
4: 后面够不到，帮我记一下。
3: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准备。
5: 我们是
6: 朴素厉害又可爱，超级勇敢爱学习的功夫同好啊。
0: 你们真的真的太胡闹了。我说的不是让你们穿上漂亮衣服摆造型的，要实战比赛就要长期的学习和艰苦的训练。
3: 这可是我们为了这次比赛自己设计的呢，
5: 然后让家人定制好借来的。
3: 这是我们功夫萌娃的战袍啊。
0: 训练的时候不能穿这样的衣服，都交给我。今天有胡萝卜烧土豆。
3: 哎，怎么了，多多？
4: 看到红红的胡萝卜，想起了我的披包。
5: 不像了，多多，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4: 你看那些土豆，像不像你的黄金战袍？
3: 你们不要这样，今天我也要哭了。这个西红柿炒蛋扣下我的战袍了。
0: 左冲拳，右冲拳，左踢腿，右踢腿，收势。不错，今天你们很认真。咦，你们怎么了？
3: 没怎样。
0: 为了你们所谓的战袍？
5: 怎么可能？我们才不会为了一件衣服流眼泪呢。
3: 对，我们很坚强的，一点都不想要那些衣服。
0: 哼，下课吧。喂喂，师傅，你在哪儿？
7: 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吗？
8: 你这是后置摄像头，切换成前置的才行。
7: 怎么弄啊？真是的。
8: 左下角有个来回的箭头。
7: 哦。
9: 好了，大黑，有什么事你说吧。
0: 师傅，你觉得我是不是对孩子们太严格了？
7: 也许吧。
0: 可是当年没有你对我的严格，我也不会有今天啊。你觉得我是不是该对他们宽容一点啊？
7: 你都几十岁的人了，怎么还天天问师傅？我有事了，再见。
0: 这
7: 咱们继续。8万。
10: 老何，这接谁电话呢？弄得连麻将都不打了。
7: 哎，
9: 是我的徒弟大黑呀。
11: 就是那个你常说的拿了很多冠军的。
7: 是啊，他现在还收了徒弟，我已经是师公了。
10: 厉害呀，你真是桃李满天下了。
7: 小意思。哎，我糊了。
3: 不用难过了，将来会把衣服拿回来的。
2: 这是我的战袍。
3: 多多，你看，你也有战袍了。
5: 真的耶，我也有战袍了，好帅呀。
3: 功夫萌娃小队出击，
5: 飞飞飞飞机。
3: 坏蛋，放开那个女孩，不然本大侠对你不客气。
4: 文文，快来救我。
3: 多多，你应该扮演坏蛋了。我们是功夫萌娃，接下来是我们的表演。

0: 今天先不上课，我有东西给你们。
1: 哇，是我们的战袍！真的？
0: 我改装了一下，把披风去掉了，还加了一些自己的创意。也许是为师太顽固了，你们好好练习吧。
1: 我已经等不及要参加表演比赛了。
2: 我们也是。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卓然。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7: 真是太可怕了。
6: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莓，春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菜，
1: 我要吃烧鹅，
2: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9: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8: 我找到春天啦！
9: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已经。

0: 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家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